0: 藏着意气风发，把人生苦尽甘来的极致快乐写到了千古顶峰。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读完才算懂，熬过所有低谷，方能体会极致欢喜。
1: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很多人只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知写下这句的孟郊，此前半生全是落魄煎熬，直到46岁那年病已染霜。历经磨难的他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压抑半生的委屈与苦闷瞬间爆发，一气呵成写下这首千古快诗。时至今日，这首诗早已超越科举登科的本意，我们常用的春风得意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全都出自这首小诗。他写的不只是古人金榜题名的喜悦，更是每个普通人熬过苦难终获成功的心声。所有的春风得意都源于昔日默默坚持，所有的意气风发都熬过了无人知晓的低谷。短短28字，写尽半生坎坷，道尽一世欢喜，这便是这首诗流传千年依旧动人的真谛。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乒，呜咿呜啊啊，青春。
4: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刚刚那个诗句里边提及到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有朋友提示了，说思思你今天也算春风得意了吧。提醒一下，夏风得意，夏天了。哎呀，还有人说思思你是不是纹的眉。不好意思，从来未曾眉过。就是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招选在大家侧。我这种人早上起来啊，我要是铺个粉底液我都算对得起大家了。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就是其实还是但这句话我还是要跟每一个人说啊，先敬罗衣后敬人，先敬皮囊后敬魂。这句话我觉得我和节目当中的大家应该是达成了一个共识的，咱每天也不知道要见谁，对不对？万一今天要见一个对自己人生当中是命运当中比较重要的人啊，结果一看这个人挺邋遢的啊，身上到处都是油点点子，人家也不会相信我们，是不是？但我也就奇了怪了，每一次我穿白衣服我必定要吃麻辣烫，每一次麻辣烫呢我必定把那个油点就沾到我的身上了，导致我现在都有点不太敢穿白色了。朋友们，上一次大家见我这件衣服呢大概在半个月前，对，那半个月呢我就把它送去干洗了。哎呀，一吃啥就往上站，一吃啥就往上站，那麻辣烫你就是那个油点它确实不长眼。有朋友说为啥收音机里边的声音这么好听，百万设备啊，我这个直播间里边我直接是打开的，不许挑我理儿啊。今儿我正春风得意呢，等我人数少了你再挑我理儿，那个时候我就是属于那种课小那儿你们欺我啊。这朋友说那个这件衣服不是阿姨那件3000块的吗？不是，阿姨那件3000块钱的衣服是纯黑的，我给你们看一下。朋友们，昨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我们自己家里边的八卦，差点的让我妈让我没进门。我跟大家今天再复述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没有听着，听着的话呢你们马上等一下，我一会儿要给你们看一下你们阿姨的那件衣服。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个大字儿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小宝师哥莫说明儿穿过来，我妈现在都不见我了，我现在还想穿。

来门都没有。为了能够去到吉隆坡，我妈妈特意买了一件裙装，跟劝她买20万保险那个阿姨一起买了一件衣服，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而且呢大概就是从脖梗这个地方，它是个立领，脖梗这个地方一直到脚踝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那件衣服，非常的长。这时候呢我妈妈就穿回去了，穿回去我爸就一直在说，哎呀可难看了，哪有人穿个纯黑色的，哎呀可老气巴巴的。但是我为了让我妈的心情去缓解一下，我说妈妈其实这件衣服特别好看，这是香云纱的，我爸不识货，你不管他。哎呀真好看真好看。然后我妈就往前走说，对就是你爸不识货，你毕竟你想他买了个3000多块钱的衣服，这个时候你跟说，你跟他讲说这个衣服特难看，你觉得人心里边能舒服吗？肯定不能舒服呀。这个家里边至少有一个人站在妈妈的身边，那一定是我。我妈还没有坐都特别远，我就还佯装声音挺大的，我跟我老公说，哎呀我说我妈这个衣服真好，香云纱的不一样，哎呀夏天穿起来特别凉快，我也想哪天借着我妈这个衣服去出去咋个事。我老公啊声音不大不小，我不知道我妈听到了没有，说了一句，你可千万别穿，太老气了，可丑了。其实我心里想也是，好黑啊，可难看了，但是我也不能说妈这个特难看吧。这位朋友他说，怎么才100多人就有黑粉了？理解一下，都理解一下，这个世界上有黑就有白，把踢出去。我现在人多势众，你一个黑粉，哎，我明明站在正义这一面，我怎么说话感觉，我什么人了我这是。然后有朋友说，你咋是个半成品。刚刚是放张灯结彩的时候，差点以为马上开大席了。然后我现在要给你们看一下你们阿姨的那件衣服，觉得好看的打一，觉得确实如我们所说不好看的打二。然后昨天呢，我确实是犯了我妈很多忌讳，差一点，反正我也进不了家门了。今天已经到这儿了，就到这儿了。等一下哦，我找一下。我不能让你看妈妈的脸啊。

哦，来来来，所有的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妈妈的这件衣服啊。大圣说今天直播间的人气真哇塞耶，这不好起来了吗？这一天天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来来来来，这段垮掉，重来，越来越好，来来来来，越来越好，来来来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你们看一下，就是我妈妈买3000多的这段香云纱啊，能看见不？你们嘴上留点余地。我不知道我妈今天在不在直播间，应该没在。我妈要在直播间的话，这个时候该骂我了。来，给你看一下。啊，有朋友说我专门进来看的。啊，这个朋友说是雨衣，还有人说看这张塑料袋编织的，还有人说巴黎世家塑料袋。中午吃什么说？说这车还怎么开？哎呀，一会儿就想进直播间，一会儿就想进直播间，这车怎么开？然后静一说好看着呢呀，静一，你是不是我妈的姐妹？啊，觉得像雨衣的扣一，是这样，你们觉得好看的扣一，觉得不好看，确实不止3000多的扣二，好吗？这个朋友在说赤裸裸的大广告，我也不卖这个衣服呀。对号入座说这衣服啊真欣赏不来，像把大号垃圾袋给穿身上了。老妈收拾你，我妈这点没在，这没在，赶紧上！你要今儿明儿在的话，我可能连家门都进不去了。这朋友在说上链接，

真的假的？这件衣服3000多，你愿意买？哇哦！之后说找那个保险员，还有人说，专家说人从熟识，人从成熟到停止大笑，人变成熟是从停止大笑开始。那我永远都成熟不了，我爱大笑。梦回大堂说，今天早上听到说你直播间突破了100人，又突破了200人，祝贺祝贺呀，思思，我是跨电台跟着来的，谢谢你。还有朋友说，老妈的人气好像比你旺哦，现在241个人，妈，我现在有点妒忌你，你就是一件香薰纱的衣服，你人气都240多个人了，我苦苦追寻才到200人。妈妈，我妒忌你。哎呀，我就属于那种啥哦，就特别努力，不如别人随便搞搞。思思，今天妥妥要改密码锁了。还好吧，不至于吧，那大家散了吧，我有点慌。说故事是那个卖保险的阿姨送的。那衣服啥牌子的？不是啥知名，问题是还不是啥知名品牌，就属于那种街边的店，人家说这是香云纱的衣服，我妈就认那个香云纱，所以说3000多她就斥巨资买下了这件衣服。这个叫什么草中玉说，我红灯赶紧来看看，大号塑料袋。思思，这衣服真丝吗？人家说香云纱的，纱的。冰冷说，哎，这女儿不要也罢，冲着去防浪，冲着去冲浪的方式，不是这件衣服还不能见水。哎呀，营业员高兴坏了，终于买走了。睡衣应该是这个啥，那个塑料袋材料的。哦，你的意思是我妈花3000多买了一身用那个可口可乐那个塑料瓶子做的一身衣服，那咋洗？好像只能干洗，我也不知道。然后这位朋友他说，专门停车看大堂经理，开车的时候能憋死我。这位他说，香云纱就是真丝，只不过香云纱是工艺，可以水洗哦。反正人家那边说是最好不要那个水洗，要干洗。我妈这个衣服连水都不敢见。3000的衣服返点2990，你太狠了。垃圾袋呢？你看到了？不至于，不至于。刚刚240，现在是232个人，226个人都来看一下我妈这件衣服了。妈妈，女儿不孝，对不起。我看一下刚刚有谁觉得好看呢？你们跟我妈妈的那个人气是一样的，我让我卖保险的那个姨带你们也去买啊。全是二，没有一啊。静一，静一打了个一，很棒。没了，就静一一个人。静一，你老实说，你是不是我卖保险的那个姨？你老实讲。小二十个魔也说了，就一个。还有人说你明儿穿过来，让我们真实评论一下。不行，我这两天见不了我妈妈呀，我妈妈现在对我犯病着呢。桃子不给你说，没看见，再瞅一眼，最后一眼啊，我不能这么欺师灭祖。哦，动次大次健康君打一，那个我卖保险的姨，你客户又增加一个。你瞅瞅，就这件衣服。香云纱是非遗。不是，主要不知道这是不是真香云纱、啊。完了，那个 Miss 杨说，快快快快快，绿灯了，绿灯了，挺好看的呀，动次大次健康君。我决定了，反正明天我肯定穿不来，明天我不敢。下周吧，下周我妈消气了，我就偷偷的把那件衣服骗回来，然后我说妈，这件衣服可好看了，让我穿一下好不好？努力微笑打了一，这家衣服不愁卖啊，还是有些很多受众啊。还有人说，会不会阿姨买购买完衣服再给衣服买了个保险？不像不像，反正我有个购买那个我卖保险的衣。哎呀，不干涉了，不干涉了，再涉个回不起了。

说新闻来，朋友们都那个散吧散吧，说新闻了。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已经到了5月7号，星期四了。虽然呢五一假期过完了，但是呢，马上咱们去武汉就可近了。周末谁就去武汉逛一圈。说实话，我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去过武汉，我本人就是没长过见识，没什么世面啊。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去过，一直知道听说过武汉的过早啊，早上那个热干面啥的。听说他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尤其是骑自行车啊，一手拿着面，一手能嗦面，一手能骑自行车，在路上就把那个面吃完了。佩服佩服佩服。以后呢，西安到武汉啊，高铁3小时。还有周五，本周五晚上油价可能又要涨了，一箱油大概多花个20块钱，包括个人这个申报的申税，个税的申报规则也有变化，直接影响大家到手的工资，咱们跟大家分享清楚。真说我想去武汉，我要吃个小龙虾去，赶紧赶紧。连接西安啊，就是武汉的这个西石高铁已经进入到了开通前的最后冲刺阶段了。近期完成了最高385公里每小时的极速体验啊，超高速设计10%，以及标志路线设备全面具备高速安全运行条件。西安东站和西安东动车所也在同步收尾当中。预计今年暑期将与西石高铁同时投用，开通之后，西安呢到这个武汉这个实验这个地方呢是1个小时，西安至武汉从5个小时压缩到了3个小时，实现从关中到华中半日达。灶上咱吃羊肉泡，中午吃若干面啊，晚上你再吃一个小龙虾美宝宝。这不才说去重庆2.5个小时，就是现在越来越快了，真的。我过去就想着啥坐飞机啊，可能时间也，因为你得先到飞机场嘛，现在挺快的，现在越来越快了。这回他说没几天看见妈妈穿着这件衣服回来了，还没几天，等会我看桃子啊。他说思思，有一天思思在商场看到这件衣服挂在那儿，心想这么一件衣服准备卖给谁呀，没几天看到妈妈穿着这件衣服回来了。关键是你要看它贵或不贵，如果便宜，比如说几十块钱啊，你就会说这身衣服特难看叭叭叭，他就以后不穿了。但是如果上千，你这时候一定要夸，不然的话老人家心里面难受。然后这个闪电冰冷说，这个人数啊就像 K 线图一样。还有人说糟糕，忘记去早市了。今天看直播看到忘记去早市了吧啊。去重庆28年才开通，这个人家说今年暑期不就开通了吗，西石高铁这是跟飞机搁这抢客源的节奏啊。以后去个武汉比周末去郊外还要快。千亿的热干面老板，你们提前练一下那个陕西话啊，叠完泡馍然后转场就嗦面的人只会越来越多。我知道了我为什么前几年都从来没有去过武汉了，就是为了等这趟高铁运行3个小时。我已经准备好了，朋友们，现在咱们周末出去玩越来越方便了。你现在想去成都是不是方便，你就周五晚上下了班直接走，然后周六在那儿待一天，周天在那儿周六待一天，周天待一天，晚上回来多方便呀。周末2天你带着自己的孩子也好，但是孩子好像要上各种那种班啊之类的，是不是，你带着自己家人跟自己朋友一块儿，我觉得这个特别方便。人现在就是西安2个小时到3个小时的这个生活圈子里很方便啊。闪电冰冷说怕人数不涨，怕人数涨，涨了以后又怕思思，怕人数不涨又怕人数涨，涨了怕思思忘记我。忘你啥，你是我原始股东。嘉轩说了，周末可以去武汉了，马上你周末就可以去武汉了，就在暑假吧，基本上暑假，看今年暑期和西石高铁就同步使用投用了，应该就是今年暑期咱们就直接武汉走街。

话呢，东站到成都啊，这个重庆28年才开通，重庆晚一些，但是虽迟但到。然后有朋友问哪个台，1055，1055，青少文艺调频啊。另外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大家可能马上又要多花钱了。这两天油价涨这个事儿都已经既成定局了，但是挺好的，就是最近涨得慢了。哎，人就是这样子哦，就是当涨得快快快快的时候，你心里边压力特别大；现在涨相对慢一点了，你说就这样吧，反正已经成既定事实。按照油价调整的规则，5月8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五啊，周五晚上24时，国内成品油将迎来5月首次的调整。预计呢上调460元每吨，折合每升上涨0.35到0.42元。按50升油箱算，加满一升油呢，可以大概会多花17.5到21块钱左右。本轮调价之后，部分地区92号汽油或将逼近9元时代。建议各位车主，明天咱今天别凑着名了啊，今儿下班了顺路就去把油加了，好不好？不要等油价可涨了，说哎呀可涨了20块钱，我说实话对大家来说不算什么，就是一顿午餐的钱。但是咱能省就省，我节目里边不是有一个宗旨吗？少花钱能办事，不花钱也办事，最好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会受穷，请大家熟记以及背。这回来说大家都开电车，我没有钱买电车怎么办啊？我应该在油价涨之前，我跟我老公还商量过，我说老公咱们俩能不能买一个电车，你看咱们身边的人都买了电车，不是说我爱慕虚荣啊，大家都买了我们不买显得我们不赶趟似的。当时我老公狠狠的把我就是说了一顿，说哎你看咱俩，因为我们去年前年大前哦，我们大前年才把房贷给还了，他说咱俩刚把房贷还完哪来的钱，还搁这儿呀，又是买电车买这车车，你看我长得像不像个车。我妈更搞笑了，我妈说你看我手里有没有个车，然后我不就问问嘛，这不能贷款吗？我说这不能贷款，反正现在咱贷款没有了，咱们再贷款买个车吗？然后他们都说我贷款贷上瘾了，坚决不买。你看看看看，你不买电车，现在补贴变比原来少了，就比我当时没看车那会儿少了。你再想想现在啊，油价涨成什么样了，知道我高瞻远瞩了吧？老天说我爱慕虚荣，我是那人吗？当然有一点啊。这回来说一点毛病都没有，然后还有人跟嘉轩扯是非，说嘉轩我跟你说，思思刚说家里八卦，人数200多人，今天直播间里边一直持续100多200多100多200多，谢谢大家哦。3000元的工资可以的，零首付，咱不要强调这个工资好不好？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你这么伤害我你图什么呢？嗯，多么痛的领悟，我竟是自己的全部。莫问在这儿也说了，说换个车多少钱，加个油多少钱，孙思你心里面没点数吗？你看看人家嘉轩，嘉轩说了电车充满了400公里才花了30块钱。哎呀，反正明天加油啊，假期结束蹦高。哎呀，五一假期你不涨，假期结束蹦高。建议大家呢，五一下班啊，咱们现在周五下班了啊，第一件事情不是去约会，去加油站，省个20块钱啊，购买好几杯蜜雪冰城，购买4杯蜜雪冰城了。撒野说别唱了，人气掉了。嗨，我刚刚唱那个张灯结彩的时候，还有人这么说的，思思你别唱了，你再唱我肚子疼。怎么了？是笑的肚子疼了吗？啊？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好好的报备一下，就是个税预缴申请新规来了。不零申报啊，也可能多扣税，影响到手的工资。这个事儿大家仔细听好了。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扣缴端完成升级，个税预缴规则有重大的调整。每个月5000元的减除费用，只有实际完成申报的月份才会被认可并累计。比如说某公司啊，未申报即使没有发工资，那该月5000元的额度直接是作废的，无法补回。

这会导致预缴税款增加，到手的工资减少。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刚入职到一家公司，入职了之后即使当月没有发工资，也要提示公司做零申报，就是申报收入为零啊，明白吗？这个意思。另外，如果上一年全年在同一公司且总收入没有超过6万元的，今年可以享受一次性扣除6万元的优惠，这个需要和公司财务进行确认。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如果你刚入职到一个新公司，你需要让公司做一个叫申报收入为零的啊，这么一个申报啊，这是第一申报。第二呢，前一年上一年你在一个公司里边总收入没有超过6万元，那么今年可以享受一次性扣除6万元的优惠，需要跟公司的财务去确认。你看，你不申报这个额度就作废了，各位朋友们主动跟财务说，请记得给我零税报零申报哦，毕竟5000块钱的免税额，它比年底的优秀员工奖它可能实在的多呀。有朋友问我，我没有达到税额，没有达到税点，天天老瞎问，把人问的心情不好。听歌吧，这首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我此时此刻的心境下哦，显得格外的奇妙和反讽。这首歌的名字叫好事要发生。来吧，把大张伟的这首歌送给你，好事要发生，希望大家都可以沾沾喜气。

0: 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为什么狗狗总爱歪着头听你说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狗狗听人说话时突然把头歪向一侧的动作，总能精准击中人类的萌点。那对竖起的耳朵和专注的眼神，让很多主人觉得自家的宠物正在认真倾听。虽然科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但最新的研究正在揭开这个可爱动作背后的复杂生理机制。

0: 研究人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听到了声音。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它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它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它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4: 一零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有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啊，像你这样的大美女，谁能才能配得上你呢？”哎呀，遥想当年，思思出嫁了，那个时候确实也没见过什么世面。而且现在想想，我跟我老公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他现在过年过节呢也不送礼物了，520呢也连个花都没有，朋友们，连个花都没有。别说鲜花了，他就在手机里边发个520快乐他都没有啊。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两个人结婚时间长了，大家各自好像就得了手机病一样，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互相之间你也没有不知道唠嗑什么唠什么嗑，两个人呢就各自拿起自己的手机，就在那儿自己看着手机，大家互相之间这样吃饭，很安静，没有话。我发现我老公现在就是手机病，老搁那儿自顾自玩手机。我就说他，我说你整天玩手机，你都好长时间咱俩没有好好说过话聊聊天了。完老公就这样瞟了我一眼，说那不如咱俩你陪我玩个游戏。我说可以啊，那咱俩增进一下互动也可以，没问题。他说咱俩玩一个谁都不理谁的游戏，谁先说话谁就输。啥意思啊？这都已经不想跟我说话了。有朋友说，哎呀思思，我不是那挑事的人，把你当三岁娃呢，什么态度啊？不用霍霍了，已经骨折了。轩天说，老夫老妻了还要啥浪漫啊。然后撒也是这么说的，坏了坏了坏了，我才3年，不会以后也这样吧。还有朋友这么说，姐你累不，你播几点呀。我不累，那是骗人的，但是看到大家，我直播间还有这么多人，我心里想说何德何能，我愿意为你们播到天荒地老。

哎呀，我这个说着说着突然唱起来的毛病，什么时候改一改啊？陈天兵说：“能动手就别说话。”然后撒野说：“姐，你也知道我不是那挑事的人。”守护说：“老妹儿，别来了，你们一天天的啊，就看热闹不嫌事大，我不知道了。你们要搁村口，那大槐树第一个，你就是信息部主任，这都是。”轩天说：“不行，让别人给你送吧。”哎，我有一年还真的做过这种事情，就是我让我闺蜜在520的时候给我送了一支口红，我拿回去了，我还晒了一下，我说谢谢我们亲爱的送我的口红，就这我老公没有发信息，因为他不看朋友圈，就人怎么可以无聊到这个地步？朋友们，你们觉得他刷信息，就是刷那个抖音或者玩手机，你

可能会看的什么东西啊？没有，就天天看打台球，天天看打台球。我老公这个人的物欲呢，非常非常的小。我曾经有一年，我说哇，我想买一个大房子，然后如果我们有一个房间可以叭叭叭叭叭，就我形容的特别美好。我说咱们一定要努力，以后买别墅、买大平层，走向人生巅峰。没有用，没有用，就是说想买这些，没有人说啊，他说我要不，人家不愿意买。直到哪一天我把人给说服了呢？就是我们去到我一个共同的好朋友家里边，他们家里边呢，其实那个叠拼比较小一点，第三层就是他一二三嘛，三层呢放了一个台球案子。从那天开始，他跟我说：“媳妇儿，我觉得我50岁之前，我一定要买到一个叠拼。”我说：“为啥？你咋突然改变了你自己的这个取向？不是，改变了自己这个想法呢？”他说：“我羡慕上人家有一个单独的可以打台球的地方了，我都不敢想，我要是单独拥有一个打台球的台球厅，我该是一个多么快乐的男孩。”我提醒他：“我说到时候你50了，你可能未必快乐呀。”这朋友说：“买个大房子，放个台球桌，对，对，他的梦想就是这。”到50岁之前买个大房子可以放个台球桌。这次世锦赛你看了吗？我不知道他看没看，但我觉得他应该是看了，因为他会追线下，好像就是台球里边也会有那种比较厉害的台球明星，台球明星在线下有那种完成赛啊或者是什么签售，他就会去。吴怡泽你老公喜欢吗？他喜欢的人我都不知道啊。我们知道不知道，因为像我喜欢的人他也不知道，毕竟我换得快啊。有一段时间吴彦祖呀，啊又换了个王一博呀，啊又换了这个张凌赫啊，不好意思啊，换得快。最近是紫砂，最近他有新剧上了，又喜欢上紫砂了。啊，问问平平喜不喜欢潘晓婷，如果他是台球界的明星就应该很喜欢，应该就会很喜欢。赵欣彤你老公喜欢吗？你问他媳妇儿，你问一个人的媳妇儿你老公喜不喜欢谁谁谁，不觉得冒昧吗？大概就这种情况吧。潘晓婷是九球天后，台球第一美女，那肯定喜欢，绝对喜欢疯了。我老公物欲这么低的人，为了一个台球桌他想买一个别墅，在50岁之前。我是50岁，你50岁还能打得动不？哎呀，潘晓婷铁定他女神，别发这个报那个什么，你看那个山北卓卓是这么说的，潘晓婷啊肯定是他的女神，然后发了一个那种笑脸，你知道吗？就一半笑一半不笑那种笑脸，还破坏呢，我们家庭关系已经无可破坏了。还有那个漂流瓶说，奥沙利文我好像听过，听他说过。还有希金斯，还有塞尔比，你老公肯定都挺熟的，对，就特别喜欢。你不管了，就拿他那个抖音一刷，全都是打台球的，我都不知道台球有什么好打的。啊，当然我为那个台球事业而努力啊，奋斗啊，就加油。只是我不是很理解，而且我觉得我老公打的并不好，朋友们，就特别像那种没文化硬装有文化的，他打的并不好。就像我小的时候，咱都是文化人啊，就是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搞那种生僻字，朋友们学会了几个词儿啊，微蕊呀，下戏呀，浅犬呀，化为鸡粉啊，就是这种词，就是特别喜欢一写作文我就给它整上，一写作文就给它整上，不管合不合适啊，从笔画上面就显得特别有文化。对，我老师说了，就是没文化的就是硬装有文化呢。我老是说我这个作文就没必要像这些金边了吧。完了，你知道就是什么人真的跟什么人玩。我的闺蜜改霞她跟我说，她说我觉得啊，就是一个人的名字越多，名字的笔画越多，他就显得越有文化。一个人的名字笔画越多，显得这个人越有文化。朋友们，就像我这种文化程度的，我都立刻就制止他。我说照你这么说，李白有文化还是李逵有文化？对，108将黑旋风李逵，一个诗仙李白，你跟我说一下谁有文化，谁有文化，谁有文化？无人
无人。

无知道说进看等红绿灯的时候进来看一下，谢谢你。还有朋友说思思啊，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讲当讲不当讲，一般我都让别讲，你讲吧讲。俗人说胡说，呵呵，你绝了，你讲，我现在等你啊。咱们过一个资讯，过一个资讯之后呢，我等你讲。干哈？等你讲，你又不讲了，你这事真的。逗我玩啊。亲爱的朋友们，马上就到520了，谁如果没有给自己家媳妇买礼物，考虑考虑啊，浪漫还是要有的。当然520我觉得媳妇儿也要给老公送一些礼物，比如说呢，我就打算如果我老公给我送什么 SK2 的神仙水呀、前男友面膜啊这样的一些礼物的话呢，我就给他送一个，哎，台球杆贵不贵啊？台球杆贵的话换一个。520送啥呀？哦，我知道了，我就给他送一个刮胡刀的刀片。咋了？刮胡刀刀片它也是日销品吗？这朋友说老板走了，你老板走了你还笑呢？李逵啊，有人说那个什么李逵，我觉得李逵有文化，李逵，我发现我连逵都不会写。7000-8000左右的杆啊，杆这么贵呢？哦，让我赶紧收回刚自己的话。这位朋友他说，我跟你说啊，思思，你改天拿老公手机打开抖音，多点一些其他节目，比如说1055啊、旅游啊、购物啊，这样台球的推送就少啦。谢谢你，我到时候在台球那个方面呢，我就点一个不感兴趣。还有说也有便宜的，1000-2000一下，这么贵，一个台球杆嘛，我在山里边削一个木头，我给他削一削，我做都能给他做个台球杆。啥台球杆啊？7000-8000，金子做的。算了，不用。亲爱的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爱听运产地最近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啊。今天呢，要带来一个国际大牌的组合，我也不说，就咱也不卖关子了，直接告诉大家是什么。首先，神仙水，我自己用过小样，非常好用。我闺蜜买了一盒。然后他把小样给我用了，我觉得怪好用的。咋了？两盒小样挺大的呢，挺多的。那个神仙水230毫升，这是正装，再加上前男友面膜10片装，这两个呢都是王炸中的王炸，很贵，但是很好用，真的好用。把你想要的神仙组合一窝打尽，一次性全部搞定。这次的价格，一套到手呢是799。还送 SK2 经典红色礼盒礼袋，库存有限，抢完就没有了。大家呢可以来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护肤这两个字直接下单就好了。我再来说一下 SK2， 不用我多说吧，不知道它怎么可能，就是属于那种王炸产品，随便拿出来一个产品都是我们女生心头好。所有男生，如果你不知道送什么，今天这个东西就送。如果还不知道送什么，就送贵的。知道喜欢什么的送喜欢的，不知道喜欢什么的送贵的。保持这么一个标准性的原则啊。SK2 的当家花旦就是他们家的神仙水，就是属于我用完了以后，我感觉第一个我是皮肤非常敏感型的人，就敏感到什么地步，就是我原来用海蓝之谜的某一款产品，就是那个精华水，我会过敏的那种，就是皮肤非常非常的敏感，但我用它好好好好的。平常呢 SK2 的神仙水日常价1600，然后官网的前男友面膜的价格1100多，这两样加起来咋不咋接近3000块钱。今天的价格，因为它是07清仓捡漏价，230毫升一支的正装神仙水，加上一盒前男友面膜10片装的，价格799。谁原来用过 SK2 觉得便宜的打一好吗？一定有人说799好贵呀、说实话，799单拎下来这个价格，对于我的工资来说，它占了我1/3。但是它对于买 SK2 神仙水来说，它属于性价比很高。
就相当于如果你100万能让我买一架飞机，他

属于很便宜。能理解这个逻辑啊，能理解这个逻辑。这朋友说咋没有我们的歌了，因为这两天我老说超，我把这个事说完咱们直接进我们的歌好不好，可以不？要的呢。但是呢神仙水的这个有效期到2027年4月是短了一些，但是你护肤水天天用绝对能用得完，所以它是临期的，临期能便宜一点。正品保真蚂蚁链可全程溯源，价格呢在官网，价格是官网的零头799。前男友面膜呢是到2027年9月份，只有临期清仓才会有这个价格嘛，所以也是卖一瓶少一瓶，大家能理解一下。如果有需求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好听1055，1055是阿拉伯数字啊，好听1055，回复护肤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乐乐说钢铁好车，我是来看一下香云纱的，家丑不可靠外扬，你觉得我可以一扬再扬吗？哎好嘞，一会儿看啊，一会儿看，一会儿看啊。还有说最好的我房祖名，我要听歌。谁想参与到我们的啊，有朋友说海蓝之谜有一些质地是太厚重了是不是？哎呀反正我觉得 SK2 真的好用，咱们贵的说实话哦，就是人不识货钱识货，这话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我要特别感谢一下爱听原产地，如果不是爱听原产地我也不会用上现在所谓的 SK2 呀海蓝之谜呀啊等等一系列的高端化妆品，我原来都在底下呢，现在都完全都把所有的化妆品台里面的这个护肤品都往上抬高了一格，谢谢谢谢，非常感谢。你看这位朋友他就说了，亲亲思思啊，亲爱的男友好系列能不能给咱整一下，亲爱亲爱男友系列能不能好用，能不能整一下，我问问啊，我问问哦。这事儿不由我决定，就人家有啥临期的给咱整十多十多便宜的能来，然后不临期的价格是原价，你买那有啥意思对不？咱还是整的便宜一点的啊。最后一条资讯结束之后呢，我就跟大家来进行我们的歌了啊。最后一条资讯呢是来自于冬玉茗茶，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冬玉茗茶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不必下江南就有好茶在身边，懂茶的人更懂茗前茶的珍贵。一般来说呢，茗前采摘的纤毫用的是嫩芽头做的，所以嫩芽头的这个产量特别低，人工采摘的成本又比较高一些，再加上一亩优质茶园只可以产出10斤左右的茗前纤毫，所以是当之无愧的陕西汉中高品质的绿茶。当然呢，如果大家这个春天这个初夏想要只喝一款茶的话，必须是代表咱们陕西味道的茗前汉中纤毫，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到当季的春茶了，70多块钱一盒，然后它是有包装袋的，你也可以买100多的，它是这个比较大一点的，送人也可以。茗前汉中纤毫，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边放了两盒，我尝了非常好，而且泡几泡它那个味道还是比较浓郁的。拿着拿着啊，都别客气啊，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思思我想看一下阿姨的衣服，刚到单位我就给你看一眼啊，这个不能再看了，咱们就是家丑不能外扬啊，等一下让我找一找啊宝贝们。边听歌边看吧，好不？来吧，回到拉萨。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式发布2030 AI 教育转型蓝图，从八月起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企业级 AI 工具，到2030年40%的课程深入嵌入 AI， 覆盖全部52个本科专业，从目前的5%增长8倍。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长
2: 小河塞楼渐渐旧，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

0: 季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锡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伦敦西区是不是也有像托尼奖一样的戏剧奖项呀？
3: 当然有啊，英国戏剧的最高奖叫做劳伦斯·奥利弗奖，1976年设立，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戏剧及音乐剧奖项之一，也是去伦敦西区看戏的最佳指南。颁奖典礼大多在每年4月举行。
2: 那它和托尼奖有什么不同呢？
3: 最基本的就是奖项不同。英国的奥利弗奖涵盖了话剧、音乐剧、舞蹈、歌剧等种类，而美国的托尼奖则更专注于话剧和音乐剧。还有最大的不同就是评委了，托尼奖由800多位专业评委投票评选，而奥利弗奖每年都会邀请大众参与评奖，选中的大众评委不仅可以给演出投票，还能免费观看当年所有参选该类别奥利弗奖的演出呢。
2: 哇，这样的福利我也想拥有。
3: 可不是吗？那些获奖的剧目想看一场是真的难呢。
2: 都有哪些剧目得过奥利弗奖呀？
3: 像猫、歌剧魅影、理发师陶德等都获得过奥利弗奖。目前获得最多奖项的剧目是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他在2017年获得了9项奥利弗奖，而大热音乐剧汉密尔顿在2018年以13项提名成为奥利弗奖史上获得提名最多的剧目。

0: 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 南国四暑，北国春，北国春，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万物长。
1: 小河塞路渐渐久，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2: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兴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3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3%至5%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

0: 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在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

0: 短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秀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河塞路渐渐久，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空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劲。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2: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这是我主人。管他叫什么，他不怎么管我。每天起床就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最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五谷轮回。
1: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2: 哎，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文明养狗，出门牵绳，狗狗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南，你上回说了音乐剧猫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那还有三个是什么？
5: 世界四大音乐剧指的是音乐剧猫、歌剧魅影、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这四部。其中猫和歌剧魅影是大神安德鲁·韦伯的作品，而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是由法国音乐剧作家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兰·鲍伯利共同创作的。
4: 啊，没有一部是美国的吗？
5: 对呀，这些剧都是80年代先在欧洲上演，后来才来到百老汇的。除了猫一演就是近20年，歌剧魅影和悲惨世界也是创造了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演出时间最长、场次最多记录的音乐剧。而且这四大音乐剧还有一个共同点。
4: 什么共同点？
5: 他们都是由同一个制作人制作的。
4: 真的吗？这个制作人是谁啊？
5: 他就是来自英国的金牌制作人卡麦隆·麦金托什，他被美国戏剧周刊誉为戏剧制作的沙皇。其实世界四大音乐剧最初指的是麦金托什制作的四大音乐剧，后来因为这四部剧本身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剧，大家就直接简称为世界四大音乐剧啦。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6: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属于我们的幸福当中，你是那个最初和最终的抉择，决定了我的决定，迷信我的迷信，礼堂那端的未来，我们会一起努力。属于是每个人都有可能有过的故事，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渴望听到的一首主打作品，来自梁静茹，属于12:10，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5月7号，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白安白色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尖尖酒，早有了心听你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让我感动着周杰伦可爱女人，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山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23摄氏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24度最低13度，明天预报阴天，最高24度最低13度，后天晴天，最高29度最低15度，也就是本周末的时候，这个温度最高啊会突破30度，这个夏天的气息就会越来越明显哈。只是为你送上张韶涵把你信仰。

古巨基、梁静茹还是好朋友，不吵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懂茶的人更懂明前茶的珍贵。一般来说呢，明前采摘的鲜毫选用的是嫩芽头制作，但因为芽头产量极低，人工采摘成本也高，一亩优质茶园仅可产出约10斤的明前鲜毫，当之无愧是来自陕西汉中的高品级绿茶。那如果今年春天只喝一款茶，那必须是能代表陕西味道的明前汉中鲜毫。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为你送上 Kego John Newman Never Let You Go。

0: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乱叫，管管啊！
1: 就是，烦死了！
2: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两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来到了我家，说要文明养犬什么的。主人不住的点头。我在想，难道要换主人了？
3: 妈妈，有大狗狗，我害怕。
0: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2: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它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

0: 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狗狗总爱歪着头听你说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狗狗听人说话时突然把头歪向一侧的动作，总能精准击中人类的萌点。那对竖起的耳朵和专注的眼神，让很多主人觉得自家的宠物正在认真倾听。虽然科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但最新的研究正在揭开这个可爱动作背后的复杂生理机制。研究人员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听到了声音。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它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它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他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4: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vivre.

每个人都要经历无数孤独的时刻，一个人留在公司加班，一个人走在漆黑的夜路上，一个人去看电影，一个人回到家里，对着手机的时候，我们独自品味着孤独的各种滋味，在孤寂当中一路向前。孤独相比于快乐和喧嚣，总是如此的绵长而深切，让人无助又彷徨。然而，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畏惧孤独，只有接纳并且拥抱孤独的人，才能够看清真实的自己，在沉思当中找到人生的前路。为你送上有感的有家，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陈琳，不想骗自己。

0: 喂，你好奇怪，别人送花都送一盆99朵玫瑰，为什么你送我一盆玫瑰？好沉啊。
1: 因为我想跟你永远走下去啊，没有根的花即使再绚烂，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只有深深扎入土壤的花才能开得生动，开得长久。高楼大

煞向上生长，无论爬得多高，走得多远，都别忘了根系何方。追梦还是回家，可以试试回家追梦。脚踏实地，翻新土壤，施肥浇灌，孕育一场新生。乡村振兴，让故乡成为有梦的地方。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午后为你送上袁惟仁的这首《玄牧》，袁惟仁作曲，杨文学作词。在2014年的时候，袁惟仁的个人创作专辑《木吉他》发表。这个名字呢，对于袁惟仁来说，似乎象征着一种对平凡的信仰。上百首的歌曲创作，无数新人的培养，他最喜欢的还是这种很简单的音乐表达。之后，他还出版了2张 EP， 最后一张 EP 呢，出版在2018年，名字叫做《学会祝福》。在唱片的文案当中，他写道：“人生虽然充满了未知，但是好的音乐却会留在你我的心里。”为你送上袁惟仁这首《玄牧》。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品冠，为你我想做更好的人。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一向以精致学院派 R&B 著称的陶喆呢，在05年发行了这张专辑，真的是影响深远哈。太平盛世呢，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整张唱片非常的跳跃抢眼，也彻底改变了以往陶喆很慢热的态势。陶喆说呢，我不是为了融合而融合，比如说最近流行中国风，就一定要加入一些民族元素在里面。融合的关键呢，要在精神上，这样才可以对新一代的歌迷有好的引导作用。为你送上陶喆这首《苏珊说》，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Elva 萧亚轩 Cappuccino。

游鸿明《诗人的眼泪》，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谁懂茶当中的珍贵啊？懂茶的人更懂明前茶的珍贵。一般来说呢，明前采摘的纤毫选用的是嫩芽头制作，但是因为芽头产量极低，人工采摘的成本也高，那一亩优质茶园仅可产出十斤的明前纤毫，大概就这个数哈。当之无愧呢，是来自陕西汉中的高品级绿茶。如果今年春天只喝一款茶的话，那必须是能够代表陕西味道的明前汉中纤毫。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送上 Morify Moist Like Jagger。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新溢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

0: 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小诗被世人公认为天下第一得意之作，每一个字都透着扬眉吐气，每一句话都藏着意气风发，把人生苦尽甘来的极致快乐写到了千古顶峰。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读完才算懂，熬过所有低谷方能体会极致欢喜。
2: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很多人只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知写下这句的孟郊，此前半生全是落魄煎熬，直到46岁那年病已染霜。历经磨难的他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压抑半生的委屈与苦闷瞬间爆发，一气呵成写下这首千古快诗。时至今日，这首诗早已超越科举登科的本意，我们常用的春风得意、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全都出自这首小诗。他写的不只是古人金榜题名的喜悦，更是每个普通人熬过苦难、终获成功的心声。所有的春风得意都源于昔日默默坚持，所有的意气风发都熬过了无人知晓的低谷。短短28字，写尽半生坎坷，道尽一世欢喜，这便是这首诗流传千年依旧动人的真谛。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鸭子离开乐坛很多年，重新回来，他并没有觉得不适应，反而觉得当下的乐坛更加的多元，更加的包容。他说音乐本来就是针对不同类型、不同语言、不同年龄阶段都有各自需要的市场，现在的听众也不会轻易的被影响，他们都会去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音乐。这样一些有实力、有想法、音乐性也很强的歌手或者是创作人，会有更多的机会被大家来认识。为你送上苏慧伦这首《鸭子》，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五月天《天使》。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福星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

0: 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长
2: 河在路渐渐久，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局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为什么说三宝的音乐剧对中国音乐剧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呢？
3: 因为他坚持在做属于咱中国人的原创音乐剧呀。比如最具代表意义的音乐剧《蝶》，可是要好好说说。
2: 好呀，是音乐剧男神刘岩演的那部剧吗？
3: 对，不仅有刘岩，还有沙宝亮、谭维维、林静等人出演。《蝶》改编自梁祝，由音乐制作人李顿、剧作家关山与三宝老师共同打造，还特别邀请了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制作团队加盟。
2: 这阵容可是相当豪华呀。
3: 可不是嘛，制作团队对每一个角色都极为挑剔和严格，为此还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音乐剧剧团，包括明星演员在内都需要经过刻苦训练才能出演。
2: 听上去好专业呀。那这部剧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3: 蝶2007年首演，第二年在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夺得了全场最高奖，这是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第一个在国外获奖的音乐剧。后来这部剧还被韩国音乐剧评委会推荐，代表亚洲参加了美国音乐剧节，并去欧洲进行了巡演，是中国音乐剧

0: 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1: 心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Here we go.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贪图上半生陶醉，容许下半生颠沛，会不会好感之所以变爱，小手指负责献媚，大脑上毁了之后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八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今年教育部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式发布2030 AI 教育转型蓝图，从8月起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企业级 AI 工具，到2030年40%的课程深入嵌入 AI， 覆盖全部52个本科专业，从目前的5%增长8倍。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如果你曾在年轻的时候喜欢过一个人，不管你是鼓起勇气告诉了他，还是选择把这段感情埋在心底，阿哲的歌呢，都会让你想起那段青涩又美好的时光。没有奇怪或者是尖锐的话题，而是赋予张信哲一个留学生在外生活的身份，照片也非常的生活化，比如替老夫妇来修剪枇杷树等等，摄影师也不忘到著名的场景来拍摄，来提升专辑的氛围感，所以整个专辑的设计包括内容的规划都和张信哲的气质非常的搭哈。来自张信哲这首《两个人的森林》，4: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 南国四暑，北国春，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小荷塞露尖尖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4: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这首歌被很多人认为是最爱的一首杰伦的作品，来自周杰伦的《搁浅》。当你的人生还没有经历到足够引起愧疚的事情的时候，它只是一首普通的伤感的情歌。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某一天你可能突然听着《搁浅》，非常的心痛。《南拳妈妈》里面弹头的作词，文字居然如此的细腻脆弱。风筝在阴天搁浅，想念还在等待救援。弱弱的小男生受到了重伤，让人心疼。说到搁浅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啊，就这首歌太难唱了。如果你经历过一个爱的人，后来却无法给他承诺，就会懂这种自责和无奈的情感。为你送上周杰伦《搁浅》，4:34，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Jason Mraz I Won't Give Up。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3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3%至5%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谢和弦、徐佳莹这首《柳树下》，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夏天的风该是什么味道的呢？是海边风里清冽的盐汽水味儿，还是冰镇柠檬茶碰撞的酸甜水汽？欢迎来到电波优选的夏日香气图鉴。这个夏天呢，我们为你准备了不撞香、不黏腻的夏日呼吸。夏天出汗多，温度高，最怕香水味道就是浓啊，浓到发晕。那今天这几支我们都试过很久才选出来的，很淡很透，不扰人，就像是自带体香，风一过只留下一点点好心情的痕迹。在今天傍晚的6点，如果你也在寻找一支能陪你过夏天的香气，来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在这个夏天随香而动。这是为你送上张震岳《小星星》。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时间过得好快呀，这刚过完年就三月了。
2: 可不是嘛，新年新气象，咱俩也该打开演出的新篇章了。
1: 咦，还有什么演出类型我们没有讲过呢？
2: 当然有，比如你最喜欢的音乐剧啊。
1: 啊，终于轮到我的最爱了。
2: 音乐剧也称为歌舞剧，是结合轻歌剧、音乐喜剧等多种表演艺术演化而来，利用音乐、舞蹈、戏剧三大元素来讲

0: 讲故事的表演艺术。
1: 我以前以为音乐剧是那种特别高雅听不懂唱什么的演出，后来才知道十分高雅的那个叫歌剧，而音乐剧唱的可都是流行歌曲。
0: 是呀，像我们大家都听过的歌曲《雪绒花》、《Memory》、《Dancing Queen》等等，可都是音乐剧中的歌曲。不仅音乐通俗好听，讲述的故事也是包罗万象，不仅有历史神话名著经典，还有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就像影视剧一样。对了，说到影视剧，其实我们小时候都看过音乐剧呢。
1: 小时候我可能只看过电视剧吧。
0: 对呀，我们小时候每年寒暑假都会看的《新白娘子传奇》可不就是咱中国音乐剧了吗？
1: 哈哈，你这么一说，那我们确实从小就看过音乐剧了呀。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劲。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3: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张靓颖终于等到你，5:12，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摄氏温度24摄氏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24度，最低12度，明天预报阴天，最高21度，最低12度。那周末两天呢都是晴好的天气，而且温度会持续的攀升，看到周末的最高温度会来到30度，夏天终于是来了。继续送上黄雅莉蝴蝶泉边。

0: 短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长
2: 小河塞路渐渐久，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心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虽然已经进入到了夏季，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一丝的清凉。来自刘思涵这首《走在冷风中》，感谢你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雨晨。女生们注意了哈，五一假期刚过，是不是发现肌肤被熬夜、日晒轮番的摧残，暗沉、干燥找上门，状态大不如前？别担心，国际大牌美妆节来了，今天上狠货。那大牌客代表 SK2 你用过吗？今天福利 buff 叠加给你带来组合啊，是神仙水230毫升加上前男友面膜10片装，把你最想要的神仙组合一次搞定。限时的破价福利，一套到手只要799，一套到手只要799，还送 SK2 经典的红色礼盒礼袋，库存有限，抢完真没了。来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护肤，回复护肤来进行下单。SK2 我就不多说了，没有不知道它的，随便拿出一款产品那都是女生们的心头好。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护肤大礼盒堪称王炸，神仙水和前男友面膜可都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他们的核心成分神奇酵母精华 Pitera 哈，那调节肌肤水油平衡一绝，还能够密集的修护肌肤。五一假期熬夜日晒，肌肤暗沉干燥，这套组合来救场。不论是日常的保养还是熬夜急救，一套在手，肌肤焕亮，水润紧致，全都有啦。那官网230毫升神仙水日常价要1690元，前男友面膜呢一盒也要1190元，那这两样加起来将近3000块。今天国际大牌美妆节，那临期清仓捡漏，230毫升一支的正装神仙水，加上一盒前男友面膜10片装，破价只要799，破价只要799，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价格只要官网的零头。特别提醒您啊，神仙水的效期呢是2027年4月，虽然看着短了一些，但是啊，护肤水是早晚天天用的，一瓶几个月也就用完了。那前男友面膜呢是到2027年9月份，只有临期清仓才会给到这个价格嘛哈，也是买完一瓶少一瓶。精致的礼盒包装我们也给你配齐了，仪式感满满。母亲节和520就要到了，为家里的娃操心的妈妈们啊，别忘了给自己安排上，让操劳的肌肤也能够尊享我们大牌的呵护，也可以送给亲爱的他，用大牌 SK2 让他时刻拥有好状态。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库存有限，手快有，手慢无啊，赶紧来冲。搜索好听105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好听105微信公众号，回复护肤，回复护肤，赶紧来抢吧。继续送上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狗狗总爱歪着头听你说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狗狗听人说话时突然把头歪向一侧的动作，总能精准击中人类的萌点。那对竖起的耳朵和专注的眼神，让很多主人觉得自家的宠物正在认真倾听。虽然科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但最新的研究正在揭开这个可爱动作背后的复杂生理机制。研究人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听到了声音。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它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它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它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

假面的告白来自蔡依林，1055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下午好，我是玉晨。夏天的风该是什么味道的呢？是海边风里清冽的盐汽水味儿，还是冰镇柠檬茶碰撞的酸甜水汽？欢迎来到电波优选的夏日香气图鉴。这个夏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不撞香不黏腻的夏日呼吸。夏天出汗多，温度高啊，同时最怕的就是香味浓到发晕。今天这几支都是我们试过很久才选出来的，很淡很透，不扰人，就像是自带体香，风一过只留下一点点好心情的痕迹。在今天傍晚的6点，如果你也在寻找一支能陪你过夏天的香气，来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在这个夏天随香而动。这是为你送上蔡明佑《走》。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在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转身离开。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你在欣赏什么高雅艺术啊？
3: 这可不是高雅艺术，而是经典的歌曲《Memory》啊！
2: 啊，这首歌我倒是听过，是莎拉布莱曼唱的吗？
3: 莎拉布莱曼确实唱过这首歌，但这不是他原唱的。
2: 那原唱是谁啊？
3: 这就得从这首歌的出处讲起了。这首歌来自于音乐剧《猫》，也是其中最著名的唱段，由伟大的安德鲁·韦伯爵士谱曲。最早是1981年这部剧在伦敦首演时，由伊莲·佩姬演唱的。
2: 啊，原来是音乐剧《猫》中的歌曲啊。
3: 对呀，音乐剧《猫》可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它从1981年在伦敦上演后就一炮而红，持续演了21年近9000场，在2002年才落下帷幕。而1982年音乐剧《猫》来到美国百老汇，不仅获得了7项托尼奖，在百老汇也一演就是18年，直到2000年才落幕。现在这部剧已经巡演过世界各地，也在咱西安上演过2-3次呢。
2: 哇，真不愧是世界音乐剧中的王者啊！
3: 可不是嘛，剧中这首经典的 Memory 也被全世界明星翻唱录制过600多次，成为了现代音乐中的经典歌曲。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成长。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

0: 了国外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三的晚间19点06分，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在 FM105.5， 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今天呢也是这个五一收假的第二天啊，今天也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大家五一都去哪玩了呢，或者说跟我们节目相关的

0: 享啊，这个小短片的节目当中，国漫时间。每一期的国漫时间也都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最新的资讯，所以像刚刚说到的，最近也有很多的新的动画要上线，当然也有很多新的动画要正式官宣完结。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个师兄啊师兄，即将会在本月底，也就是5月28号啊，正式迎来完结。那全剧一共会有143集，所以师兄啊师兄其实也算是陪伴了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个动画从刚刚上线开始就觉得它的这个风格啊会比较特立独行，就虽然算是一个修仙类的动画吧，但是它属于那种比较稳健的修仙，就主打一个稳字，再加上它的这个反套路的修仙模式呢也是圈粉无数。所以如果你比较喜欢这种啊主角带点智商的这种修仙类的文章，我觉得师兄啊师兄马上反正快完结了，你现在开始追就没有那种催更的痛苦了，因为它马上就要完结了，你可以痛痛快快的吃这个养肥了的小猪仔了。那除了这个要完结的动画，当然五一期间也上新了很多动画，就比如说今天吧，也是正式上新了一个动画的这个最终季，就这个伏羲影视的星辰变啊，之前跟大家预告了很多次了啊，这个星辰变也是我比较喜欢也是比较期待的一个动画，在今天啊上午的10点正式更新，首播是连更了2集，它目前单集时长会维持在一个24分钟左右。那作为最终季呢，它目前官宣定档是一共有12集，所以集数并不会很多，但是它作为完结篇，我觉得真的就是看一集少一集了。那目前呢，这个星辰变的最终季在腾讯视频的预约人数已经突破150万了，确切的来说是152.7万，其中也包含有你的一员吗？那明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星辰变。午安喵，晚安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其实主要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游戏的，因为这个游戏上线了之后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玩家在期待，不知道这个你会不会期待啊，这个游戏叫做失控进化。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那在4月28号的时候呢，失控进化这个游戏啊也是官宣将会在今年的7月正式上线，这个时间其实要比朋友们预期的稍微晚了一些吧，因为毕竟过去一整年的这个关注度来看，它好像已经早就已经具备这个尽快上线的这个条件了，而且包括先期的这些一轮又一轮的这个测试来看，整个产品的完成度已经相当的扎实了，包括它整个预约数据也是持续的在攀升，尤其是随着它的这个游戏的测试一轮一轮的进行之后啊，这个玩家的期待值也会更加的高。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因为毕竟随着这个测试的这个游戏一些内容也会被一些测试的玩家暴露在网上，所以这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游戏玩家去选择预约这一款游戏。那之前其实有说过啊，失控进化有获得目前 Steam 最成功的这个 SOC 产品之一的这个 Rust 的正版玩法授权，也是一个继承了 Rust 的开放世界加上经济和科技技术等的一些核心要素。那同时呢，这款游戏是围绕这个资源的获取和掠夺来进行展开的这种领地的攻防的一个生存对抗游戏。
1: 早安，
0: 就像刚刚说到的，这是一个
1: 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
0: Rust 的一个正版授权啊，那 Rust 大家可能没有玩过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啊，因为它是一个开放世界生存建造游戏。我觉得这种生存建造就挺适合平常不太喜欢那种激战类型，比较喜欢养成类型的人去玩，再加入

那目前呢，这个失控进化已经进行了一个高度适配，并且实现了跨端的一个互通。那目前玩家通过任何一个客户端去进行游玩和这个游戏进程，都会进行一个各平台的匹配。就是比如说你拿手游端和你的这个 PC 端，同时登录的话，它的这个信息是会进行互通的，你的游戏进程、游戏进度也是会互通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现在的游戏做的都还挺好的，包括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一环啊等等的一些游戏都已经实现了这个各平台的互通，这就比以前的游戏要舒适很多啊。就是以前如果你换平台或者跨平台的话，就你得从另起一个新号，或者说大家经常会说的练一个小号啊，你要另起一个新号重新进行一个这个游戏进度的匹配，所以就会觉得有点辛苦啊。但是现在的这些游戏基本上都已经实现跨平台的互通了，这一点还比较好。因为这点确实也是保障各个玩家都能够通过多设备无缝衔接进入同一战局。比如说你在家里面想要这个更加高清的视角，更加沉浸式的游戏体验，可能大家都会选择 PC 端，因为大家毕竟这个电脑的配置啊，台式机的配置都至少要比手机好很多。但是有的时候总有出门的时候嘛，然后出门的时候又想刷一些装备，或者又想给自己攒一些资源，想干一干，然后发现又不可能把台式机带出去，那手游就是一个非常便携的方式了。就有的时候想把它挂机的话，手游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那说回到这个游戏《失控进化》，其实这个游戏在去年的四月就已经正式公布了宣传视频，并且同步开启预约。所以它一经首曝，也是迅速登上了各大游戏平台的预约榜的榜首。根据官网的数据来看呢，游戏预约数至今已经超过了3200万。哇，这个数字非常的了不起。通过这个数字也是不难感受到啊，失控进化确实也是堪称腾讯今年下半年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磅产品了。那其实在过去的一年里呢，像我们刚刚介绍过的一样，失控进化这款游戏已经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数次的测试了。而且就这个测试的内容来看呢，游戏整体的品质和它的玩法内容其实已经相当相当的成熟了，而且基本上是达到了立马就可以上线的这个标准。所以说一再推迟一再推迟，可能跟这个上线的游戏号有关系，就是这个出版的号会有关系的。除此之外呢，可能也是腾讯官方想要再去精打细琢一下。那其实在 TapTap 上面玩家的这个反馈也还是比较积极的，就 TapTap 一个平台来说，目前已经是有1.1万的这个催更评论了，催上线的评论了，就基本上每天都有玩家在催一催，说怎么还没有上线啊这个游戏。那现在算下来其实也算是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了，因为预计7月份会上线，刚好会迎来一波这个假期，那到时候应该也会收获更多的这个玩家的体验啊。那就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盛大的这个众人期许的环境之下呢，失控进化都可以耐得住性子，顶着玩家的这个热情继续去打磨他的这个产品。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项目更像是在刻意拉长打磨周期，来换取一个更加稳定的首发状态。我觉得这点耐性还是

很有的，因为毕竟最近上线的游戏真的还挺多的，而且最近上线的游戏啊，都还挺好玩的。所以看他这次能憋个什么大招啊，我们也是还是挺期待的。 OK， 那先来听一首歌，听完这首歌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游戏为什么获得了这么多人的肯定。那他获得了这个 Rust 的授权，正版玩法授权，为什么就得到了更多人的期待呢？我们一段音乐过后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今天要上线的最终章的 IP动画《星辰变》的一个主题曲。那最终章的这个主题曲明天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先来预热一下啊，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前几季的这个动画插曲。首先来听到的是来自歌手醉雪带来的《破晓的光》，是《星辰变》第六季动画插曲，一首歌马上回来。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嗯，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2: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3: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全

0: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河在路渐渐久，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四的晚间19:2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在每个工作日的晚间一个小时，7点到8点，长乐都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二次元的相关资讯，当然也会经常在节目当中主挑一部 IP 来跟大家一起把这个 IP 深挖一下，看看它有什么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啊。那今天要主要分享到的这个是一个游戏啊，叫《时空进化》。那这个游戏目前还没有上线，将会在7月份上线，来自腾讯的一个游戏。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时空进化》呢，是获得了这个 Rust 的正版玩法授权。Rust 呢，也是目前来说 Steam 最成功的一个 SOC， 也就是一个开放世界生存建造一个游戏。那 Rust 的成绩就是累计销量超过200万。早安那目前这个时空进化光预约量就有了这个3200万了，嘿咻嘿咻，所以感觉这一次有望超越啊。那 Steam 同时在线也是长期稳定在150,000以上啊，这个 Rust 这个游戏，所以它也基本上被视为 SOC 市场的一个天花板的一个游戏了。当然也是证明了这一套围绕着资源获取展开的这个生存对抗玩法的这个生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去年 Rust 还是以260,000人同时在线的这样的一个在线数量刷新了自家的这个新纪录啊。所以这个游戏我觉得它没有过强的一个对抗感，它更多的就是不断的去获取资源，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适合就是像我这样就是讨厌激战类的这样的一个游戏的玩家。但是 Rust 这个游戏呢，在进入我国市场的时候，如何适配多端的游戏节奏，怎样保持这个玩法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在贴近本土玩法的这个本土玩家的这个游戏习惯，其实上当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喜欢你。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仅开发者闷头尝试是远远不够的，玩家的参与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拿到这个 Rust 的玩法的正版授权之后呢，时空进化这一年以来也是经历了数次的测试，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款游戏为了拓展玩家群体所做的各种各样的努力。比如说在这个早期的登岛测试当中，研发团队其实已经意识到 SOC 品类比较难以入门，往往源于这个玩家早期的这个迷茫感，就是大家刚刚打开这个游戏

0: 可能这个世界观给的过大，或者说这个新手引导过简过少，会让人觉得刚一进到游戏当中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1: 晚安喵，晚安
0: 这也是其实 SOC 品类游戏在这个国内卖的不是特别特别棒的一个原因之一。那当时呢，他们给到的一个方案就是模式分层再加上这个任务引导这样的一个组合模式啊。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组合模式在各类的游戏市场当中都是非常常见的。那他做的哪一点会让人觉得比较好呢？
1: 停在这一
0: 那目前这个失控进化在刚刚一开始的测试当中是引入了这个由浅入深的一个教学序章，并且他将一些比较长线的这个任务或者是长局拆解为了一些一段一段的阶段性目标的这样一个情报系统，所以这样对于初次接触这样的一类品类的玩家来说，这种设计更像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新手局内指南，告诉他们游戏的每一个阶段能够做一些什么。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当然我觉得这个在新手引导当中有一些游戏就是做得过于复杂了，其实反而他想展示的这个新手教程太多，反而会让玩家觉得无所适从，或者说能够接收到的指令太多，反而让他觉得不知道该先干什么好。所以这个新手指令其实还是蛮讲掌握一个度的，就你太过于多的这个丰富的内容也不好，太过于少的内容也不行，因为大家如果太过于少的话，没有办法完全展示你这个游戏能够传达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玩法，其实也是比较亏的嘛。就大家可能会因为你这个玩的方式过于单一就弃游了，对不对？但是呢，对于这种已经比较在国际上已经比较成熟的这个 SOC 游戏来说，他想要引入这个国内市场，其实他就是首先要调和到我们这个是更适合我们中国宝宝体质的这种新手引导的方式啊，才能让我们更加轻松的融入到这个游戏，或者说接受这个游戏。那根据目前的测试情况来看呢，有一批又一批的这个玩家也是抢到了这个测试名额。根据他们的这个反馈来说，目前来看整体的新手引导还是非常完善的。但我目前看这些视频来说，感觉这个新手引导对于我这种老年人来说，打括号的老年人来说啊，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复杂。但是对于就是已经接受过这一类游戏的玩家来说，应该还是比较轻松的。那更加重要的是呢，这个失控进化在引入中国之后呢，它也是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模式，就是它新建了一个相对于标准模式而言的软核模式，就是相对硬核模式一点的软核模式啊。就是通过减弱死亡惩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为那些畏惧冲突畏惧掠夺的玩家提供了一个相对温和的避风港啊，对，他就是在写我，专门为我们这样的人设计的，就是畏惧冲突。就这一点也会让更多玩家就是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没有太大的这个存档的压力或者说死亡的压力。那到了今年的2月的时候，这个游戏也是迎来了自己的最终测试。那团队发现呢，即便是有了这样的一个软核模式，对于纯粹的新手而言 SOC 的这个门槛依旧是存在的。

所以说在保留这个原有的玩法模式之外呢，游戏也是推出了一套更加极致的向下兼容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啊。那这一次呢，游戏也是新增了一个几乎零压力的训练模式。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之下呢，禁止一切领地突袭和 PVP 的行为，也可以让玩家在绝对安全的环境当中去熟悉科技术和建造逻辑，让你了解就是你每一个东西它最终会随着这个科技树一点一点的分支会建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的这个

家园会建造成一个什么样子。当然你可以在这个新手模式之下，就是这个训练模式当中去一点一点自己的探索，我觉得也可以去适应一下，就是去看一下其他玩家的视频。但是如果你要看其他玩家视频，除了有一些测试玩家会放出来以外呢，如果要等到这个游戏正式发售之后再等这个玩家的一些建造视频，可能就要等比较久了，这也是需要大家一点点的耐心啊。但我往往是比较有耐心的那一批，可能真的因为非真的特别的怕死啊，就我可能会首先先看一下这个比较硬核的一些玩家，然后他们是怎么样一点点建造的，然后照抄。对，我还挺容易照抄的，之前玩那个动森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我的房子已经建得够整齐了，整洁又便利又好看，最后看到这个互联网上各种玩家PO出自己的这个小房间的照片的设计的图案的时候，哇，我的天哪，我们玩的是一个游戏吗？感觉他们是在玩一个室内设计游戏。后来呢，就一点一点扒教程，然后一点一点照搬，毫无创造力可言。你是属于这个自己喜欢去创造一些自己新的灵感的，还是属于像长乐这样，就是比较喜欢找一个喜欢的这个游戏玩家，然后直接照搬照抄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双屏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你的玩家类型属于哪一类呢？是属于这个不断的去发掘，不断的去探索，然后不断的去自我创造，创造出一些新鲜的有趣的东西，还是属于像长乐这样，为了得到一个相对完美的呈现，所以直接去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玩家照搬照抄呢？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听完这首歌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只有我知道这个除了软核模式还有这个训练模式以外，这个游戏这个失控进化这款游戏啊，为了让大家能够进一步的体验到它的快乐，其实它还有一个进一步分化出来的模式啊。等会儿我们听完这首歌再来跟大家分享啊。来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来自我们明天要说到的 IP 星辰变前几季的这个动画的主题曲，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空喉令，来自歌手阿云嘎为星辰变带来的动画片尾曲。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妈妈，童话书在哪里呀？
2: 嘘，宝贝，大家都在看书呢。图书馆里啊，声音要轻一点。
3: 大妈，您来我这儿坐吧。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改变孩子，从审视自己开始，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6: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咱中国的音乐剧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3: 咱中国的音乐剧起步较晚，最早是1980年音乐通讯杂志发表了一篇从哆来咪谈起美国音乐剧简介的文章，音乐剧这个名词才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
2: 那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呢？
3: 他就是堪称中国音乐剧第一人的沈承宙老师。1992年，沈老师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个音乐剧中专班。后来1995年，中央戏剧学院也开设了音乐剧表演班，而孙红雷就是第一届的毕业生。
2: 没想到孙红雷竟然是音乐剧专业毕业的。
3: 2000年后，不论是原版引进、中文版制作，还是原创音乐剧的数量都在增加。这其中必须提到的是音乐人三宝老师，他参与创作的音乐剧《金沙》《蝶》《三毛流浪记》等，可都是对中国音乐剧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2: 我看综艺深入人心，知道了《金沙》和《蝶》，那音乐可真好听啊。
3: 是呀，深入人心在国内掀起了一股音乐剧热潮，也让更多的音乐剧制作团队被大家认识。如今比较知名的有《七木人生》《上海文化广场》《巨城音乐剧》等。我们新势力也和前两者合作，把音乐剧《Q 大道》和《我的遗愿清单》带来过西安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游戏叫做失控进化，这款游戏呢即将在今年的7月份啊预计会上线，那目前呢也都迎来了它的最后一波的最终测试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到一个测试的名额呢？那继续来说啊，刚刚除了说到这个游戏为了这个比较害怕这种冲突的玩家啊，开发出了这个软核模式啊，就相对于硬核模式来说的这个软核模式，然后又新增了一个几乎零压力的训练模式。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软核模式之下又进一步分化出了这个庇护模式。只有我知道，那在庇护模式之下呢，主领地不仅受到保护，更是默认直接无敌。那这样也意味着对于那些比较偏好建设种植或者只是把这个 SOC 玩成这个荒野农场的这种休闲玩家来说，可以彻底告别打不过就拆家的这种焦虑了。就是感觉会把这个失控进化玩成星露谷啊。当然这样也行，因为这个一个游戏在不同的人眼中它会有它不同的样子嘛。就像之前有人把这个塞尔达玩成这个林克暖暖，变成了林克的变装游戏，也都很正常嘛，对不对？那其实这种进化的逻辑是在于开发者不是试图用一种比较硬核的规则去规训所有的玩家，反而呢是通过对于玩法的一些拆散打碎，将原本捆绑在一起的一个生存乐趣或者是加上这个竞技乐趣进行一个脱钩，并且呢进行一些更深化的细化，去针对想要战斗想要去一种这个激战的爽感的玩家，就会提供这个2.5天一个轮回的极速挑战的模式。那针对想要大规模团战的，它还会有专门的这个领地攻防战的短局。那这样的一个玩法模式的分层来说，会使得大家无论是这种孤狼还是团队还是单纯的种菜玩家，都能够在同一个玩法的框架之下找到一个互不干涉的游戏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获得这么多人的这个期待啊，刚刚说了它的预约量已经在 Steam 上面达到了3200万啊，就获得了大家确实很多人的认可。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那同时呢，在降低门槛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不单单是让这个游戏降质，不仅是在游戏的机制上面去进行一些让大家更加容易进入的这样的一些游戏的设定，其实它更多的底层逻辑在于它的这个手感和交互。在过往的测试当中呢，可以看到大量针对这种具体操作痛感的一些优化。比如说在 SOC 建设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繁琐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登岛测试的时候，游戏推出了一个一键升级，加上蓝图快速搭建，还有批量维护这样的一些功能。喜欢你的微笑，就是这样的一些设计，我觉得它并不是降质，反而是让更多的玩家以一个更加便利的方式去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游戏。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设定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优化，可以更大程度上的减少玩家不断的去干时间，就它可以简化一些重复的操作，我觉得这点还是蛮人性化的啊。那随着这一次终极测试的到来呢，针对像视野受限的一些问题，又将各类的 UI 调整为半透明的一个设计，可以让玩家在翻找物资的时候依旧能够

保持对于周遭风吹草动的一个警觉。那在 PC 端呢，游戏也加入了这个经典的轮盘操作，以方便大家去适配这个鼠标，让大家更加的习惯。当然我觉得游戏习惯这个东西还是慢慢养成的，因为刚开始可能用手游用惯的人可能用不惯鼠标和键盘，或者说用鼠标键盘用惯了的人用不惯手柄，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成为一个游戏就是把玩家拒之门外的一个门槛啊，它应该更大程度上的去听从玩家的一些习惯，让大家更加容易去互相的一些交互操作，就是让你用各个客户端都可以更加顺利的、更加丝滑的去进到这个游戏的操作当中。那这样的一些游戏对于细节的偏执的一些想法，其实也是对应了之前开发者所说的，玩家可以用更少的重复劳动来实现相同的目标，从而把精力呢更多的放在合作和对抗，去体验这个游戏上面。那为了让玩家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去体会到更多的游戏乐趣，时空进化所做的这个努力甚至不局限在游戏之内啊。因为在上个月，就是在4月20号，华为呢是刚刚举办了这个 Pura 的系列新品发布会。那失控进化呢，作为鸿蒙生态核心游戏合作伙伴，也是正式亮相了。根据研发负责人无端科技 CEO 郑明在现场的一个披露的细节显示呢，失控进化针对鸿蒙系统，包括像这个华为的 Pura X Max 的这个扩折叠形态，也进行了一个深度的配饰。这个适配呢，也是横盖了像视野呀、帧率呀、画质啊，包括它的一些底层稳定性四个维度，来进行了一些适配的优化。我知道，就是喜欢。那根据这个发布会上的一些信息来显示呢，失控进化这个游戏将会在5月11号正式开启技术测试，届时呢，鸿蒙玩家也可以直接登岛，切身去体验这样一套软硬一体化的适配策略的一个完成情况啊。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个游戏为什么主动去拉长这个打磨周期，因为之前说的本来预计啊今年年初或者说去年的下半年就应该上线的一个游戏，一直是推到今年大概要到7月份才能正式上线。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那这个游戏呢，他想把这个制作包括上线的节奏放缓，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以这个刚刚说到的鸿蒙系统为例，失控进化其实早在去年就凭借这个写实开放世界、自由建造和公平竞技机制，入选了华为游戏中心鸿蒙2025先锋榜年度七代游戏。那这次专门为鸿蒙平台来筹备的一次测试，其实也算是水到渠成吧，也算是回应这个中国玩家期待的一个应有之举了。早安。

那其实这个去说它并不是要强调这个时空进化这个游戏有多么的重视鸿蒙系统，而是说啊，这个游戏现在已经支持像类似鸿蒙在内的 PC 端、 iOS 端、安卓端、鸿蒙以及平板设备之间的一个跨端的互通了。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互通可以提升每种设备玩家的游戏体验的上限。但是除此之外，更加重要的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比较顺畅的多端互通的一个形式来重新定义这个 SOC 游戏的一个游玩方式。玩家将不再单一的依赖某一个设备的长时间在线，而是可以把游戏拆分成甚至碎片式的场景，去持续的去推进这个游戏的进程。那这样呢，其实也是在进一步降低玩家投入游戏的这个心理门槛。就比如说，如果这个游戏持续是要在 PC 端长时间的挂机的话，那对于我来说，首先开机就需要一段时间，对吧？然后打开这个游戏又需要一段时间。

0: 对于我打开这个游戏的这个心理预设就会多一道防线，多一道门槛儿，就会觉得玩这个游戏，开局这个游戏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1: 嘴角那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
0: 梢。那当他把每一个游戏拆分成碎片化的时间去处理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反而会增加每一个玩家的游戏时长。那其实根据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些这个游戏啊，它虽然是一个这个物资的占有抢夺，包括这个建筑建设这样的一个游戏，但是你不难察觉到这个失控进化正在打破这些硬核生存对抗游戏的这个受众比较有限的这种既定印象，它会用一种更加包容的姿态去接纳更多的这个喜欢类型不同的玩家，而支撑这样的一个大胆尝试的基建依旧是失控进化背后的那一套社区驱动的开发模式。因为这也曾是刚刚我们介绍到的它的算是鼻祖吧 REST 的成功秘诀，而失控进化在本土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又将它推向了一个更加敏锐的维度。近一年的这个密集的测试周期当中呢，失控进化也是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和玩家社区沟通交流的这个能力。比如说像前一阵的这个终极测试当中，也是针对不同的平台，包括画质 UI 以及这个枪械手感等等很细节的方面的一些优化调整。就在前一次的测试收集梳理来自各个玩家的4000余条反馈之后来完成的这个终极测试的一个题目。那同样的道理，在终极测试期间呢，游戏也会收到大量玩家的建议。那官方在此基础上呢，也向玩家分享了7个维度的后续优化方向，包括这个生存体验、玩法模式、系统交互等等等等吧，向玩家反馈了一个非常良好的试听体验内容。那官方也郑重承诺啊，将进一步去优化整体环境氛围，来提升一些更加细节的效果，包括像光照效果啊，像这个加强一些音效的表现啊，来保证这种生存的沉浸感啊。其实这也是玩家比较希望看到的啊。当然除了这个游戏自身要设计的非常的完美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一点啊，就是如果我是一个靠着自己比如说氪金也好，或者说我是靠着自己干时长来完成的自己这个游戏的资源的获取的这样一类玩家来说，那我最害怕的当然是外挂选手了，对不对？那关于这一点问题呢，官方也是非常的重视啊，也是表示后续会进一步的接入一些 AI 模型来对这些外挂进行一个动态的识别，对于玩家的举报呢也会加速这个处理的链路以及响应的速度，并且设立一个安全巡查员在战局当中实时来观察一些异常现象。总之就是主打一个听劝啊。当然这样的一个听劝也是增强了玩家对于这个游戏正式版本的一个确定感，包括心里对游戏的这个发展方向也更加有底儿了。同时反过来呢，也会调动起玩家的这个发声的意愿，就是玩完游戏去分享的意愿，也算是解释了游戏还没有真正上线，玩家就非常的积极在各个的这个讨论区为这个游戏出谋划策的这个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啊。

0: 那刚刚我们讲到了这样的一个 SOC 的游戏呢，其实它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啊，不像平常我们这些竞技类的游戏啊、有手就会玩，只是玩的好与坏的区别。
1: 停在这一秒，跟着你把世界都忘。
0: 那 SOC 呢，其实还是有相对一定的这个门槛的啊，就是至少你之前要接触过这个类似的一个游戏吧。所以说刚刚我们介绍到的，通过降低门槛来实现这个受众的扩容，又通过社区驱动来实现这个生态的丰容，其实失控进化在过去一年里的所有的动作也是在回答一个困扰 SOC 品类很久的难题，那就是怎样在不牺牲硬核深度玩家的这个乐趣之下，来逐步走向一个更加宽广的大众市场。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那目前从这个结果来看呢，他们也并没有选择单

准的数值化或者轻度化去换取流量，而是通过一个持久的持续的技术优势和玩法模式的细抠，去包容更多的类型的一些游戏玩家的需求。而这种柔软的身段对于玩家社区的尊重叠加到一起啊，可以说 buff 叠 buff， 最终也是为时空进化这个游戏带来了更多的玩家，也带来了超越 SOC 品类的一个限制的人气。那我们就一起期待这个游戏在七月份的正式上线吧。 OK，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了。那明天呢，我们就会带来这个最新一季的这个星辰变动画的介绍了。那明天呢，如果大家也有对这个星辰变的一些想法，或者说一些期待，或者说你想听到的一些讨论的内容，欢迎大家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在这里等待着你的留言。当然如果大家也有想要分享的其他动画 IP， 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说不定你喜欢的 IP 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里。 OK， 这里是长乐漫游记，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今年教育部精准对接国家战略

0: 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式发布2030 AI 教育转型蓝图，从八月起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企业级 AI 工具，到2030年40%的课程深入嵌入 AI， 覆盖全部52个本科专业，从目前的5%增长8倍。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哎，宝贝宝贝，慢点走，慢点走，爸爸扶着你。
1: 爸，你慢点走，我扶着你啊。
2: 乖，嘴张开，吃饭饭喽。
3: 妈，听话，饭得好好吃。来，张嘴啊。
0: 哎呀呀，儿子儿子，咱不哭不哭啊，护士姐姐的针啊一点都不疼。
1: 爸，不怕不怕，打了一辈子针了，不疼。
2: 宝贝啊，你知道我是谁不？嗯，叫妈妈，妈妈。
3: 妈，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妞妞啊。你跟我说妞妞。
4: 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达到1000万，占全世界患者总数的1/4。世界平均每3秒就产生一位患者。父母不是变老，也不是忘记，只是变成了可爱的孩子，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

0: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河塞路渐渐久，早有了心听你在那上台。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4: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4: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4: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4: 这首小诗被世人公认为天下第一得意之作，每一个字都透着扬眉吐气，每一句话都藏着意气风发，把人生苦尽甘来的极致快乐写到了千古顶峰。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读完才算懂，熬过所有低谷方能体会极致欢喜。
5: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很多人只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知写下这句的孟郊此前半生全是落魄煎熬，直到46岁那年病已染霜，历经磨难的他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压抑半生的委屈与苦闷瞬间爆发，一气呵成写下这首千古快诗。时至今日，这首诗早已超越科举登科的本意，我们常用的春风得意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全都出自这首小诗。他写的不只是古人金榜题名的喜悦，更是每个普通人熬过苦难终获成功的心声。所有的春风得意都源于昔日默默

0: 和坚持，所有的意气风发都熬过了无人知晓的低谷。短短28字，写尽半生坎坷，道尽一世欢喜，这便是这首诗流传千年依旧动人的真谛。一起进步吧，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今天是2062年5月20号，欢迎收看新闻。随着第十代支付方式的进一步优化，无感支付将会更加精准地完成支付操作，并且少失费用。
1: 请挥动胳膊完成生物识别操作。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识别错误，请重新完成挥动指令。生物识别错误已锁定，请联系安全部门进行识别审核。
2: 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科技迭代升级为我们提供便利，但也让一部分老年人脱离了这个时代。
4: 三次人脸识别呀、
5: 这怎么在手机上预约呀？这以前都不用预约吗？
2: 年轻人的机器啊，现在都玩不转。
6: 他们的困惑需要被重视，全民共享进步福利，科技需要逆向传承。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

0: 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3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3%至5%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生气的亚瑟，英国西亚文奥拉姆。从前有一个男孩，他的名字叫亚瑟。有一天晚上，他想看美国西部牛仔片，不肯睡觉。不行，妈妈说，太晚了，去睡觉。亚瑟说，
2: 我要生气了。
1: 你就生气吧，妈妈说。亚瑟开始生气，非常非常的生气。他气得好厉害，他的气化作一片乌云，爆发成闪电、雷和冰雹。妈妈说，够了，够了。可是还不够，亚瑟的气形成强劲的旋风，掀走了屋顶，掀走了烟囱和教堂的尖塔。爸爸说，
3: 够了，够了。
1: 可是还不够，亚瑟的气转为台风，把整个城市扫进大海里。爷爷说，
4: 够了，够了。
1: 可是还不够，亚瑟的气引起地球一阵颤动，地球的表面裂了，像被巨人敲破的蛋壳。奶奶说，
5: 够了，够了。
1: 可是还不够，亚瑟的气变成一场宇宙大爆炸，地球和月亮，大大小小的恒星和行星，亚瑟的国家、城市和街道，他的家、庭院和卧室，都只剩下小小的碎片，在太空中漂浮。亚瑟坐在火星的碎片上想，他想了又想，他问自己，
2: 我为什么这么生气？
1: 他想不起来了，你呢？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 南国四暑，北国春，北国春，绿秀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万物长。
1: 小河塞路渐渐久，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台。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

0: 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长
2: 小河彩楼渐渐旧，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am。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昨天我看了个电视剧。
5: 电视剧
3: 有一个情节，我挺触动的。今天呢，节目的开始拿来和您讨论一下啊。
5: 哎呦呵，你跟我讨论你看的电视剧啊？
3: 嗯，
5: 你看的那肯定是一些偶像剧。我跟你讲，咱俩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3: 言情小剧。
5: 对，要不就是你爱他，他爱你的，你这绕的头都疼。那种偶像剧我都不看啊。
3: 主要是我不年轻嘛。
5: 这个我不跟你争。
3: 里面吧，昨天我刷那个剧里边有个情节，当时对我挺触动的。怎么回事呢？男的叫小帅，女的叫小美，
5: 呵，
3: 是吧？又帅又美哈。
5: 对，一听这名字就不是什么正经

0: 言情的，但是演到最后就不演了。小帅脑梗以后偏瘫了，坐轮椅了。
1: 哎呦，
0: 小美一看这情况，那就不跟他爱了。
1: 啊，
0: 看你也不帅了，马上就准备跟别人好
1: 啊，
0: 就甩了他了
1: 呗，是不？
0: 对呀，你都坐轮椅了，偏瘫了，我年纪轻轻的能跟你过吗？
1: 嗯，
0: 小帅呀，拼命挽留，
1: 嗯，
0: 一着急就从轮椅上摔下来了。
1: 哦，
0: 那小美就跟没看着似的，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温柔体贴了，特别绝情，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1: 嗯，
0: 小帅呀就在地上啊连哭带嚎的，愣是晃晃悠悠的在地上站起来了。
1: 什么？就是自己受了刺激他就自己站起来了
0: 啊？对呀。
1: 哎呦，这都什么狗血剧情啊，你这听着我脑瓜子嗡嗡的，你这
0: 是有点乱啊，
1: 是吧？
0: 那么请问老师，
1: 你问我，
0: 嗯，
1: 你问我小帅小美最后能复合不？我不知道。
0: 哪能问那么肤浅的问题？那都交给编剧了。
1: 嗯，
0: 我就想问啊，就像这样的脑梗、脑血栓、脑出血造成的肢体上的障碍，
1: 嗯，
0: 还有偏瘫卧床不起的患者，
1: 嗯，
0: 真的会受到刺激之后，像剧情里演的那样，就能站起来了？
1: 哦，
0: 有科学依据吗？还是说这个编剧脑洞大开，比较狗血的剧情他写到里面了？
1: 哦，你问我这个事儿是吧？
0: 嗯，我得问点有高度的。
1: 这个问题啊，你问我，我是能够回答的。
0: 嗯
1: 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偏瘫在床的，突然间受到一定的刺激，他有这个肢体的反应了。我告诉你，别说啊。虽然说这个你看这个电视剧里头比较夸张这剧情，但是在我们临床上还真就有那么一丁点的科学道理。
0: 哎呦，
1: 那我告诉你真有点道理
0: 哦
1: 啊！尤其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像这样的因为这个脑血管类疾病是吧造成的偏瘫或者站不起来的患者，哎，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患者确实受到一定的刺激之后就突然间人就站起来了。
0: 嗯，
1: 我还见到过啊，就是受到刺激之后，你看明明偏瘫的患者还能迈动腿了，还能走几步了，
0: 嗯，
1: 啊，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但是这种情况的患者，往往要有两个前提：
0: 受刺激，
1: 受刺激，
0: 对吧？
1: 就按你的逻辑，就是一定得受点这个刺激，刺激越大越好呗，是吧？
0: 哦，
1: 这什么脑血栓的、偏瘫卧床的人，咔一下就站起来了。那你想那还要我们医生干嘛呀，要医院干嘛呀，就找一大帮人给他造刺激多好啊，是不是？那不就治病了吗？
0: 嗯，那怎么说有前提条件呢？那是什么呢？
1: 得有两个前提啊，就能够有这种奇迹出现的患者都要具备两个前提。第一个，首先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一定是没有彻底凋亡的。
0: 哦，
1: 就是他处于什么呢？处于临界点，
0: 嗯，
1: 就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哎，一定是没有彻底的死亡，
0: 嗯，
1: 他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
0: 明白，
1: 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我们每个大脑神经元细胞正常来讲是有突触连接的，
0: 嗯，
1: 那就像电网一样，它是要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说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它的大脑神经连接没有彻底的断开。
0: 嗯，
1: 明白了吧？就一定要有这两个前提，才会有可能出现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啊。因为这样的患者啊，往往都是因为什么呢？他的脑血栓呢，或者是血管的斑块啊，就把这个血管给堵住了。
0: 明白。
1: 堵住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啊，它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它的血氧就不足了。所以说他就不能够好好的工作了，
0: 嗯，
1: 工作效率就非常低了，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了，对吧？但是他的连接没有彻底的断开，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他的工作效率极其的低下，他负责掌控的肢体可能就会出现暂时性的这种障碍，
0: 暂时性的障碍，
1: 哎，
0: 就像是脑神经人家并没有完全的死亡，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
1: 对，
0: 是人家营养不够了，或者是其他原因不干活了，
1: 嗯，
0: 你想让马儿跑，你得给马儿输送营养啊，吃草啊，
1: 主要是营养不够了他才不干活的。
0: 明白。
1: 那这个时候就突然间有刺激了，或者是比如说惊吓了，这个人呢就受到刺激的时候，我们人会本能的释放大量的肾上腺素，
0: 嗯，

0: 那好了，真有这种巧合，它瞬间的，由于血流的速度比较快，冲击量比较大，它就会瞬间的把你原本堵塞的血管一下子怎么样？
1: 通开。
0: 只不过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血管的堵塞，血氧供应不足了。啊，你这个大脑神经细胞暂时处在一种昏迷的状态，它的工作效率是非常低的。
1: 嗯，
0: 结果呢，就造成了我们肢体性的一些障碍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通过针灸也好，理疗也好，电疗也好，啊，通过这种不停的反复的刺激它的神经，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是吧？这血氧一旦供应上了，我们这大脑神经元细胞可能会慢慢的复苏过来，恢复它的工作。你这个肢体障碍可能就得到很大程度的一个改善了。
1: 那理疗没有康复的人呢？
0: 如果说我们作为理疗啊，没有任何改善的这部分人群，那他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1: 嗯。
0: 这种情况的后遗症的患者，往往对这个理疗康复科的这个使用啊，往往效果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受到严重的损伤了，
1: 嗯。
0: 是吧？刚才我不讲了吗？人的这个大脑就像一个非常复杂的电网似的嘛，
1: 嗯，
0: 啊，神经的连接就像我们的这个电线一样，是吧？靠这些电线给我们的胳膊、腿啊、嘴啊、眼睛啊等等器官传达这个大脑的指令嘛，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神经细胞如果真是很大程度的受到损伤了，或者是你的电线已经断开了的话，你的大脑指令它就传达不过来呀，
1: 嗯，
0: 传不过去呀，是不是？你再大的刺激它已经断了，
1: 明白。
0: 那你的胳膊腿儿它能好使吗？
1: 对，
0: 你给它再充足的血氧供应，那也没用啊，是吧？就像咱们路面上这桥都断了，是吧？你这车怎么能开得过去呢？
1: 对，所以说才会怎么样的理疗刺激它都没有用了，
0: 它都没用嘛，
1: 不通了。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对于脑梗或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是吧？有的人就好使，做康复训练；
1: 嗯，
0: 有的人就不好
1: 是。
0: 使，是吧？还有的人是什么呢？虽然说你这个神经元细胞的突触连接没有断开，但是神经元细胞吧，它会刺激你的神经有一些反应。
1: 嗯，
0: 啊，你看这种是比较常见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脑梗的、脑出血的这个后遗症瘫痪的患者，原来整个下肢一丁点儿的感觉都没有，比如说这个冷啊、热呀、疼痛啊都没有感觉了。那你经过长期的这种理疗之后，慢慢的患者怎么样？
1: 有感觉了。
0: 哎，有点什么感觉呢？比如说知道冷了，知
1: 嗯。
0: 道热了，知道疼了，会有一定的好转。但是我说了，他这个神经的连接，包括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受到不可逆的这种损伤了，
1: 嗯，
0: 那他的改善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不会有再好的结果了。
1: 怎么就不能有特别大好的这样的扭转呢？
0: 当然了，
1: 你
0: 因
1: 看，
0: 为他已经受损了嘛，对
1: 但
0: 吧？
1: 是医院也给开甲钴胺啊、骨维素啊这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大家也在坚持吃啊。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做这个康复训练的时候，大夫也给开了甲钴胺、骨维素这种营养脑神经的药物，
1: 对
0: 是吧？
1: 呀。
0: 我告诉你啊，你刚才说的甲钴胺、骨维素，这些所谓营养脑神经的这些药物，其实对于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来讲，并不是它主要的粮食，
1: 嗯，
0: 它只是什么呢？一个补充的一个补品，
1: 嗯，
0: 明白了吧？
1: 补充的补品。
0: 你要是光靠这个甲钴胺和骨维素的话，是完全达不到我们脑神经细胞和这个突触连接的这个完全的修复的。
1: 哦。
0: 啊，因为它不是修复神经，包括重新建立突触连接再生的这种最根本的粮食、最
1: 嗯。
0: 根本的营养物质，是吧？它只是一种补充。目前我们医学界啊，唯一认可的，我们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和这个修复神经最有效的、最关键的基本的这个营养物质，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神经酸。
1: 哦，
0: 就是神经酸，而且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瞬时五二十四碳烯酸这种蛋白质，这种神经酸，而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啊，这一点啊，我们是目前医学界、生命科学界唯一认可的，这也是咱们人类大脑计划工程经历了多年的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
1: 人类大脑计划工程，
0: 听过没有？
1: 我听着好高大上啊，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

0: 人类大脑计划工程是1997年的时候由美国发起的，我们国家也参与了，一共有10多个国家，20多名著名大学，还有这个研究所的一些这个专家教授，共同参与的一个划时代的研究人大脑的科学工程，一个科研项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如果好信儿的话，叫人类大脑计划工程，你在网上都能够查到相关的信息的。就这个工程，简单的说是干嘛的呢？就是研究我们人的大脑，更好的了解我们人的大脑。你像咱们人这个大脑，你别看啊，才3斤左右重，你知道这3斤左右重的大脑里头有上千亿个神经元细胞啊。这里面的这结构错综复杂呀，就比这个蜘蛛网，我跟你说，就蜘蛛线都细得多，都复杂得多。但是，很多人的大脑有很多的区域，它是处在一种待机的一种休眠的状态当中的。
1: 啊，没工作，
0: 哎，对，
1: 浑水摸鱼呢，
0: 混水摸鱼，因为它够用了。
1: 嗯。
0: 那这部分潜在的区域是值得我们人类去开发、去利用的。那么，人类大脑计划它就是研究这个的，而且这个核心的研究内容就是我们人的大脑神经信息的传导，尤其是对于神经酸这种特殊功能的这种蛋白质的研发，我告诉你是这个人类大脑计划的这个重点研究的课题之
1: 老师，您真是行走的百科全书啊！真的，全球各地重要的信息您都知道。
0: 哎呀。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本身我就做这个工作的，前沿的科技我必须要了解的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老话讲，就孤木不成林嘛，是吧？我一个人再厉害，知道的信息也是有数的。主要是还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是吧？人家给力，是吧？而且这300多人都是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在各个国家都什么呀？健康行业的领军人物，顶级的实验室、顶级的医院，什么知名的药企呀、著名的研究机构啊，是吧？我们这300多人那个科研团队都分布在这些领域，是吧？那当然会了解更多的前沿的科技了，包括背后一些这个内幕的消息，对吧？你就像刚才我说到的人类大脑研究计划，从9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都在研究呢，而且这个。大脑计划里课题组当中，就有咱们专家组成员的几位这个老教授、老博士。你像就是美国神经科学学会的这个詹姆斯博士，这个就是他在这个人类大脑研究计划当中，他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我告诉你，我很自豪的告诉你，就是他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300多人的团队当中的之一。有些消息他
1: 哇，
0: 是开会的时候告诉我们的，
1: 太牛了！在这个重点项目当中，还有我们的人。
0: 当然了，当然了，是吧？要是没这个实力的话，咱们敢叫健康全球购
1: 全
0: 吗？
1: 球，
0: 对不对？敢叫全球这个名字吗？
1: 对，
0: 是吧？不管国内的还是海外的，只要是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啊，科技技术，咱们都能够不费吹灰之力的给大家伙弄来，或者是了解到它这个真正的详细的信息。然后还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享受得到，是吧？这都是什么呀？这叫背靠大树，
1: 好乘凉，
0: 好乘凉。
1: 有人
0: 对，
1: 撑腰嘛。
0: 对，
1: 关键是啊，老师，刚才你也提到了，目前呢，医学界唯一认可的修复神经最高级别的营养品，那就是神经酸。
0: 对。
1: 为什么还特别强调最好是动物的呢？动物的神经酸才有用。
0: 这是必须的。我说的这个动物。还只必须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
1: 哦，
0: 不
1: 还
0: 是
1: 不
0: 说，
1: 是随便的动物都
0: 哎，
1: 行。
0: 对，不是什么动物都行的啊。我给你讲讲怎么回事啊，就是我记得我之前讲过，目前世界上具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是不是就2个国家有，是吧？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
1: 美国。
0: 美国，是吧？比利时的实验室和美国的实验室，这2家实验室是有世界级的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的。如果没这个牌照，你捕捞鲨鱼那是违反国际法的。所以说，比利时和美国对于 说的这个大脑神经的研究，我告诉你，目前来讲也是最为前。

0: 也是最为深入的。咱们专家团有这个美国的科学会的会员叫詹姆斯博士，刚才我不提到了吗？他不是参与到这个人类大脑这个研究计划当中了吗？
1: 对，
0: 他带领的团队联合了瑞士的洛桑联邦理工大学，还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有哈佛大学医学院，他们共同的研究团队曾经做过一项实验，这项实验震惊全世界。
1: 哇，什么实验啊？震惊全世界。
0: 他就是因为把这个脑血栓造成的这个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受损嘛，甚至通过核磁共振和这个脑电图，都已经明确的看见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凋亡了，它的形态已经萎缩了，是吧？而且它的突触连接完全已经断裂了。这样的小白鼠进行实验，就是我们人得了这种脑血栓的后遗症，是不是肢体不灵活？小白鼠也是这样，是吧？人为的造成脑神经元细胞的损伤，包括突触连接的断裂，这样的小白鼠它也半身不遂，也出现瘫痪的情况。然后呢，这样的小白鼠不是有出现了一侧的肢体半身不遂的情况吗？瘫痪的情况吗？它是不是爬行的状态就完全的不灵便了？
1: 对呀。
0: 好了。当时这个詹姆斯博士他们这个研究团队用了3年的时间，就让这个小白鼠彻底的恢复了整个肢体正常活动的能力，完全行动自如了。
1: 哇，哎，这像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剧情里面，小帅他脑血栓瘫痪了，坐轮椅，然后受到刺激之后就能走了。那小白鼠他也是受到什么样的刺激了吗？
0: 我们把他的这个小白鼠的媳妇儿也给他，就是让他跟别人跑，
1: 那不能。
0: 哪有这
1: 但
0: 种
1: 是会
0: 情
1: 不会
0: 况？
1: 受到什么样的刺激才会有这样
0: 是，
1: 的？
0: 他们的研发团队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把这样的小白鼠啊，分成了两组，一组呢每天就是大剂量的补充，我说了，美国的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叫高强度神经酸嘛，是吧？这是实验组，那另外一组呢，就补充什么呢？植物的神经酸，就是咱们市面上常见的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是吧？文冠果提取物啊，蒜头果提取物啊，就这样的植物的神经酸来进行补充。这两组是不是就可以对比了，是吧？那么对比一下，他们对这个动物的脑神经元细胞受损和这个突触连接的断裂，最终的结果能差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实验整个就是这个过程。
1: 但是您说美国的神经酸它种类不是特别多吗？直接上高强度的神经酸，这么纯的神经酸会不会大材小用了？
0: 静时你是不知道的啊，就是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啊，这个寿命一般只有2到3年。如果你不用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就怕什么呢？这个神经的修复还没有完成呢，这小白鼠怎么样？
1: 它生命力没有那么强。
0: 对，就寿终正寝了，那不行啊。所以说，一般来讲，如果你想做这个实验组的话，一定要用这个浓度和强度非常高的这种神经酸，来缩短它大脑神经细胞的这个修复的时间。
1: 明白。
0: 本来2天1粒呢是完全够用的，但是就是因为小白鼠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相对人为的造成的比较严重，所以说呢，给它加大剂量了，1天1次。本来是2天1粒的，现在1天1粒，等于说加倍了，
1: 结果怎么样？
0: 发生奇迹了。最后通过最先进的核磁共振和脑电图，这个詹姆斯博士的这个研究团队亲眼看见，用上美国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这个实验组的小白鼠，每天它大脑神经元细胞和这个突触连接，它的这个修复和再生，以每天0.01毫米的速度进行修复。
1: 哇，那么快
0: 你看
1: 呀！
0: 看，原来这个不是脑血栓的位置吗？已经受损了吗？已经断裂了吗？这样的脑神经吗？从这个断裂面儿，它的一侧延伸到另外一侧，慢慢的每天0.01毫米的这个速度修复，最后重新搭建了整个的脑神经的网络，甚至小白鼠的脑神经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都彻底的恢复过来了。而且又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它是高强度高浓度的嘛，是吧？纯度也高，强度也高啊。

0: 所以说脑神经的信号它这个强度整整的啊增强了两倍之高，
1: 嗯，
0: 修复的速度也提高了三倍，是吧？当然了，你说用这么好的这个产品给这个小白鼠用上了，
1: 对，
0: 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是吧？
1: 但是实验嘛，
0: 哎，轻轻松松的，不费吹灰之力，是吧？虽然有点大材小用，但是效果极其的明显。
1: 嗯，
0: 啊，用上这种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物质，哎，实验组的这组小白鼠，经过了3年的补充，无一例外，所有的小白鼠都恢复了不同程度的行走的能力。
1: 嗯，
0: 啊，除了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僵硬缓慢，是吧？基本上行动自如了。
1: 那这用在人的身上，那也是创造了奇迹的呀。
0: 当然了，
1: 对呢，
0: 要不然的话，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为什么都是不面向普通老百姓的呢？
1: 嗯，
0: 都是给一些这个重要的人物还有重点和私人的医院用上的，就是因为它这个作用，我们这个脑神经的断裂和再生和修复，每天能够修复0.01毫米的这种速度，这种结果是吧，让很多比如说高位截瘫、脊髓性神经断裂的患者都见到了不同程度的好的效果。
1: 那可太牛了。
0: 对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有一些，哎呀，咱们说这有钱人的世界咱们不知道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这个政界的或者商界的一些名人，他们就不得脑梗、不得脑血栓、不得脑出血吗？
1: 嗯，他们也会得，
0: 对不对？也会有后遗症，比如说偏瘫的，是吧？胳膊腿不好使的，下半辈子就是在床上躺着的，这样的情况也有啊。
1: 嗯，
0: 是不是？但是美国的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专门给这些人准备的，用它来修复和再生脑神经细胞。你看很多这个政界人士啊、商界人士啊，就在美国，虽然说脑梗后遗症很严重，用不了半年，用不了一年，你看很多人就回归正常生活了，又在电视上和大家伙见面了，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背后的秘密在这儿呢。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感慨，为什么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就算是得病了、得脑梗了，
0: 嗯，
1: 一边身子动不了了，但是没过几年呢，人家恢复成正常人的速度就非常的快。
0: 你看咱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吧。
1: 老师，用植物神经酸的那组小白鼠他们的恢复怎么样了，这个对比实验？
0: 哎呀，植物神经酸的就是虽然说啊，3年之后这组这个小白鼠的脑神经元细胞呢也得到了一定的修复，
1: 嗯，
0: 但是所有的功能建立不起来，
1: 哦，
0: 就是它这个大脑信号的传播完全还是中断的，
1: 嗯，
0: 就是在这个脑电图和这个 CT 里看到是有一定的修复了，但是无一例外，用植物神经酸的小白鼠3年之后没有一例能够恢复到正常行走的这种能力，是吧？
1: 嗯，
0: 还是原来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甚至有的小白鼠比之前的情况还更加的严重了。
1: 哦，
0: 因为3年的时间也是它肢体肌肉退化的一个过程嘛，
1: 对，
0: 是吧？
1: 那您说都是神经酸，动物神经酸和植物神经酸怎么差这么多呢？
0: 差这么多你不知道为啥是吧，
1: 嗯，
0: 我就告诉你，植物神经酸它实际上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真正的神经酸的一种什么，一种替代品，一种替身。这种替代品，这种替身只能模仿得了样貌，但是模仿不到它内在的精髓。
1: 明白，东施效颦。
0: 对，它模仿到这个表面的形态，但是里面的作用和功效，
1: 嗯，
0: 它完全是模仿不了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看电视，有的时候演员有这个替身，
1: 嗯，
0: 是吧？哎，你看这个替身跟演员有时候长得可像了，
1: 但他也不是一个人。
0: 但是他能成为明星吗？
1: 那不能，
0: 对吧？他不可能成为明星，
1: 本质上是有差别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植物神经酸，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形似而神不似的一个替代品，
1: 嗯，
0: 是吧？更是什么呢？更是商家炒作出来的一个产物，
1: 嗯，
0: 是吧？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界和咱们科研界是不需要找的这样的替身的，
1: 嗯，
0: 因为这叫掩耳盗铃嘛，是不是？我们明知道它虽然长得像点，但是作用天壤之别，我们为什么找这种替身呢？这种替身更多是商家找来的啊，它有一定目的性的，它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而且。静时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商家就提出了这种植物神经酸的这个概念吗？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什么？
1: 不就是因为全球范围内是禁止捕捞这个鲨鱼的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
0: 没
1: 看
0: 有资格。
1: 全世界只有两张牌照嘛，
0: 嗯，
1: 是不是？是禁止捕捞这个鲨鱼的，
0: 嗯，
1: 是吧？如果说这个是放开了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鲨鱼早就灭种了，是不
0: 嗯。
1: 是？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它是非常稀缺的，
0: 嗯，
1: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得到这个原材料，
0: 对，
1: 是吧？美国、比利时就这两家有这个执照，但是你想过没有，它要供应全球的呀，
0: 嗯，
1: 供应全球这个量它也跟不上啊，是
0: 嗯，
1: 不是？
0: 所以他才会想出来有一个替代品吧。吃动物的你吃不着，吃点植物的总比你一点没有强。
1: 对，而且更多是商家的
0: 炒
1: 一种
0: 作，
1: 噱头，是
0: 嗯。
1: 吧？那你说我们神经受损了，问题怎么解决呀？是吧？
0: 嗯，
1: 你最起码有个心理安慰呗，
0: 是
1: 是
0: 的，
1: 吧？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转移这个方向了，是吧？那动物的，尤其鲨鱼大脑当中的，我们搞不着，那就研究植物呗，什么元宝枫啊，是吧？蒜头啊，是吧？看看能提取来点不？但是提取，它不管效果，提取来了，是吧？长得像点儿。他就敢宣传，
0: 嗯。
1: 是吧？咱不能说是欺骗吧，最起码就是这个道理。说完了之后，我们很多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是云里雾里，不知道背后的怎么回事的，
0: 对，
1: 是吧？这就是植物神经酸的来源，它
0: 嗯，
1: 的功效完全和真正的神经酸是天壤之别的。
0: 难怪呢，我们在药房上看到的植物神经酸上面都写着“元宝枫籽油”（括号神经酸
1: 对，你如果说他就写这个神经酸的话，那就违法
0: ”。
1: 了，
0: 嗯，
1: 是吧？我们生命科学界，尤其我们医学界，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这种蛋白质、这种神经酸，它的分子式是什么呢？叫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
0: 嗯。
1: 是吧？这是它真正的身份证，啊，而植物当中提取的那种神经酸，它是没有这个身份证的。
0: 嗯，
1: 而且我提到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产品包装上，人家大大方方的写的是什么？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
0: 人家是真东西
1: 而
0: 呀，
1: 且还写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鲨鱼酸，你看它从什么动物身上提取的，它
0: 对，
1: 都标注的一清二楚。
0: 对，
1: 人家敢保真就敢写，但是你要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他就不敢写这样的标注，因为这么标注的话，它就什么，就是违法的了，
0: 嗯。
1: 是吧？
0: 因为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它代替不了它的真实的效果。
1: 没错。而且呢，这个人类大脑计划对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年的深入的研究了。
0: 嗯。
1: 这种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在提高我们人大脑的神经细胞的活跃程度，防止我们脑神经衰老方面，都有非常显著的功效。因此呢，在修复这个脑神经和这个神经再生方面，已经在全世界各大范围内已经广泛的应用了，
0: 嗯，
1: 是吧？那么植物的神经酸往往不太如人意，所以说慢慢的就真金不怕火炼嘛。那植物神经酸呢，因为它这个效果慢慢的让大家伙所熟知，差强人意，所以说大家伙用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少了，
0: 嗯，
1: 是吧？
0: 那是呢，有4个9的万足金，谁还用18K 金呢？
1: 那可不是吧？
0: 哦，
1: 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纯度和浓度，它
0: 嗯，
1: 决定了这个咱们临床的效果。
0: 嗯。
1: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在这个美国呀，有一些高端的母婴场所，在这个婴幼儿的用这个奶粉当中，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出身就决定了这个阶级呢。
0: 阶级哈，
1: 很多这个上层人士啊，就家里出生这个小婴儿啊，他在使用这个奶粉的时候，很多人。啊，都用上了开发的婴幼儿的这种专用奶粉，
0: 嗯，
1: 这种奶粉里面就加入了一定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神经酸，
0: 哟。
1: 因为这种神经酸从婴幼儿用的时候，能够啊保证婴幼儿大脑神经发育系统的这个完善，包括能够比如说很大程度上预防很多婴幼儿出现的生长迟缓呐、视觉障碍呀、神经发育异常啊，大大的减小了。
0: 嗯，人家美国手里面直接有捕鲨鱼的牌照，
1: 对，
0: 那能生产出来真正的动物神经酸，肯定给自己的婴儿添加好的呀。
1: 是，
0: 那肯定是最好的、有效的，那孩子起跑线上不就赢了吗？
1: 这就是人家的优势
0: 嗯。
1: 啊。但是咱们现在也不用妄自菲薄，为什么？ 因为有咱们

0: 健康全球购这个桥梁，这个平台，
1: 嗯，
0: 现在咱们中国人，尤其是听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是吧？咱们现在也有机会能够选择这种真正的能够再生我们脑神经、营养我们脑神经的，真正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了，咱们也有这个机会了，是吧？特别是你像什么中老年朋友的脑梗啊、脑血栓啊、脑出血这类后遗症的患者，记忆力减退的患者，
1: 嗯，
0: 是吧？小脑萎缩的患者，帕金森的患者，老年性痴呆的患者，是吧？以前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有咱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你真就有机会能够用上什么？美国这种真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用个一年半载的，很有可能我们就会像你刚才说那个狗血激情一样，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
1: 嗯，
0: 这样的奇迹有可能就会在我们身上发生。
1: 所以呢，还得请老师您跟专家团一定要帮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申请下来，让后遗症的朋友改变生活，给大家一个希望啊。
0: 这个事儿，这两天我一直我们专家组的成员在跟这个美国这个药企啊在谈这个事儿呢，
1: 嗯，
0: 是吧？基本上已经谈的差不多了啊，目前还卡在这个价格上。当然了，我们这个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也付出了大量的代价，
1: 是的，
0: 是吧？这个代价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们再努努力，看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亲民一些，让大家伙得到更多的实惠。咱别着急，等我消息就行了，好不好？
1: 好的，感谢梁老师，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呢，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是杨老师吗？
0: 哎，对，我。
5: 哎呀，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哎呀，你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呦，谈不上麻烦，这是我该干的事儿啊。
5: 杨老师啊。
0: 啊。
5: 哎呀，我现在你跟我连线了，我感到荣幸。
0: 呵啊。
5: 啊。我想报跟你报个喜，我
0: 报喜
5: 一个 啊。第二个还想咨询你给我儿看个病。
0: 好啊，没问题啊。
5: 哎，好，那太谢谢你了。第一个呢，就是我呀有哮喘病。
0: 哮喘。
5: 嗯，有20-30年了。
0: 我告诉你啊，一提到哮喘，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凡是得哮喘的，我告诉你，没有时间短的，是吧？动辄都是10几、20几年的。你看看你，
5: 哎、
0: 你多大年岁啊？
5: 我今年68。
0: 那就是40多岁的时候就得这哮喘了。
5: 是啊。
0: 呵，哎呦我的天！
5: 哎呀，遭罪呀！
0: 嗯
5: 嗯。来犯病啊，那就是上不来气儿啊，怎么也做不了了，
0: 是吧？
5: 嗯，哎呀，就是喘，现在变成心脏病了，现在
0: 啊，那就是肺心病了呗，现在都
5: 哎，对对对，后背前心都就是疼，后背疼很多年了，后背。
0: 而且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叫“久喘必虚”，就是哮喘病时间长的患者，没有一个体质好的，都是虚症为主。
5: 哎啊，是啊，
0: 而且你这个就是喘呐、啊，这个氧不足的时候，慢慢的连带的心脏会越来越这个严重，有一些心脏的问题，它都是这么带来的。因为心脏它波动的时候、跳动的时候，需要氧去供应它的能量啊。 结果你氧不足的话，心脏越来越没劲儿，越来越没劲儿，最后心肌就开始出现心衰的情况。你看。

0: 这不这不是我这哮喘病啊，就是晚上也睡不着觉，后边老听半导体嘛，就是在有一天晚上听了你这个健康平台给去听这个课了，哎呀，我一听这杨老师讲那个挺好的，办来这么些好药，后边我就买了
1: 对
0: 胃素
1: 对症啊，
0: 我还买了土霉素石。
1: 哎呦，好啊，那这都是对
0: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也不能干了，这回吃你这好药，给我带来这好药啊，杨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啊。
0: 现在我吃了能有9个月了
1: 啊，哎呦，
0: 土霉秋实呢，现在吃了能有10个月吧，
1: 10个月。
0: 现在我心脏心脏稳当了，
1: 心脏哈，现在稳当了，没有像前胸后背疼的情况了。
0: 这个事儿就是饭也是少了。
1: 好，这我就放心了，心脏的事儿是大事儿，现在不疼了。
0: 那你说杨老师，你说我现在跟你说话，你说我像肺系统那样？
1: 对呀，我还想说这个事儿呢。你说你20年的这个哮喘病、肺系统的患者，我告诉你，应该是我说的久喘必须，说话哪有像你这么有劲儿的呀？你这，
0: 现在我啥都能干了，
1: 能干了是吧？还
0: 喘
1: 不喘了？现在？
0: 现在不喘。
1: 好，你看看啊，清肺素是专门能够调理我们肺气虚的，就针对哮喘来讲是立竿见影的。它是由内而外的整体调理我们人体虚的这个情况的，所以说你现在也有劲儿了，干活都没问题了，是不
0: 是？
1: 是
0: 啊，
1: 然后
0: 太
1: 还
0: 感谢
1: 把
0: 你啊，
1: 土
0: 杨
1: 霉
0: 老
1: 素
0: 师
1: 石用上了，你说啥？哎呀，太好了，
0: 我得感谢你，杨老师啊。
1: 这几样在你身上都是非常对症的好产品。
0: 哎呀，我买了你这个就是健康平台这个产品，我买了20多样呢。
1: 20多样呢，呵。
0: 我还买了伽马异丁酸、神经酸。就是挂着给我儿看病，我就给我儿买了这两样药
1: 啊，就是给孩子用的呗，是不？
0: 对，是
1: 好了，你的这个哮喘现在也不喘了，说话就声音都这么足底气，然后紫河车还在用着，辅酶 Q 十现在心脏都不疼了。我告诉你，你的事儿放心吧，没有事儿了。你才60多岁，现在调理的，我告诉你已经非常好了，而且你坚持好的话，将来不会有大问题，我敢说这个话啊。咱们现在就是你孩子的事儿，为啥给
0: 孩
1: 子用这个伽马尼
0: 还得麻烦你，这孩子得让你给指导指导。
1: 好，孩子多大了？
0: 孩子今年44。
1: 他什么情况？
0: 他就是12、13岁的那时候，小学那时候得的病，就是得上病就是闹心心烦，没有觉。
1: 哦，就12、13岁的时候就有这种晚上不睡觉的事儿。
0: 就是闹心心烦，做不了课堂了。
1: 就是烦躁是不？
0: 对呀，闹心呐，心烦烦躁，这不站不牢的位不下，没有觉，一宿宿也没有觉。后来没有觉就时间长了，他就是精神像崩溃了似的，就是有幻觉了，还有强迫了。
1: 哦，
0: 强迫症了，幻觉了。后来我丈夫就是有病了，就是去世了，又给他一次打击，就他就是哭几天，哈哈笑几天。
1: 哎呦。
0: 就有这个症状，现在就是，我就犯这病以后啊，我就带他就是这看那看的，净吃中药水呢，喝那中药水。后来这也没有地方看了，孩子也不好，后来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就带他就是，哎呀，就是上精神病院那吃那药，
1: 哎呀，
0: 吃的就是奥赞平，还有就是速必利，就这两样药，但是吃的时间不长，就吃了4、5年的这么样。
1: 那4、5年时间还不长啊，
0: 那现在我就想问问杨老师，现在孩子现在用了那个就是伽马异丁酸和那神经酸，现在呢用能有10多天。
1: 必须要用伽马异丁酸配合神经酸，它是必须要用的，而且我建议他加点量。
0: 一天我给他吃就是神经酸，一天吃2粒。伽马异丁酸一天吃1粒。
1: 神经酸一天给他吃3粒。然后伽马异丁酸一天给他吃2粒。
0: 吃2粒是一早晚吗？
1: 早晚。早晚啊。然后神经酸、
0: 哎、
1: 早中晚各1粒。
0: 哎。
1: 为啥呀？因为他12岁，今年才40多岁，就是30年了。哎呦。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们在临床上最怕调理的就是这种情志的病，
0: 不好调哈。
1: 对，情志，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可能大家伙都听过，叫心病终须心药治。他这种情况啊，他不是靠药物能够调理过来的，反而很多临床的用药啊，我们为了一时的痛快，反而对我们这个他这个身体会造成 这个不可逆的。

0: 一些伤害，是吧？所以说，你这个伽马基丁酸和神经酸必须要给他用上，因为他这么多年的这种精神失常的问题，他的脑神经一定是紊乱的，明白吧？包括他分泌的所有的激素都是紊乱的。所以说，伽马基丁酸和这个神经酸必须要用上。他现在睡觉怎么样？现在
1: 睡觉挺好，现在。
0: 现在挺好了是吧？伽马基丁酸用上，现在睡眠有改善了是吧？好了，这是
1: 但是
0: 第一
1: 他就是杨老师，但是他现在吃精神病院的药，一天我就给他吃一次。
0: 吃一次啊？你现在不吃吧还不行，因为你这个年头太长了。你这样，你这个伽马基丁酸和神经酸不是用了才十多天吗？是吧？然后现在睡眠现在能保证了是吧？
1: 对。
0: 然后你看他的反应，如果这个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你把精神病院的那个药要给我减成一半儿。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往下减，别一下子减，一下子减，怕这个孩子还是不一定能受得了啊。
1: 我怕他算命呗，就是。
0: 对对对，一点一点减啊，一个是伽马基丁酸，一个神经酸，这个要给我加量啊。刚才我说那个剂量来用，然后睡眠要保证，因为他睡眠不好的话，他这个神经会二次损伤的。
1: 他就是算命时候，我就良心能看出来，他就是心脏就是频率快，
0: 是
1: 跳
0: 吧？
1: 到
0: 频率快，
1: 九十七八岁，九十七八下。
0: 对你，所以说你呢，先去关注他的这个心跳。你既然说都摸出规律来了，你现在用伽马基丁酸和神经酸，按我刚才用的剂量，我告诉你的，你继续观察，他这种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时间拉得越来越长了。好了，那个时候把精神病院的药就要开始慢慢的给我减量了。对，
1: 但是
0: 先，
1: 现在我但是我现在也给他吃土霉素时，一天也给他吃2粒。
0: 可以啊，没问题啊，因为记住了啊，就是尤其是神经问题的患者，我说了，他一旦是紊乱的话，尤其是植物神经紊乱的话，它直接影响到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心跳，一个是呼吸，这都是由我们神经支配的，是吧？所以说你用这个辅酶 Q 十保护他的心脏是非常正确的啊。但是还是那句话，精神病院开那个药吧。它是麻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表面上看不烦躁了，不躁动了，但是它是对我们的脑神经另外的一种伤害，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你现
1: 明
0: 在
1: 白。
0: 这么严重，不吃还不行，怎么办？
1: 对呀，
0: 伽马基丁酸、神经酸还有辅酶 Q 十就给它用上，用完了之后呢，你辅酶 Q 十怎么用的？
1: 我们就是，我就早晨1粒，中午1粒。
0: 可以，不用加量，辅酶 Q 十不用加量，因为它心脏的问题是神经带来的啊。然后伽马基丁酸、神经酸按我说的那么用，然后你就观察它，如果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呢，你这样，精神病院开的药呢，你先减四分之一，然后慢慢的再减四分之一，然后再减四分之一，一点一点的、一点的把这个药给它减下来
1: 明
0: 啊。
1: 白，
0: 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这个一个过程吧啊。然后他现在睡眠好了，这是第一步。睡眠好了，我告诉你，晚上睡觉本身就是养神经的一个过程。他晚上不睡觉，我告诉你，就是别说他了，咱们正常人，一天不睡觉，第二天你精神都是紊乱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一步啊。然后再有一个，我说心病中需心药治呢，40多岁，他平时有啥爱好没有？
1: 没有什么爱好，他也没有伙伴玩儿，
0: 没有是吧？
1: 然后他内向。
0: 内向是吧？能不能让他跑跑步呢？
1: 他不跑，我现在就说现在他肚子大，
0: 肚
1: 他
0: 子
1: 吃
0: 大。
1: 的药我还馋，还就是老要吃药，他现在还是重度脂肪肝儿，
0: 那就，
1: 完事儿肝上还长囊肿。
0: 呵，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越这样不就越完了吗？是不是？
1: 他
0: 很
1: 不走
0: 多，
1: 啊。
0: 对，能不能想想什么办法，让他去健身房啊，跑跑步啊？哎。就是做做一些这个运动啊，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对于像你孩子这种情况，哎，效果还真不错。这叫什么呀？这要把他的精神给他转移了，
1: 对，
0: 对，然后这个汗释放出来，他本身我说了，这个神经递质一旦紊乱了，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汗一出去了，还反而能够把很多的毒素带出体外，是吧？
1: 这我也知道。那个你今天领他出去走一走，他除非我带他出去走，我就要么带不出去，他就愿意在家坐着
0: 那肯
1: 倒
0: 定的
1: 着。
0: 是，
1: 他不爱出自己出去运动去，没有伙伴儿。
0: 附近呢有没有那种健身房？
1: 这个小区还真就没有健身房，就得往市，就得坐车走。
0: 啊，坐车那就太远了，你看一看吧，想想办法。有一些健身房啊，它这个温度。

0: 还挺好的，没有什么这个冷啊热的问题。然后呢，你在旁边啊，就是给他点诱惑，比如说的，哎，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你给我跑个2分钟，我就给你。慢慢的，逐渐的，他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调理过来了。你就在旁
1: 反
0: 边
1: 正就
0: 看着他，是吧？
1: 自从吃了就是这个神经酸和伽马异丁酸吧，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比以前的，就是跟他说话吧，他能就是稍微就是明白点儿。
0: 这
1: 我
0: 多
1: 说你
0: 好！
1: 出去走去，我说大夫上回给你做检查了，说你这脂肪肝肚子还大，完你还不走，那能行啊？说他能出去走个10分8分就回来，再远不走。
0: 明白。所以说，你看你这个伽马基诺甚至才用了10多天，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为什么让你加量，坚持好？但是呢，情志方面的病呢，我跟你讲，等一旦他能够听你话的时候，就辛苦你了。能带他去附近呢，或者是有这种小的健身房，然后他在跑步机上跑个1分钟，你给他点这个小诱惑，你在旁边看着他。
1: 我也知道锻炼好，但是我就是咱这怕懒，就是一个环境的问题，环境赶不上人家那个别的那个城市，反正
0: 哎
1: 就是
0: 呀，
1: 队伍
0: 那
1: 就是
0: 这
1: 队
0: 个，
1: 伍，
0: 对，这个就得是自己想办法克服一下
1: 是，
0: 了，得把他
1: 你
0: 的
1: 看，
0: 注意力转移了，要不然的话，他越窝在家里头，他这个问题就越严重，
1: 哎
0: 是
1: 呀，
0: 吧？
1: 那几年他就在家呀，他父亲死了以后，他就自己在家，我出去得工作，让我没退休啊。那咱俩吃啥呀？后来出去，我出去剪头去、理发的，我嫂就是带着回来给他做饭，
0: 理
1: 他就
0: 解，
1: 在家待时间长了，
0: 对，
1: 他父亲走了以后，他就不出来了，就自闭了，然
0: 越
1: 后
0: 这
1: 一
0: 样
1: 点
0: 的
1: 点就
0: 话，
1: 给拽出来的。
0: 对，越这样的话就越严重。我告诉你，就咱们好人，你就说咱笨理儿讲，咱就是一个好人。天天窝在家里头，我看你好人都带出毛病来了，是，所以说在这个呢，我只是给你这个建议，怎么调整
1: 行，我接
0: 这
1: 受
0: 个，对，这个当母亲的就得多上上心
1: 评
0: 了，
1: 估点呗，安全怎么
0: 对
1: 办？
0: 对，好吧，所以说功能性产品的调理这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你看看让他把汗发出来，然后再一个把他精神注意力给他转移一下，啊，这个调理的速度就快
1: 杨老师，我还有一个事问你，
0: 了，嗯。
1: 就是孩子，你说孩子是囊肿是，我做的片子，囊肿是1.04，乘以0.28，还用吃药啊？
0: 1.0本身囊肿用药吧，就效果不是很明显。嗯，主要是它肝脏的功能下降了。我们肝脏的功能要是正常的话，它这个囊肿是自己能吸收的，明白了吧？对，但是它肝功能现在是下降的，都是重度脂肪肝了，它吸收不了。所以说怎么办呢？像他这个，你看我都没问你囊肿的事儿。他首先啊，把这个精神能力他逐渐的恢复了，然后稍微配合一点运动。肝脏的功能呢，就会
1: 一点
0: 恢复
1: 点
0: 一
1: 的吸
0: 些，
1: 收了
0: 恢复一些这个囊肿啊，它就能吸收了。所以说，对于囊肿这个问题啊，你定期的检查就行。如果它不长，你就先不用管它；如果它疯狂的长了，长到3点几了、4点几了，那这个时候就得做一个微创手术给它引流了啊。对，它只要不长，那你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一点点来，先把它最最关键的问题咱们先解决了，是吧？你像什么脂肪肝这个事儿，咱们就得回头再说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很多这样的产品，比如说姜黄素，是不是？DMY 排毒之王，就能排除我们身体当中所有毒素垃圾的，这些好产品都可以用。但是现在先把主要的问题先给它调整过来。
1: 那你说杨老师，像咱家孩子吃这个，就这个神经酸的，能吃几年能改变过来？
0: 哎呀，我跟你讲，这个每人的情况不一样啊，是不是？现在就10多天，还有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也不一样，他接受程度、敏感程度他都不一样，是吧？而且神经酸也好，辅酶 Q10 也好，包括那个伽马异丁酸，首先我告诉你一点，它不是药，不是药这样的方法你都可以平时一直都用，对我们身体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所以说一直用。这样的功能产品，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把这些做到位了，才是真正的解决它病根的这个方法。它不像说你在精神病院开那药，我告诉你，那毒性太大了。我还是那句
1: 我
0: 话，
1: 也知道有毒性
0: 是，
1: 太大，你说不吃吧，他就犯病。
0: 对。所以
1: 那
0: 说，
1: 我也
0: 你
1: 没有
0: 看，
1: 办法。
0: 对呀，伽马异丁酸、神经酸，还有这个辅酶 Q10，将来我跟你说，有的快的半年啊，人家调整非常好了，不犯病了。那你不犯病了，用该不该用，自己选择。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一直让他用下去。
1: 现在多用吧，以后就少用
0: 哎，
1: 呗，就
0: 对，
1: 是
0: 以后就保健量就行，是吧？
1: 保
0: 只
1: 健
0: 要
1: 量
0: 不
1: 的
0: 犯，
1: 比例呀。
0: 保健量你就按说明。

0: 吃就行了啊。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犯病了，就保健量。
1: 啊、
0: 尤其你孩子的事儿、
1: 啊
0: 哦，对，孩、
1: 哎、
0: 你孩子的事儿，三个月吧，三个月再给我来个电话。
1: 啊，那行，
0: 嗯，
1: 感谢你，杨老师。
0: 嗯，好嘞，
1: 哎、好，
0: 再见。
1: 哎，好，
0: 嗯、
1: 再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2: 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
6: 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
2: 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
6: 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昨天我看了个电视剧，
0: 电视剧
1: 有一个情节，我挺触动的。
0: 哦，
1: 今天呢，节目的开始拿来和您讨论一下啊。
0: 哎呦呵，你跟我讨论你看的电视剧啊？
1: 嗯，
0: 你看的那肯定是一些偶像剧。我跟你这讲，咱俩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1: 言情小剧。
0: 对，要不就是你爱他，他爱你的，你这绕的头都疼。那种偶像剧我都不看啊。
1: 主要是我不年轻嘛。
0: 这个我不跟你争。
1: 里面吧，昨天我刷那个剧里边有个情节，当时对我挺触动的。怎么回事呢？男的叫小帅，女的叫小美。
0: 呵。
1: 是吧？又帅又美哈，
0: 对，一听这名字就不是什么正经剧，
1: 言情的。但这演到最后就不演了。小帅脑梗以后偏瘫了，坐轮椅了。
0: 哎呦，
1: 小美一看这情况，那就不跟他爱了。
0: 啊，
1: 看你也不帅了，马上就准备跟别人好，
0: 啊，
1: 就
0: 移情
1: 甩
0: 别
1: 了
0: 恋
1: 他
0: 了呗，
1: 了。
0: 是不？
1: 对呀，你都坐轮椅了，偏瘫了，我年纪轻轻的能跟你过吗？小帅呀，拼命挽留，一着急就从轮椅上摔下来了。那小美就跟没看着似的，不像以前那么温柔体贴了，特别绝情，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小帅呀，就在地上啊，连哭带嚎的，愣是晃晃悠悠的在地上站起来了。
0: 什么？就是自己受了刺激，他就自己站起来了。
1: 啊，对呀。
0: 哎呦，这都什么狗血剧情啊！你这听着我脑瓜子嗡嗡的，你这
1: 是有点乱啊，
0: 是吧？
1: 那么，请问老师，
0: 你问我，你问我小帅小美最后能复合不？我不知道，
1: 哪能问那么肤浅的问题？那都交给编剧了。我就想问啊，就像这样的脑梗、脑血栓、脑出血造成的肢体上的障碍，还有偏瘫卧床不起的患者，真的会受到刺激之后，像剧情里演的那样，就能站起来了？有科学依据吗？还是说这个编剧脑洞大开，比较狗血的剧情他写到里面了？
0: 你问我这个事儿是吧？
1: 我得问点有高度的。
0: 这个问题啊，你问我，我是能够回答的。
1: 啊。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偏瘫在床的，突然间受到一定的刺激，他有这个肢体的反应了。我告诉你，别说啊，虽然说这个你看这个电视剧里头比较夸张这剧情，但是在我们临床上还真就有那么一丁点的科学道理。
1: 哎呦，
0: 那我告诉你，真有点道理
1: 哦
0: 啊！尤其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像这样的因为这个脑血管类疾病是吧造成的偏瘫。或者站不起来的患者，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患者确实受到一定的刺激之后，就突然间人就站起来了。我还见到过啊，就是受到刺激之后，你看明明偏瘫的患者还能迈动腿了，还能走几步了，啊，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的患者，往往要有两个前提：
1: 受刺激。
0: 受刺激
1: 对吧？
0: 就按你的逻辑，就是一定得受点这个刺激，刺激越大越好呗，是吧？就什么脑血栓的、偏瘫卧床的人，咔一下就站起来了。那你想，那还要我们医生干嘛呀？要医院干嘛呀？就找一大帮人给他造刺激多好啊，是不是？那不就治病了吗？
1: 那怎么说有前提条件呢？那是什么呢？
0: 得有两个前提，啊，就能够有这种奇迹出现的患者，都要具备两个前提。第一个，首先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一定是没有彻底凋亡的。就是他处于什么呢？处于临界点。就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一定是没有彻底的死亡。他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我们每个大脑神经元细胞正常来讲是有突触连接的。那就像电网一样，它是要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说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它的大脑神经连接没有彻底的断开。明白了吧？就一定要有这两个前提，才会有可能出现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这样的患者啊，往往都是因为什么呢？他的脑血栓呢，或者是血管的斑块啊，就把这个血管给堵住了。
1: 明白。
0: 堵住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啊，它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它的血氧就不足了，所以说它就不能够好好的工作了。工作

0: 效率就非常低了，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了，对吧？但是它的连接没有彻底的断开，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它的工作效率极其的低下，它负责掌控的肢体可能就会出现暂时性的这种障碍，明白
1: 暂时性的障碍，
0: 哎，
1: 就像是脑神经，人家并没有完全的死亡，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
0: 对，
1: 是人家营养不够了，或者是其他原因不干活了。
0: 嗯，
1: 你想让马儿跑，你得给马儿输送营养啊，吃草啊。
0: 主要是营养不够了，它才不干活的。
1: 明白。
0: 那这个时候就突然间有刺激了，或者是比如说惊吓了，这个人呢，就受到刺激的时候，我们人会本能的释放大量的肾上腺素。
1: 嗯。
0: 那么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应激激素，
1: 嗯，
0: 那么肾上腺素也好，或者是这些应激激素也好，它会快速的加速我们的心跳，
1: 嗯，
0: 就我们人受到惊吓了和刺激了，是不是心里蹦蹦蹦蹦蹦直跳啊？
1: 对，
0: 就是加速你的心跳，加速你血流的速度，
1: 嗯，
0: 那你想，你这个血管当中的血流的速度，咔的一下它就上来了，那好了，真有这种巧合。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些这个上了年岁的人都用过那种老式的收音机
1: 啊，
0: 是吧？当你电量不足的时候，里面这个声音就滋啦滋啦的，断断续续的，这个听不清楚，是这样吧？
1: 对，滋啦滋啦的噪音吧，
0: 对，
1: 提示你电量不足了。
0: 那你收音机坏了吗？
1: 没有，
0: 没坏，你只要把电池换了，马上就清晰，
1: 有信号了。
0: 哎，就是这个道理，是吧？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过一些，比如说脑梗啊、脑血栓患者，明明有肢体障碍了，都有后遗症了。所以说，我们医生往往会什么呢？一定让他做几个疗程的所谓的康复训练。
1: 嗯，
0: 康复训练包括什么呢？比如说针灸，针灸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刺激。
1: 嗯，
0: 通过经络、穴位进行刺激，是吧？还有什么呢？理疗、电疗，
1: 对，好
0: 啊，
1: 多医院的康复科不都是这样
0: 对
1: 吗？
0: 啊，理疗、电疗不就是电刺激吗？
1: 嗯。
0: 还有按摩，是吧？加上一些康复运动什么的，
1: 嗯，
0: 哎，这都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人为的做一些刺激，就是有这种可能让他的血管瞬间的通开。
1: 好多医院现在都专门设立康复理疗科。
0: 都有现在是吧？
1: 嗯，
0: 那么但是呢，咱们这话得说回来，就这种概率啊是非常小的，
1: 嗯。
0: 是吧？对于康复理疗这个事儿呢，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是吧？有的人觉得好，做了两三个月，哎，自己原本没有知觉、没有热乎气儿的这胳膊腿儿，现在有感觉了，
1: 啊，
0: 是吧？能抬起来了，能握住东西了，是吧？扶墙能走几步了，那你看有效果的人就很认可这个理疗康复科。
1: 嗯，
0: 但是也有人什么，觉得是不是没用？
1: 对，好多朋友认为太贵了，浪费钱。
0: 没用吗？
1: 一般去康复科做理疗也得做个几个疗程
0: 对
1: 吧？
0: 呀。
1: 也有没有效果的？
0: 一点效果没有的这部分人就认为啊，这个理疗科就没什么作用了，是不是？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啊，医院开设的任何的科室，那一定都是经过科学验证之后的啊，他不能盲目的开一些没用的科室啊。所以说，你看有的人用完了之后，这种康复训练做完了之后，哎，几个疗程好几个月下来了，那没什么改善，大家伙怎么样？就认知很片面了。就说："哎呀，这不是骗钱吗？是不是？哎，骗医保吗？"我告诉大家伙啊，不会这样的，啊，所以说理疗康复对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尤其是有肢体障碍的人，从大方面来讲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每个人效果就不一样了，有的人有效果，有的人效果就不太明显了。
1: 那到底差在哪儿呢？差别在哪里呢？
0: 差在哪儿是吧？差就差在刚才我讲了，有的患者，像我刚才讲的，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没有受到极大的伤害，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还没有凋亡啊，然后呢，他的这个突触连接还没有断裂啊，只不过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血管的堵塞，血氧供应不足了啊，你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暂时处在一种昏迷的状态。它的工作效率是非常低的，结果呢就造成了我们肢体性的一些障碍嘛。所以说这个时候通过针灸也好，理疗也好，电疗也好啊，通过这种不停的反复的刺激它的神经，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是吧？这血氧一旦供应上了，我们这大脑神经元细胞可能会慢慢的复苏过来，恢复它的工作，你这个肢体障碍可能就得到很大程度的一个改善了。
1: 那理疗没有康复的人呢？
0: 如果说我们作为理疗啊，没有任何改善的这部分人群，那他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这种情况的后遗症的患者，往往对这个理疗康复科的这个使用啊，往往效果是非常不好的。这种情况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受到严重的损伤了。是吧？刚才我不讲了吗？人的这个大脑就像一个非常复杂的电网似的嘛，啊，神经的连接就像我们的这个电线一样，是吧？靠这些电线给我们的胳膊腿啊、嘴啊、眼睛啊等等器官传达这个大脑的指令嘛，对吧？但是我们的神经细胞如果真是很大程度的受到损伤了，或者是你这个电线已经断开了的话，你的大脑指令它就传达不过来呀，传不过去啊。是不是？你再大的刺激，它已经断了，
1: 明白。
0: 那你的胳膊腿儿它能好使吗？
1: 对。
0: 你给它再充足的血。

0: 两供应，那也没用啊，是吧？就像咱们路面上，这桥都断了，是吧？你这车怎么能开得过去呢？
1: 对，所以说才会怎么样的理疗刺激它都没有用了，
0: 它都没用嘛，
1: 不通了，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对于脑梗或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是吧？有的人就好使做康复训练，有的人就不好使，是吧？还有的人是什么呢？虽然说你这个神经元细胞的突触连接没有断开，但是神经元细胞已经严重的受损了，是吧？就像什么呢？就像电线似的，电线呢藕断丝连，就连那么一丁点儿了。虽然说它没有彻底的断开，但是它连的非常非常的弱，明白我的意思吧？那你这个时候通过针灸啊、电疗啊、理疗啊这些方法，它会刺激你的神经有一些反应，啊，你看这种是比较常见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脑梗的、脑出血的这个后遗症瘫痪的患者，原来整个下肢一丁点的感觉都没有，比如说这个冷啊、热呀、疼痛啊都没有感觉了。那你经过长期的这种理疗之后，慢慢的患者怎么样？
1: 有感觉了。
0: 哎，有点什么感觉呢？比如说知道冷了，知道热了，知道疼了，会有一定的好转。但是我说了，它这个神经的连接，包括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受到不可逆的这种损伤了。那它的改善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不会有再好的结果了。
1: 怎么就不能有特别大好的这样的扭转呢？
0: 当然了，
1: 你
0: 因
1: 看，
0: 为它已经受损了嘛，
1: 但是医院也给开甲钴胺啊、骨维素啊这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大家也在坚持吃啊。
0: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做这个康复训练的时候，大夫也给开了甲钴胺、骨维素这种营养脑神经的药物，
1: 对
0: 是吧？
1: 呀。
0: 我告诉你啊，你刚才说的甲钴胺、骨维素，这些所谓营养脑神经的这些药物，其实对于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来讲，并不是它主要的粮食，它只是什么呢？一个补充的一个补品，明白了吧？
1: 补充的补品。
0: 你要是光靠这个甲钴胺和骨维素的话，是完全达不到我们脑神经细胞和这个突触连接的这个完全的修复的，因为它不是修复神经，包括重新建立突触连接再生的这种最根本的粮食，最根本的营养物质，是吧？它只是一种补充。目前我们医学界啊，唯一认可的，我们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和这个修复神经最有效的、最关键的基本的这个营养物质，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神经酸，就是神经酸，而且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瞬时五二十四肽烯酸这种蛋白质，这种神经酸，而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啊，这一点啊，我们是目前医学界、生命科学界唯一认可的，这也是咱们人类大脑计划工程经历了多年的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
1: 人类大脑计划工程，
0: 听过没有？
1: 我听着好高大上啊，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人类大脑计划工程是1997年的时候由美国发起的。我们国家也参与了，一共有10多个国家，20多名著名大学，还有这个研究所的一些这个专家教授，共同参与的一个划时代的研究人大脑的科学工程，一个科研项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如果好信儿的话，叫人类大脑计划工程，你在网上都能够查到相关的信息的。就这个工程简单的说是干嘛的呢？就是研究我们人的大脑，更好的了解我们人的大脑。你像咱们人这个大脑，你别看啊，才3斤左右重，你知道这3斤左右重的大脑里头有上千亿个神经元细胞啊。这里面的这结构错综复杂呀，就比这个蜘蛛网，我跟你说，就蜘蛛线都细得多，都复杂得多。但是很多人的大脑有很多的区域，它是处在一种待机的、一种休眠的状态当中的。
1: 啊，没工作，
0: 哎，对，
1: 浑水摸鱼呢。
0: 浑水摸鱼，因为它够用了。那这部分潜在的区域是值得我们人类去开发、去利用的。那么，人类大脑计划它就是研究这个的，而且这个核心的研究内容就是我们人的大脑神经信息的传导，
1: 哇，
0: 尤其是对于神经酸这种特殊功能。

0: 功能的这种蛋白质的研发，我告诉你是这个人类大脑计划的这个重点研究的课题之
1: 老师，您真是行走的百科全书啊！
0: 一。
1: 真的，全球各地重要的信息您都知道。
0: 哎呀，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本身我就做这个工作的，前沿的科技我必须要了解的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老话讲就孤木不成林嘛，是吧？我一个人再厉害，知道的信息也是有数的。主要是还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是吧？人家给力，是吧？而且这300多人都是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在各个国家都什么呀？健康行业的领军人物，顶级的实验室、顶级的医院，什么知名的药企呀、著名的研究机构啊，是吧？我们这300多人那个科研团队都分布在这些领域，是吧？那当然会了解更多的前沿的科技了，包括背后一些这个内幕的消息，对吧？你就像刚才我说到的人类大脑研究计划，从9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都在研究呢，而且这个大脑计划里，课题组当中就有咱们专家组成员的几位这个老教授、老博士。你像就是美国神经科学学会的这个詹姆斯博士，这个就是他在这个人类大脑研究计划当中，他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我告诉你，我很自豪地告诉你，就是他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300多人的团队当中的之一。有些消息他
1: 哇，
0: 是开会的时候告诉我们的，
1: 太牛了！在这个重点项目当中，还有我们的人。
0: 啊，当然了，当然了，是吧？要是没这个实力的话，咱们敢叫健康全球购
1: 全
0: 吗？
1: 球，
0: 对不对？敢叫全球这个名字吗？
1: 对，
0: 是吧？不管国内的还是海外的，只要是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啊，科技技术，咱们都能够不费吹灰之力的给大家伙弄来，或者是了解到它这个真正的详细的信息。然后还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享受得到，是吧？这都是什么呀？这叫背靠大树，
1: 好乘凉，
0: 好乘凉。
1: 有人
0: 对，
1: 撑腰嘛？
0: 对，嗯。
1: 关键是啊，老师，刚才你也提到了，目前呢，医学界唯一认可的修复神经最高级别的营养品，那就是神经酸。
0: 对。
1: 为什么还特别强调最好是动物的呢？动物的神经酸才有用。
0: 这是必须的。我说的这个动物，还只必须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
1: 哦，
0: 不
1: 还
0: 是
1: 不
0: 说，
1: 是随便的动物都
0: 哎，
1: 行。
0: 对，不是什么动物都行的啊。我给你讲讲怎么回事啊，就是我记得我之前讲过，目前世界上具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是不是就2个国家有，是吧？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
1: 美国。
0: 美国，是吧？比利时的实验室和美国的实验室，这2家实验室是有世界级的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的。如果没这个牌照，你捕捞鲨鱼那是违反国际法的。所以说，比利时和美国对于说的这个大脑神经的研究，我告诉你，目前来讲也是最为前沿的，也是最为深入的。咱们专家团有这个美国的科学会的会员叫詹姆斯博士，刚才我不提到了吗？他不是参与到这个人类大脑这个研究计划当中了吗？
1: 对。
0: 他带领的团队联合了瑞士的洛桑联邦理工大学，还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有哈佛大学医学院，他们共同的研究团队曾经做过一项实验，这项实验震惊全世界。
1: 哇，什么实验啊？震惊全世界！
0: 它就是因为把这个脑血栓造成的这个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受损嘛，甚至通过核磁共振和这个脑电图，都已经明确的看见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凋亡了，它的形态已经萎缩了，是吧？而且它的突触连接完全已经断裂了，这样的小白鼠进行实验，就是我们人得了这种脑血栓的后遗症，是不是肢体不灵活？小白鼠也是这样，是吧？人为的造成脑神经元细胞的损伤，包括突触连接的断裂，这样的小白鼠它也半身不遂，也出现瘫痪的情况。然后呢，这样的小白鼠不是有出现了一侧的肢体半身不遂的情况吗？瘫痪的情况吗？它是不是爬行的状态就完全的不灵便了？
1: 对呀。
0: 好了。当时这个詹姆斯博士他们这个研究团队用了3年的时间，就让这个小白鼠彻底的恢复了整个肢体 正常活动的能力，
1: 嗯，
0: 完全。

0: 行动自如了。
1: 哇，哎，这像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剧情里面，小帅他脑血栓瘫痪了，坐轮椅，然后
0: 啊，
1: 受到刺激之后就能走了。
0: 呵，
1: 那小白鼠他也是受到什么样的刺激了吗？
0: 啊，我们把他的这个小白鼠的媳妇儿也给他，就是让他跟别人跑，
1: 那不能。
0: 哪有这
1: 但
0: 种
1: 是会
0: 情
1: 不会
0: 况？
1: 受到什么样的刺激才会有这样
0: 是，
1: 的？
0: 他们的研发团队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把这样的小白鼠啊，分成了两组。一组呢，每天就是大剂量的补充，我说了，美国的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叫高强度神经酸嘛，是吧？这是实验组。那另外一组呢，就补充什么呢？植物的神经酸，就是咱们市面上常见的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是吧？文冠果提取物啊，蒜头果提取物啊，就这样的植物的神经酸来进行补充，这两组是不是就可以对比了，是吧？那么对比一下，他们对这个动物的脑神经元细胞受损和这个突触连接的断裂，最终的结果能差到什么程度，是吧？这个实验整个就是这个过程。
1: 但是您说美国的神经酸它种类不是特别多吗？
0: 嗯。
1: 直接上高强度的神经酸，这么纯的神经酸会不会大材小用了？
0: 静止你是不知道的啊，就是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啊，这个寿命一般只有2到3年。如果你不用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就怕什么呢？这个神经的修复还没有完成呢，这小白鼠怎么样？
1: 啊，它生命力没有那么强。
0: 对，就寿终正寝了，那不行啊。所以说，一般来讲，如果你想做这个实验组的话，一定要用这个浓度和强度非常高的这种神经酸，来缩短他大脑神经细胞的这个修复的时间，
1: 明白。
0: 啊，本来2天一粒呢是完全够用的，但是就是因为小白鼠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相对人为的造成的比较严重，所以说呢，给它加大剂量了，1天1次，啊，本来是2天一粒的，现在1天1粒，等于说加倍了，
1: 结果怎么样？
0: 发生奇迹了。最后通过最先进的核磁共振和脑电图，这个詹姆斯博士的这个研究团队亲眼看见，用上美国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这个实验组的小白鼠，每天它大脑神经元细胞和这个突触连接，它的这个修复和再生，以每天0.01毫米的速度进行修复。
1: 哇，那么快
0: 你看
1: 呀！
0: 看，原来这个不是脑血栓的位置吗？已经受损了吗？已经断裂了吗？这样的脑神经吗？从这个断裂面儿，它的一侧延伸到另外一侧，慢慢的每天0.01毫米的这个速度修复，最后重新搭建了整个的脑神经的网络，甚至小白鼠的脑神经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都彻底的恢复过来了。而且又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它是高强度、高浓度的嘛。是吧？纯度也高，强度也高，啊，所以说脑神经的信号，它这个强度整整的啊增强了2倍之高，修复的速度也提高了3倍，是吧？当然了，你说用这么好的这个产品给这个小白鼠用上了，
1: 对，
0: 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是吧？
1: 但是实验嘛，
0: 哎，轻轻松松的，不费吹灰之力，是吧？虽然有点大材小用，但是效果极其的明显。啊，用上这种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物质，哎，实验组的这组小白鼠，经过了3年的补充，无一例外，所有的小白鼠都恢复了不同程度的行走的能力。啊，除了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僵硬缓慢，是吧？基本上行动自如了。
1: 那这用在人的身上，那也是创造了奇迹的
0: 当
1: 呀。
0: 然了，
1: 对
0: 那。
1: 呢。
0: 要不然的话，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为什么都是不面向普通老百姓的呢？都是给一些这个重要的人物，还有重点和私人的医院用上的，就是因为它这个作用，我们这个脑神经的断裂和再生和修复，每天能够修复0.01毫米的这种速度，这种结果，是吧？让很多比如说高位截瘫、脊髓性神经断裂的患者，都见到了不同程度的好的效果。
1: 那可太牛了！
0: 对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有一些，哎呀，咱们说这有钱人的世界，咱们不知道呢？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这个政界的或者商界的一些名人，他们就不得脑梗、不得脑血栓、不得脑出血吗？
1: 他们
0: 也

0: 会得，
1: 对不对？也会有后遗症，比如说偏瘫的，是吧？胳膊腿不好使的，下半辈子就在床上躺着的，这样的情况也有啊，是不是？但是美国的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专门给这些人准备的，用它来修复和再生脑神经细胞。你看很多这个政界人士啊、商界人士啊，就在美国，虽然说脑梗后遗症很严重，用不了半年，用不了一年，你看很多人就回归正常生活了，又在电视上和大家伙见面了。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背后的秘密在这儿呢。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感慨，为什么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就算是得病了，得脑梗了，一边身子动不了了，但是没过几年呢，人家恢复成正常人的速度就非常的快。
1: 你看咱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吧。
0: 老师，用植物神经酸的那组小白鼠，他们的恢复怎么样了？这个对比实验。
1: 哎呀，植物神经酸的，就是虽然说啊，三年之后，这组这个小白鼠的脑神经元细胞呢，也得到了一定的修复。
0: 嗯，
1: 但是所有的功能建立不起来。
0: 哦，
1: 就是它这个大脑信号的传播完全还是中断的。
0: 嗯，
1: 就是在这个脑电图和这个 CT 里看到是有一定的修复了，但是无一例外，用植物神经酸的小白鼠，三年之后没有一例能够恢复到正常行走的这种能力，是吧？还是原来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甚至有的小白鼠比之前的情况还更加的严重了。
0: 哦，
1: 因为三年的时间也是它肢体肌肉退化的一个过程嘛，是吧？
0: 那您说都是神经酸，动物神经酸和植物神经酸怎么差这么多呢？
1: 差这么多，你不知道为啥是吧？我就告诉你，植物神经酸它实际上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真正的神经酸的一种什么？一种替代品，一种替身儿。这种替代品，这种替身儿，只能模仿得了样貌，但是模仿不到它内在的精髓。
0: 明白，东施效颦。
1: 对，它模仿到这个表面的形态，但是里面的作用和功效，它完全是模仿不了的。啊，就像咱们看电视，有的时候演员有这个替身儿，是吧？哎，你看这个替身跟演员有时候长得可像了，
0: 但他也不是一个人，
1: 但是他能成为明星吗？
0: 那不能，
1: 对吧？他不可能成为明星，
0: 本质上是有差别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植物神经酸，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形似而神不似的一个替代品，是吧？更是什么呢？更是商家炒作出来的一个产物，是吧？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界和子弹科研界是不需要找的这样的替身的，因为这叫掩耳盗铃嘛，是不是？我们明知道它虽然长得像点，但是作用天壤之别，我们为什么找这种替身呢？这种替身更多是商家找来的啊，它有一定目的性的，它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而且，静石，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商家就提出来这种植物神经酸的这个概念吗？你知道为啥吗？
0: 为什么？
1: 不就是因为全球范围内是禁止捕捞这个鲨鱼的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对，没有资格。
1: 全世界只有两张牌照嘛。
0: 嗯，
1: 是不是？是禁止捕捞这个鲨鱼的。
0: 嗯，
1: 是吧？如果说这个是放开了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鲨鱼早就灭种了。
0: 嗯，
1: 是不是？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它是非常稀缺的，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得到这个原材料，
0: 对，
1: 是吧？美国、比利时就这两家有这个执照，但是你想过没有，它要供应全球的呀，供应全球这个量它也跟不上啊，是不是？
0: 所以它才会想出来有一个替代品吧？吃动物的你吃不着，吃点植物的总比你一点没有强。
1: 对，而且更多是商家的一种噱头，是吧？那你说我们神经受损了，问题怎么解决呀？是吧？你最起码有个心理安慰呗。
0: 是的，
1: 是吧？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转移这个方向了，是吧？那动物的，尤其鲨鱼大脑当中的，我们搞不着，那就研究植物呗，什么元宝枫啊，是吧？蒜头啊，是吧？看看能提取来点不？但是提取，它不管效果，提取来了，是吧？长得像点儿，它就敢宣传，是吧？咱不能说是欺骗吧，最起码就是这个道理说完了之后，我们很多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是云里雾里，不知道背后的怎么回事的，
0: 对，
1: 是吧？这就是植物神经酸的来源，
0: 它
1: 的功效完全和真正的神经酸是天壤之别的。

0: 难怪呢，我们在药房上看到的植物神经酸上面都写着元宝枫子油（括号神经酸）。
1: 对，你如果说他就写这个神经酸的话，那就违法了，
0: 嗯，
1: 是吧？我们生命科学界，尤其我们医学界，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这种蛋白质、这种神经酸，它的分子式是什么呢？叫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
0: 嗯。
1: 是吧？这是它真正的身份证，啊，而植物当中提取那种神经酸，它是没有这个身份证。
0: 嗯，
1: 而且我提到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产品包装上，人家大大方方的写的是什么？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
0: 人家是真东西呀。
1: 而且还写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鲨鱼酸。你看它从什么动物身上提取的，
0: 对，
1: 它都标注的一清二楚。
0: 对。
1: 人家敢保真就敢写，但是你要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它就不敢写这样的标注，因为这么标注的话，它就什么，就是违法的了，
0: 嗯，
1: 是吧？
0: 因为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它代替不了它的真实的效果。
1: 没错。而且呢，这个人类大脑计划对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年的深入的研究了。
0: 嗯。
1: 这种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在提高我们人大脑的神经细胞的活跃程度，防止我们脑神经衰老方面，都有非常显著的功效。因此呢，在修复这个脑神经和这个神经再生方面，已经在全世界各大范围内已经广泛的应用了，
0: 嗯，
1: 是吧？那么植物的神经酸往往不太如人意，所以说慢慢的就真金不怕火炼嘛。那植物神经酸呢，因为它这个效果慢慢的让大家伙所熟知，差强人意，所以说大家伙用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少了，
0: 嗯，
1: 是吧？
0: 那是呢，有4个9的万足金，谁还用18K 金呢？
1: 那可不是吧？
0: 哦，
1: 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纯度和浓度，它
0: 嗯。
1: 决定了这个咱们临床的效果。
0: 嗯，
1: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在这个美国呀，有一些高端的母婴场所，在这个婴幼儿的用这个奶粉当中，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出身就决定了这个阶级。
0: 阶级哈。
1: 很多这个上层人士啊，就家里出生这个小婴儿啊，他在使用这个奶粉的时候，很多人啊，都用上了开发的婴幼儿的这种专用奶粉，
0: 嗯。
1: 这种奶粉里面就加入了一定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神经酸，
0: 哟，
1: 因为这种神经酸从婴幼儿用的时候，能够啊保证婴幼儿大脑神经发育系统的这个完善，包括能够比如说很大程度上预防很多婴幼儿出现的生长迟缓呢，视觉障碍呀。神经发育异常啊，大大的减小了。
0: 嗯，人家美国手里面直接有捕鲨鱼的牌照。
1: 对，
0: 那能生产出来真正的动物神经酸，肯定给自己的婴儿添加好的呀，
1: 是，
0: 那肯定是最好的、有效的，那孩子起跑线上不就赢了吗？
1: 这就是人家的优势
0: 嗯，
1: 啊。但是咱们现在也不用妄自菲薄，为什么？因为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桥梁，这个平台。
0: 嗯。
1: 现在咱们中国人，尤其是听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是吧？咱们现在也有机会能够选择这种真正的能够再生我们脑神经、营养我们脑神经的真正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了。咱们
0: 嗯
1: 也有这个机会了，是
0: 嗯，
1: 吧？特别是你像什么中老年朋友的脑梗啊、脑血栓呐、脑出血这类后遗症的患者，记忆力减退的患者，是
0: 嗯，
1: 吧？小脑萎缩的患者，帕金森的患者。老年性痴呆的患者是吧？以前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有咱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你真就有机会能够用上什么？美国这种真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用
0: 对。
1: 个1年半载的，很有可能我们就会像你刚才说那个狗血剧情一样，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
0: 嗯，
1: 这样的奇迹有可能就会在我们身上发生。
0: 所以呢，还得请老师您跟专家团一定要帮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申请下来，让后遗症的朋友改变生活，给大家一个希望啊。
1: 这个事儿这2天我一直我们专家组的成员在跟这个美国这个药企啊在谈这个事儿呢，
0: 嗯。
1: 是吧？基本上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啊，目前还卡在这个价格上。当然了，我们这个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也付出了大量的代价，
0: 是的，
1: 是吧？这个代价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们再努努力，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亲民一些，让大家伙得到更多的实惠。 咱别着急，等我消息就行。

0: 好不好？
1: 好的，感谢梁老师，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呢，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是杨老师吗？
0: 哎，对，我。
5: 哎呀，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哎呀，你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呦，谈不上麻烦，这是我该干的事儿啊。
5: 杨老师啊，哎呀，我现在你跟我连线了，我感到荣幸。
0: 呵啊。
5: 啊，我想报跟你报个喜，我这是第一个
0: 啊，
5: 第二个还想咨询你给我儿看个病。
0: 好啊，没问题啊。
5: 哎，好，那太谢谢你了。第一个呢，就是我呀，有哮喘病。
0: 哮喘，
5: 嗯，有20-30年了。
0: 我告诉你啊，一提到哮喘，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凡是得哮喘的，我告诉你，没有时间短的，是吧？动辄都是10几、20几年的。你看看你，
5: 哎，
0: 你多大年岁啊？
5: 我今年68。
0: 那就是40多岁的时候就得的哮喘了。
5: 是啊。
0: 哎呦我的天！
5: 哎呀，遭罪呀！
0: 嗯
5: 嗯。来犯病啊，那就是上不来气儿啊，怎么也做不了了，
0: 是吧？
5: 嗯，哎呀，就是喘，现在变成心脏病了，现在
0: 啊，那就是肺心病了呗，现在都
5: 哎，对对对，后背前心都就是疼，后背疼很多年了，后背。
0: 而且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叫久喘必虚，就是哮喘病时间长的患者，没有一个体质好的，都是虚症为主。
5: 哎
0: 啊，
5: 是，
0: 而且你这个就是喘呐，这个氧不足的时候，慢慢的连带的心脏会越来越这个严重，有一些心脏的问题，它都是这么带来的。因为心脏它波动的时候、跳动的时候，需要氧去供应它的能量啊。结果你氧不足的话，心脏越来越没劲儿，越来越没劲儿，最后心肌就开始出现心衰的情况。你看看，
5: 这不是我这哮喘病啊，就是晚上还睡不着觉，后边老听半导体嘛，就是在有一天晚上听了你这个健康平台给去听这个课了。哎呀，我一听这杨老师讲那个挺好的，搬来这么些好药，后来我就买了修胃素
0: 啊，
5: 我还买了土霉素石。
0: 哎呦，好啊，那这都是对。
5: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也不能干了，这回吃你这个好药，给我带来这好药啊，杨老师太感谢你了
0: 啊
5: 啊！现在我吃了能9个月了
0: 啊，
5: 嗯，
0: 呵。哎呦，
5: 土霉秋实呢，现在吃了能有10个月吧？
0: 10个月。
5: 现在我心脏啊，心脏稳当了。
0: 心脏哈，现在稳当了，没有像前胸后背疼的情况了。
5: 啊，这个事儿就是饭也是少了。
0: 好，这我就放心了。心脏的事是大事儿，现在不疼了。
5: 那你说杨老师，你说我现在跟你说话，你说我像肺系统那样？
0: 对呀，我还想说这个事儿呢。你说你20年的这个哮喘病、肺系统的患者，我告诉你，应该是我说的久喘必虚，说话哪有像你这么有劲儿的呀？你这，
5: 现在我啥都能干了，
0: 能干了是吧？
5: 啊，
0: 还喘不喘了？现在？
5: 现在不喘。
0: 好，你看看啊，清肺素是专门能够调理我们肺气虚的，就针对哮喘来讲是立竿见影的。它是由内而外的整体调理我们人体虚的这个情况的
5: 啊，
0: 所以说你现在也有劲儿了，干活都没问题了，
5: 是
0: 不是？然后还
5: 感谢你啊，杨老师
0: 用上了，你说是？哎呀，太好了，
5: 我得感谢你，杨老师。
0: 这几样在你身上都是非常对。

0: 正的好产
1: 哎
0: 品。
1: 呀，我买了你这个就是健康平台这个产品，我买了20多样呢。
0: 20多样呢，呵，
1: 啊，我还买了伽马异丁酸、神经
0: 啊
1: 酸，
0: 啊。
1: 嗯，就是挂着给我儿看病，我就给我儿买了这两样药。
0: 啊，就是给
1: 嗯，
0: 孩子用的呗，是
1: 啊，
0: 不？
1: 对，是
0: 你
1: 啊，
0: 好了，你的
1: 嗯，
0: 这个哮喘现在也不喘了，说话就声音都这么足底气。然后紫
1: 啊，
0: 河车还在用着，辅
1: 啊，
0: 酶
1: 对，
0: Q10，现在心脏都不疼了。我告诉你，你的事儿放心吧，没有事儿了。
1: 是
0: 啊，你
1: 啊，
0: 才60多岁，
1: 啊，
0: 现在调理的，我告诉你已经非常好了。而且你坚持好的话，将来不会有大问题。我敢说这个话啊。
1: 啊啊，
0: 咱们现在就是你孩子的事儿，为啥给
1: 还
0: 孩
1: 是
0: 子
1: 嗯，
0: 用
1: 哎
0: 这
1: 呀，
0: 个
1: 这
0: 伽
1: 杨
0: 马
1: 老师
0: 异
1: 还
0: 丁
1: 得
0: 酸
1: 麻
0: 和
1: 烦
0: 神
1: 你，
0: 经
1: 这
0: 酸？
1: 孩子得让你给指导指导。
0: 好，孩子多大
1: 嗯，
0: 了？
1: 孩子今年44，
0: 啊，
1: 嗯，
0: 他什
1: 他
0: 么情
1: 就
0: 况？
1: 是12、13岁的那时候，小学那时候得的病，就是得上病就是闹心心烦，没有觉。
0: 哦，就12、13岁
1: 嗯，
0: 的时候就有这种晚上不睡觉的事儿。
1: 就是闹心心烦，做不了课堂了。
0: 啊，就是烦躁，是不？
1: 对呀，闹心呐，心烦，烦躁，做不完，站不牢的，我下没有觉，一宿又没有觉，后来没有觉就时间长了，
0: 嗯。
1: 他就是精神像崩溃了似的，就是有幻觉了，
0: 哎
1: 还有
0: 呦，
1: 强迫了，
0: 哦，
1: 强迫症了，幻觉了。后来我丈夫就是有病了，就是去世了，又给他一次打击，就他就是哭几天，哈哈笑几天。
0: 哎呦。
1: 就有这个症状，现在就是，我就犯这病以后啊，我就带他就是这看那看的，净吃中药水呢，喝那中药水。后来这也没有地方看了，孩子也不好，后来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就带他就是，哎呀，就是上精神病院那吃那药，
0: 哎呀，
1: 吃的就是奥氮平，
0: 嗯，
1: 还有就是苏必利，就这两样药，
0: 啊，
1: 但是吃的时间不长，就吃了4、5年的这么样，
0: 那4、5年时间
1: 嗯。
0: 还不长啊，呵，
1: 啊，那现在我就想问问杨老师，现在孩子现在用的那个就是伽马异丁酸和那神经酸，现在那用能有10多天儿，嗯，
0: 必须要用伽马异丁酸配合神经酸，它是
1: 啊，
0: 必须要用的。而
1: 啊，
0: 且我建议他加点量。
1: 一天我给他吃就是神经酸，一天吃2粒，伽马异丁酸一天吃1粒。
0: 神经酸一天给他吃3粒，
1: 啊，
0: 然后伽马异丁酸一天给他吃2粒，
1: 啊，
0: 啊，
1: 吃2粒是一早的早晚吗？
0: 早晚，
1: 啊，
0: 早晚啊，然后神经酸早中晚各1粒啊。
1: 哎，
0: 为啥呀？因为他12岁，今年才40多岁，就是30年了。哎呦，
1: 嗯，
0: 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们在临
1: 嗯，
0: 床上最怕调理的就是这种情志的病。
1: 不好调哈。
0: 对，情志，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可能大家伙都听过，叫“心病中需心药治”。他这种
1: 嗯，
0: 情况啊，他不是靠药物能够调理过来的，反而很多临床的用药啊。我们为了一时的痛快，反而对我们这个他这个身体会造成这个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是吧？所以说，你这个伽马异丁酸和神经酸必须要给他用上，因为他这么多年的这种精神失常的问题，他的脑神经一定是紊乱的，明白吧？包括他
1: 啊，
0: 分泌的所有的激素都是紊乱的，所以
1: 啊。
0: 说伽马异丁酸和这个神经酸必须要用上。他现在睡觉怎么样？现在？
1: 睡觉挺好，现在，
0: 现在挺好了是吧？伽马异丁酸用上，现在睡眠有改善了是吧？好了，这是
1: 但是
0: 第一
1: 他
0: 步。
1: 就是杨老师，但是他现在吃精神病院的药，一天我就给他吃一次，
0: 吃一次啊？你现在不
1: 嗯，
0: 吃吧还不行，因为你这个年头太长了。你这样，你这个伽马异丁酸和神经酸不是用了才10多天吗？是吧？然后现在睡眠现在能保证了是吧？
1: 对。
0: 然后你看他的反应。如果这个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你把精神病院的那个药要给我减成一半儿，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往下减，别一下子减，一下子减，怕这个孩子还是不一定能受得了啊。
1: 我怕他
0: 一，
1: 犯病呗，就是，
0: 对对对，一点一点减啊。一个是伽马异丁酸，一个神经酸，这个要给我加量啊。刚才我说那个剂量来用，然后睡眠要保证，因为他睡眠不好的话。他这个神经会二次损伤的，
1: 他就是犯病时候，我就量就能看出来，他就是心脏就是频率快，
0: 是
1: 跳
0: 吧？
1: 到
0: 频率快，
1: 九十几把下，
0: 嗯，对， 你所以说你呢就去关注他的这个心跳，你既然说都摸出规律来了，你现在用伽蓝基丁酸和生金酸，按我刚才用的剂量，我告诉你。

0: 你的，你继续观察，他这种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时间拉得越来越长了。好了，那个时候把精神病院的药就要开始慢慢的给我减量了。对，
1: 但是现在我但是我现在也给他吃土霉就是一天也给他吃两粒。
0: 可以啊，没问题
1: 啊，
0: 因为记住了啊，就是尤其是神经问题的患者，我说了，他一旦是紊乱的话，尤其是植物神经紊乱的话，他直接影响到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心跳，一个是呼吸，这都是由我们神经支配的，是吧？所以说你用这个辅酶 Q10 保护他的心脏是非常正确的啊。但是还是那句话。精神病院开那个药吧，它是麻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表面上看不烦躁了，不躁动了，但是它是对我们的脑神经另外的一种伤害，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你现在这么严重，不吃还不行，怎么办？
1: 啊，对呀，
0: 伽马肌精酸、神经酸还有辅酶 Q10 就给它用上，用完了之后呢，你辅酶 Q10 怎么用的？
1: 我们就是我就早晨一粒，中午一粒，
0: 可以，不用加量。辅酶 Q10 不用加量，因为他心脏的问题是神经带来的啊。然后伽马肌精酸、神经酸按我说的那么用，然后你就观察他，如果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呢，你这样，精神病院开的药呢，你先减四分之一，然后慢慢的再减四分之一，然后再减四分之一，一点一点的、一点的把这个药给它减下来
1: 明
0: 啊。
1: 白，
0: 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一个过程吧。啊，然后他现在睡眠好了，这是第一步。睡眠好了，我告诉你，晚上睡觉本身就是养神经的一个过程。他晚上不睡觉，我告诉你，就是别说他了，咱们正常人一天不睡觉，第二天你精神都是紊乱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一步啊。然后再有一个，我说心病中需心药治呢，40多岁，他平时有啥爱好没有？
1: 没有什么爱好，他也没有伙伴玩儿。
0: 没有是吧？
1: 然后他内向，
0: 内向是吧？能不能让他跑跑步呢？
1: 他不跑，我天天就说现在他肚子大，
0: 肚
1: 他
0: 子
1: 吃
0: 大。
1: 的药我还馋，还就是老要吃药，我咋现在还是重度脂肪肝儿，
0: 那就，
1: 完事儿肝上还长囊肿，
0: 呵，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越这样不就越完了吗？是不是？
1: 他
0: 很
1: 不走
0: 多，
1: 啊。
0: 对，能不能想想什么办法，让他去健身房啊，跑跑步啊？哎。就是做做一些这个运动啊，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对于像你孩子这种情况，哎，效果还真不错。这叫什么呀？这要把他的精神给他转移了，
1: 对，
0: 对，然后这个汗释放出来，他本身我说了，这个神经递质一旦紊乱了，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汗一出去了，还反而能够把很多的毒素带出体外，是吧？
1: 这我也知道。那是你今天领他出去走一走，他除非我带他出去走，我就要么带不出去，他就愿意在家坐着
0: 那肯
1: 倒
0: 定的
1: 着。
0: 是，
1: 他不爱出自己出去运动去，没有伙伴儿。
0: 附近呢有没有那种健身房？
1: 这个小区还真就没有健身房，就得往市，就得坐车走。
0: 啊，坐车那就太远了，你看一看吧，想想办法。有一些健身房啊，它这个温度也还挺好的，没有什么这个冷啊热的问题。然后呢，你在旁边啊，就是给他点诱惑，比如说的，哎，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你给我跑个2分钟，我就给你。慢慢的，逐渐的，他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调理过来了。你就在旁
1: 反
0: 边
1: 正就
0: 看着他，是吧？
1: 自从吃了就是这个神经酸和伽马肌精酸吧，我觉得就是比以前的，就是跟他说话吧，他能就是稍微就明白点儿。
0: 这
1: 我
0: 多
1: 说你
0: 好。
1: 出去走去，我说大夫上回给你做检查了，说你这脂肪肝肚子还大，完你还不走，那能行啊？说他能出去走个10分8分就回来，再远不走。
0: 明白，所以说你看你这个伽马肌精酸才用了10多天，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为什么让你加量坚持好？但是呢，情志方面的病呢，我跟你讲，等一旦他能够听你话的时候，就辛苦你了。能带他去附近呢，或者是有这种小的健身房，然后他在跑步机上跑个1分钟，你给他点这个小诱惑，你在旁边看着他。
1: 我也知道锻炼好，但是我就是咱这怕懒，就是一个环境的问题，环境赶不上人家那个别的那个城市，反正
0: 哎
1: 就是
0: 呀，
1: 队伍
0: 那
1: 就是
0: 这
1: 队
0: 个，
1: 伍，
0: 对，这个就得是自己想办法克服一下
1: 是，
0: 了，得把他
1: 你
0: 的
1: 看，
0: 注意力转移了，要不然的话，他越窝在家里头，他这个问题就越严重。
1: 哎呀，那几年，那几年他就在家呀。他父亲死了以后，他就自己在家。我出去得工作，让我没退休啊。
0: 是。
1: 那咱俩俩

0: 啥呀，后来出去，我出去剪头去理发的，我嫂就是带着回来给他做饭，他就来家待时间长了，
1: 对，
0: 他父亲走了以后他就不出来了，就自闭了。
1: 越这样的话，
0: 这个就拽拽的。
1: 对，越这样的话就越严重。我告诉你，就咱们好人，你就说咱们笨理儿讲，咱就是一个好人，天天窝在家里头。我告诉你，好人都带出毛病来了。
0: 是
1: 是，所以说在这个呢，我只是给你这个建议，怎么调整？
0: 啊，行，我接受啊。
1: 对，这个当母亲的就得多上上心了。
0: 辛苦点呗，安全怎么办？
1: 对，
0: 嗯，
1: 好吧。所以说，功能性产品的调理这是一方面，
0: 嗯，
1: 最主要的是你看看，让他把汗发出来。然后再一个把他精神注意力给他转移一下，
0: 嗯、
1: 啊，这个调理
0: 杨老师，嗯，杨老师，我还有一个事问你，
1: 嗯，
0: 就是孩子，你说孩子是囊肿是，我做的片子，囊肿是1.04×0.28，还用吃药啊？
1: 1.0本身囊肿用药吧，就效果不是很明显，
0: 啊，
1: 嗯，主要是他肝脏的功能下降了，我们肝脏的功能要是正常的话，他这个囊肿是自己能吸收的，明白了吧？
0: 啊。
1: 对，但是他肝功能现在是下降的，都是重度脂肪肝了，他吸收不了，所以说怎么办呢？像他这个，你看我都没问你囊肿的事儿，他首先啊，把这个精神能力他逐渐的恢复了，然后稍微配合一点运动，肝脏的功能呢就会恢复
0: 一
1: 些，恢复一些，这个囊肿呢他就能吸收了。所以说对于囊肿这个问题啊，你定期的检查就行，如果他不长，你就先不用管他。如果他疯狂的长了，长得3点几了、4点几了，那这个时候就得做一个微创手术给他引流了啊
0: 啊啊！哎，
1: 对，他只要不长，那你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一点点来，先把他最关键的问题咱们先解决了，是吧？
0: 哎，
1: 你像什么脂肪肝这个事儿，咱们就得回头再说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很多这样的产品，比如说姜黄素，是不是？DMY 排毒之王。就能排除我们身体当中所有毒素垃圾的，这些好产品都可以用，但是现在先把主要的问题先给它调整过来。
0: 那你说杨老师，像咱家孩子这个就这个神经酸的，能吃几年能改变过来？
1: 哎呀，我跟你讲，这个每人的情况不一样啊，是不是？现在就10多天，还有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也不一样，他接受程度、敏感程度他都不一样。是吧？
0: 啊，
1: 而且神经酸也好，辅酶 Q 十也好，包括那个伽马尼丁酸，首先我告诉你一点，它不是药，不是药这样的方法，你都可以平时一直都用，对我们身体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所以说一直用这样的功能产品，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把这些做到位了，才是真正的解决它病根的这个方法。它不像说你在精神病院开那药，我告诉你，那毒性太大了。我还是
0: 我也知道有毒性太大，你说不吃吧，他就犯病。
1: 对，所以说
0: 我也没有办法。
1: 对呀，伽马尼丁酸、神经酸，还有这个辅酶 Q 十，将来我跟你说，有的快的半年啊，人家调整非常好了，不犯病了。那你不犯病了，用该不该用自己选择。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一直让他用下去。
0: 现在多用吧，以后就少用呗。
1: 哎，对，以后就保健量就行，是吧？
0: 嗯，保健量的比例呀。
1: 保健量你就按说明书吃就行了。啊
0: 啊，
1: 对
0: 啊，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犯病了，就保健量。
0: 啊、
1: 尤其你孩子的事儿、
0: 啊，
1: 对，
0: 哎、
1: 还你孩子的事儿，3个月吧，3个月再给我来个电话。
0: 啊，那行，
1: 嗯，
0: 感谢你，杨老师。
1: 嗯，好嘞，
0: 哎、好，
1: 再见。
0: 哎，好，
1: 嗯、
0: 再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昨天我看了个电视剧。
5: 电视剧
3: 有一个情节，我挺触动的。今天呢，节目的开始拿来和您讨论一下啊。
5: 哎呦呵，你跟我讨论你看的电视剧啊？
3: 嗯，
5: 你看的那肯定是一些偶像剧。我跟你这讲，咱俩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3: 言情小剧。
5: 对，要不就是你爱他，他爱你的，这绕的头都疼。那种偶像剧我都不看啊。
3: 主要是我不年轻嘛。
5: 这个我不跟你争。
3: 里面吧，昨天我刷那个剧里边有个情节，当时对我挺触动的。怎么回事呢？男的叫小帅，女的叫小美，
5: 呵，
3: 是吧？又帅又美哈。
5: 对，一听这名字就不是什么正经剧，
3: 言情的。但这演到最后就不演了。小帅脑梗以后偏瘫了，坐轮椅了。
5: 哎呦，
3: 小美一看这情况，那就不跟他爱了。
5: 啊，
3: 看你也不帅了，马上就准备跟别人好
5: 啊，
3: 就甩了
5: 他了，别练了呗，是不？
3: 对呀，你都坐轮椅了，偏瘫了，我年纪轻轻的，能跟你过吗？
5: 嗯，
3: 小帅呀，拼命挽留，
5: 嗯，
3: 一着急就从轮椅上摔下来了。
5: 哦，
3: 那小美就跟没看着似的，
5: 嗯，
3: 不像以前那么温柔体贴了，特别绝情，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5: 嗯，
3: 小帅呀，就在地上啊，连哭带嚎的，愣是晃晃悠悠的在地上站起来了。
5: 什么？就是自己。受了刺激他就自己站起来了
3: 啊。对呀。
5: 哎呦，这都什么狗血剧情啊，你这听着我脑瓜子嗡嗡的，你这
3: 是有点乱啊，
5: 是吧？
3: 那么请问老师，
5: 你问我，
3: 嗯，
5: 你问我小帅小美最后能复合不？我不知道。
3: 哪能问那么肤浅的问题，那都交给编剧了。
5: 嗯，
3: 我就想问啊，就像这样的脑梗脑

0: 血栓、脑出血造成的肢体上的障碍，
1: 嗯，
0: 还有偏瘫卧床不起的患者，
1: 嗯，
0: 真的会受到刺激之后，像剧情里演的那样，就能站起来了？
1: 哦，
0: 有科学依据吗？还是说这个编剧脑洞大开，比较狗血的剧情他写到里面了？
1: 哦，你问我这个事儿是吧？
0: 嗯，我得问点有高度的。
1: 这个问题啊，你问我，我是能够回答的。
0: 嗯
1: 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偏瘫在床的突然间受到一定的刺激，他有这个肢体的反应了。我告诉你别说啊，虽然说这个你看这个电视剧里头比较夸张这剧情，但是在我们临床上还真就有那么一丁点的科学道理。
0: 哎呦，
1: 那我告诉你真有点道理
0: 哦
1: 啊，尤其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像这样的因为这个脑血管类疾病是吧造成的偏瘫或者站不起来的患者，哎，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患者确实受到一定的刺激之后就突然间人就站起来了。
0: 嗯，
1: 我还见到过啊，就是受到刺激之后你看明明偏瘫的患者还能迈动腿了，还能走几步了，
0: 嗯，
1: 啊，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但是这种情况的患者往往要有两个前提，
0: 受刺激
1: 受刺激
0: 对吧？
1: 就按你的逻辑就是一定得受点这个刺激，刺激越大越好呗，是吧？
0: 嗯，
1: 这什么脑血栓的偏瘫卧床的人咔一下就站起来了，那你想那还要我们医生干嘛呀，要医院干嘛呀，就找一大帮人给他造刺激多好啊，是不是？那不就治病了吗？
0: 嗯，那怎么说有前提条件呢？那是什么呢？
1: 得有两个前提啊，就能够有这种奇迹出现的患者都要具备两个前提。第一个，首先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一定是没有彻底凋亡的。
0: 哦，
1: 就是他处于什么呢？处于临界点，
0: 嗯，
1: 就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哎，一定是没有彻底的死亡。
0: 嗯，
1: 他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
0: 明白，
1: 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我们每个大脑神经元细胞正常来讲是有突触连接的。
0: 嗯，
1: 那就像电网一样，它是要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说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它的大脑神经连接没有彻底的断开。
0: 嗯，
1: 明白了吧？就一定要有这两个前提才会有可能出现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啊。因为这样的患者啊往往都是因为什么呢？他的脑血栓呢，或者是血管的斑块啊，就把这个血管给堵住了。
0: 明白。
1: 堵住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啊它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它的血氧就不足了，所以说它就不能够好好的工作了。
0: 嗯，
1: 工作效率就非常低了，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了，对吧？但是它的连接没有彻底的断开，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它的工作效率极其的低下，它负责掌控的肢体可能就会出现暂时性的这种障碍，
0: 暂时性的障碍，
1: 哎，
0: 就像是脑神经，人家并没有完全的死亡，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
1: 对，
0: 是人家营养不够了，或者是其他原因不干活了，
1: 嗯，
0: 你想让马儿跑，你得给马儿输送营养啊，吃草啊，
1: 主要是营养不够了，他才不干活的，
0: 明白？
1: 那这个时候就突然间有刺激了，或者比如说惊吓了，这个人呢，就受到刺激的时候。我们人会本能的释放大量的肾上腺素，
0: 嗯，
1: 那么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应激激素，
0: 嗯，
1: 那么肾上腺素也好，或者是这些应激激素也好，它会快速的加速我们的心跳，
0: 嗯，
1: 就我们人受到惊吓了和刺激了，嗯，是不是心里蹦蹦蹦蹦蹦直跳啊？
0: 对，
1: 就是加速你的心跳，加速你血流的速度，
0: 嗯，
1: 那你想，你这个血管当中的血流的速度咔的一下他就上来了，那好了，真有这种巧合，他瞬间的由于血流的速度比较快，冲击量比较大，他就会瞬间的把你原本堵塞的血管一下子怎么样
0: 通开了，
1: 就给冲开了，对，那你瞬间的这个血流是不是就畅通了？
0: 对呀，
1: 那血流畅通了，血氧是不是就快速的滋养我们的神经细胞了？
0: 嗯，
1: 脑神经元细胞一下子怎么样，呵，久旱逢甘露啊，
0: 嗯，
1: 是吧，一下子就支棱起来了，他就可以怎么样努力的工作了，
0: 明白，
1: 然后他负责的控制我们肢体，哎，马上就能动了，那你这人不就站起来了吗？
0: 嗯，
1: 是吧，这有点像

0: 你只要把电池换了，马上就清晰，
1: 有信号了。
0: 哎，就是这个道理，是吧？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过一些，比如说脑梗啊、脑血栓患者，明明有肢体障碍了，都有后遗症了。所以说我们医生往往会什么呢？一定让他做几个疗程的所谓的康复训练。
1: 嗯，
0: 康复训练包括什么呢？比如说针灸，针灸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刺激。
1: 嗯，
0: 通过经络、穴位进行刺激，是吧？还有什么呢？理疗、电疗，
1: 对，好
0: 啊，
1: 多医院的康复科不都是这样吗？
0: 对啊，理疗、电疗不就是电刺激吗？
1: 嗯，
0: 还有按摩，是吧？加上一些康复运动什么的，
1: 嗯。
0: 哎，这都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人为的做一些刺激，就是有这种可能让他的血管瞬间的通开。
1: 好多医院现在都专门设立康复理疗科，
0: 都有现在是吧？
1: 嗯，
0: 那么但是呢，咱这话得说回来，就这种概率啊是非常小的，
1: 嗯。
0: 是吧？对于康复理疗这个事儿呢，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1: 嗯，
0: 是吧？有的人觉得好，做了两三个月，哎，自己原本没有知觉、没有热乎气儿的这胳膊腿儿，现在有感觉了，
1: 啊，
0: 是吧？能抬起来了，能握住东西了，是吧？扶墙能走几步了，那你看有效果的人就很认可这个理疗康复科，
1: 嗯，
0: 但是也有人什么，觉得是不是没用？
1: 对，好多朋友认为太贵了，浪费钱。
0: 没用吗？
1: 一般去康复科做理疗也得做个几个疗程
0: 对
1: 吧，
0: 呀、啊。
1: 也有没有效果的。
0: 一点效果没有的这部分人就认为啊，这个理疗科就没什么作用了，是不是？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啊，医院开设的任何的科室，那一定都是经过科学验证之后的啊，他不能盲目的开一些没用的科室啊。所以说，你看有的人用完了之后，这种康复训练做完了之后，哎，几个疗程好几个月下来了，那没什么改善，大家伙怎么样？就认知很片面了。就说："哎呀，这不是骗钱吗？是不是？哎，骗医保吗？"我告诉大家伙啊，不会这样的，啊，所以说理疗康复对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尤其是有肢体障碍的人，从大方面来讲，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每个人效果就不一样了，有的人有效果，有的人效果就不太明显了。
1: 那到底差在哪儿呢？差别在哪里呢？
0: 差在哪儿是吧？差就差在刚才我讲了，有的患者，像我刚才讲的，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没有受到极大的伤害，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还没有凋亡，啊，然后呢，他的这个突触连接还没有断裂，啊，只不过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血管的堵塞，血氧供应不足了，啊，你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暂时处在一种昏迷的状态。它的工作效率是非常低的，结果呢就造成了我们肢体性的一些障碍嘛。所以说这个时候通过针灸也好，理疗也好，电疗也好啊，通过这种不停的反复的刺激它的神经，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是吧？这血氧一旦供应上了，我们这大脑神经元细胞可能会慢慢的复苏过来，恢复它的工作，你这个肢体障碍可能就得到很大程度的一个改善了。
1: 那理疗没有康复的人呢？
0: 如果说我们作为理疗啊，没有任何改善的这部分人群，那他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这种情况的后遗症的患者，往往对这个理疗康复科的这个使用啊，往往效果是非常不好的。这种情况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受到严重的损伤了。是吧？刚才我不讲了吗？人的这个大脑就像一个非常复杂的电网似的嘛，啊，神经的连接就像我们的这个电线一样，是吧？靠这些电线给我们的胳膊腿啊、嘴啊、眼睛啊等等器官传达这个大脑的指令嘛，对吧？但是我们的神经细胞如果真是很大程度的受到损伤了，或者是你这个电线已经断开了的话，你的大脑指令它就传达不过来呀，传不过去呀。是不是？你再大的刺激，它已经断了，
1: 明白。
0: 那你的胳膊腿儿它能好使吗？
1: 对。
0: 你给它再充足的血氧供应，那也没用啊，是吧？就像咱们路面上这桥都断了，是吧？你这车怎么能开得过去呢？
1: 对，所以说才会怎么样的理疗刺激它都没有用了，
0: 它都没用嘛，
1: 不通了。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对于脑梗或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是吧？有的人就好使，做康复训练。

0: 我告诉你啊，你刚才说的甲钴胺、谷维素，这些所谓营养脑神经的这些药物，其实对于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来讲，并不是它主要的粮食，它只是什么呢？一个补充的一个补品，明白了吧？
1: 补充的补品。
0: 你要是光靠这个甲钴胺和谷维素的话，是完全达不到我们脑神经细胞和这个突触连接的这个完全的修复的。啊，因为它不是修复神经，包括重新建立突触连接、再生的这种最根本的粮食、最根本的营养物质，是吧？它只是一种补充。目前我们医学界啊，唯一认可的，我们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和这个修复神经最有效的、最关键的基本的这个营养物质，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神经酸。就是神经酸，而且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瞬时五二十四肽烯酸这种蛋白质，这种神经酸，而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啊，这一点啊，我们是目前医学界、生命科学界唯一认可的，这也是咱们人类大脑进化工程经历了多年的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
1: 人类大脑进化工程，
0: 听过没有？
1: 我听着好高大上啊，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人类大脑进化工程是1997年的时候由美国发起的，啊，我们国家也参与了，啊，一共有10多个国家，20多名著名大学，还有这个研究所的一些这个专家教授，共同参与的一个划时代的研究人大脑的科学工程，啊，一个科研项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如果好信儿的话，叫《人类大脑进化工程》，你在网上都能够查到相关的信息的。就这个工程，简单的说是干嘛的呢？就是研究我们人的大脑，更好的了解我们人的大脑。你像咱们人这个大脑，你别看啊，才3斤左右重，你知道这3斤左右重的大脑里头有上千亿个神经元细胞啊。这里面的这结构错综复杂呀，就比这个蜘蛛网，我跟你说，就蜘蛛线都细得多，都复杂得多。但是，很多人的大脑有很多的区域，它是处在一种待机的一种休眠的状态当中的。
1: 没工作，
0: 哎，对，
1: 浑水摸鱼呢。
0: 浑 水摸鱼，因为它够用了。那这部分潜在的区域是值得我们人类去开发、去利用的。那么，人类大脑计划它就是研究这个的，而且这个核心的研究内容就是我们人的大脑神经信息的传导，啊，尤其是对于神经酸这种特殊功能的这种蛋白质的研发，我告诉你是这个人类大脑计划的这个重点研究的课题之
1: 老师，您真是行走的百科全书啊！
0: 一。
1: 真的，全球各地重要的信息您都知道。
0: 哎呀。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本身我就做这个工作的，前沿的科技我必须要了解的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老话讲就孤木不成林嘛，是吧？我一个人再厉害，知道的信息也是有数的。主要是还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是吧？人家给力，是吧？而且这300多人都是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在各个国家都什么呀？健康行业的领军人物，顶级的实验室、顶级的医院，什么知名的药企呀、著名的研究机构啊，是吧？我们这300多人那个科研团队都分布在这些领域，是吧？那当然会了解更多的前沿的科技了，包括背后一些这个内幕的消息，对吧？你就像刚才我说到的人类大脑研究计划，从9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都在研究呢，而且这个。大脑计划里课题组当中，就有咱们专家组成员的几位这个老教授、老博士。你像就是美国神经科学学会的这个詹姆斯博士，这个就是他在这个人类大脑研究计划当中，他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我告诉你，我很自豪的告诉你，就是他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300多人的团队当中的之一。有些消息他是开会的时候告诉我们的，
1: 太牛了！在这个重点项目当中，还有我们的人。
0: 啊，当然了，当然了，是吧？要是没这个实力的话，咱们敢叫健康全球购
1: 全
0: 吗？
1: 球，
0: 对不对？敢叫全球这个名字吗？
1: 对，
0: 是吧？不管国内的还是海外。

0: 只要是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啊，科技技术，咱们都能够不费吹灰之力的给大家伙弄来，或者是了解到它这个真正的详细的信息，然后还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享受得到，是吧？这都是什么呀？这叫背靠大树，
1: 好乘凉，
0: 好乘凉，
1: 有人撑腰嘛。
0: 对，嗯，
1: 关键是啊，老师，刚才你也提到了，目前呢，医学界唯一认可的修复神经最高级别的营养品，那就是神经酸。
0: 对，
1: 为什么还特别强调最好是动物的呢？动物的神经酸才有用。
0: 这是必须的，我说的这个动物还只必须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
1: 哦，还不是随便的动物都行。
0: 哎，对，不是什么动物都行的啊。我给你讲讲怎么回事啊。
1: 嗯，
0: 就是我记得我之前讲过，目前世界上具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是不是就两个国家有？是吧？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
1: 美国。
0: 美国，是吧？比利时的实验室和美国的实验室，这两家实验室是有世界级的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的。如果没这个牌照，你捕捞鲨鱼那是违反国际法的。所以说，比利时和美国对于说的这个大脑神经的研究，我告诉你，目前来讲也是最为前沿的，也是最为深入的。咱们专家团有这个美国的科学会的会员叫詹姆斯博士，刚才我不提到了吗？他不是参与到这个人类大脑这个研究计划当中了吗？
1: 对。
0: 他带领的团队联合了瑞士的洛桑联邦理工大学，还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有哈佛大学医学院，他们共同的研究团队曾经做过一项实验，啊，这项实验震惊全世界。
1: 哇，什么实验啊？震惊全世界！
0: 它就是因为把这个脑血栓造成的这个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受损嘛，甚至通过核磁共振和这个脑电图，都已经明确的看见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凋亡了，它的形态已经萎缩了，是吧？而且它的突触连接完全已经断裂了，这样的小白鼠进行实验，就是我们人得了这种脑血栓的后遗症，是不是肢体不灵活？小白鼠也是这样，是吧？人为的造成脑神经元细胞的损伤，包括突触连接的断裂，这样的小白鼠它也半身不遂，也出现瘫痪的情况。然后呢，这样的小白鼠不是有出现了一侧的肢体半身不遂的情况吗？瘫痪的情况吗？它是不是爬行的状态就完全的不灵便了？
1: 对呀。
0: 好了。当时这个詹姆斯博士他们这个研究团队用了3年的时间，就让这个小白鼠彻底的恢复了整个肢体正常活动的能力，完全行动自如了。
1: 哇，哎，这像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剧情里面，小帅他脑血栓瘫痪了，坐轮椅，然后
0: 啊，
1: 受到刺激之后就能走了。
0: 呵。
1: 那小白鼠它也是受到什么样的刺激了吗？
0: 啊，我们把他的这个小白鼠的媳妇儿也给他，就是让他跟别人跑，
1: 那不能。
0: 哪有这
1: 但
0: 种
1: 是会
0: 情
1: 不会
0: 况？
1: 受到什么样的刺激才会有这样
0: 是，
1: 的？
0: 他们的研发团队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把这样的小白鼠啊，分成了两组，一组呢每天就是大剂量的补充，我说了，美国的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叫高强度神经酸嘛，是吧？这是实验组，那另外一组呢，就补充什么呢？植物的神经酸，就是咱们市面上常见的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是吧？文冠果提取物啊，蒜头果提取物啊，就这样的植物的神经酸来进行补充。这两组是不是就可以对比了，是吧？那么对比一下，他们对这个动物的脑神经元细胞受损和这个突触连接的断裂，最终的结果能差到什么程度，是吧？这个实验整个就是这个过程。
1: 但是您说美国的神经酸它种类不是特别多吗？直接上高强度的神经酸，这么纯的神经酸会不会大材小用了？
0: 静时你是不知道的啊，就是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啊，这个寿命一般只有2到3年。如果你不用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就怕什么呢？这个神经的修复还没有完成呢，这小白鼠怎么样？
1: 它生命力没有那么强。
0: 对，就寿终正寝了，那不行啊。所以说，一般来讲， 如果你想做这个实验组的话，一定要用这个浓度和强度非常高的这种神经酸，
1: 嗯，
0: 来缩短他大脑神经细胞的这个修复的时间。
1: 明白。
0: 啊，本来两天一粒呢是完全够用的，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小白鼠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相对人为的造成的比较严重，
1: 嗯，
0: 所以说呢，给它加大剂量了，一天一次，啊，本来是两天一粒的，现在一天一粒儿。
1: 哦，
0: 等于说加倍了，
1: 结果怎么样？
0: 发生奇迹了
1: 啊！
0: 最后通过最先进的核磁共振和脑电图，这个詹姆斯博士的这个研究团队亲眼看见，用上美国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这个实验组的小白鼠，
1: 嗯，
0: 每天他大脑神经元细胞和这个突触连接，他的这个修复和再生。以每天 0.01 毫米的速度进行修复。
1: 哇，那么快呀。
0: 你看看，原来这个不是脑血栓的位置吗？已经受损了吗？
1: 嗯，
0: 已经断裂了吗？这样的脑神经吗？从这个断裂面它的一侧延伸到另外一侧，慢慢的每天 0.01 毫米的这个速度修复，最后重新搭建了整个的脑神经的网络。
1: 嗯，
0: 甚至小白鼠的脑神经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都彻底的恢复过来了。而且又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它是高强度高浓度的嘛，是吧，纯度也高，强度也高啊，所以说脑神经的信号它这个强度整整的啊增强了两倍之高，
1: 嗯，
0: 修复的速度也提高了三倍，是吧？当然了，你说用这么好的这个产品给这个小白鼠用上了，
1: 对，
0: 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是吧？
1: 但是实验嘛，
0: 哎，轻轻松松的，不费吹灰之力，是吧？虽然有点大材小用，但是效果极其的明显。
1: 嗯，
0: 啊，用上这种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物质，哎，实验组的这组小白鼠，经过了3年的补充，无一例外，所有的小白鼠都恢复了不同程度的行走的能力。
1: 嗯，
0: 啊，除了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僵硬缓慢，是吧，基本上行动自如了。
1: 那这用在人的身上那也是创造了奇迹的呀。
0: 当然了，
1: 对呢，
0: 要不然的话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为什么都是不面向普通老百姓的呢？
1: 嗯，
0: 都是给一些这个重要的人物还有重点和私人的医院用上的，就是因为它这个作用，我们这个脑神经的断裂和再生和修复，每天能够修复 0.01 毫米的这种速度，这种结果，是吧？让很多比如说高位截瘫、脊髓性神经断裂的患者都见到了不同程度的好的效果。
1: 那可太牛了。
0: 对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有一些，哎呀，咱们说这有钱人的世界咱们不知道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这个政界的或者商界的一些名人，他们就不得脑梗、不得脑血栓、不得脑出血吗？
1: 嗯，他们也会得，
0: 对不对？也会有后遗症，比如说偏瘫的，是吧？胳膊腿不好使的，下半辈子就是在床上躺着的，这样的情况也有啊。
1: 嗯，
0: 是不是？但是美国的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专门给这些人准备的，用它来修复和再生脑神经细胞。你看很多这个政界人士啊、商界人士啊，就在美国，虽然说脑梗后遗症很严重，用不了半年，用不了一年，你看很多人就回归正常生活了，又在电视上和大家伙见面了，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背后的秘密在这儿呢。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感慨，为什么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就算是得病了、得脑梗了，
0: 嗯，
1: 一边身子动不了了，但是没过几年呢，人家恢复成正常人的速度就非常的快。
0: 你看咱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吧。
1: 老师，用植物神经酸的那组小白鼠，他们的恢复怎么样了？这个对比实验。
0: 哎呀，植物神经酸的，就是虽然说啊，3年之后，这组这个小白鼠的脑神经元细胞呢，也得到了一定的修复。
1: 嗯。
0: 但是，所有的功能建立不起来。
1: 哦。
0: 就是它这个大脑信号的传播完全还是中断的。
1: 嗯，
0: 就是在这个脑电图和这个 CT 里看到是有一定的修复了，但是无一例外，用植物神经酸的小白鼠3年之后没有一例能够恢复到正常行走的这种能力，是吧？
1: 嗯，
0: 还是原来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甚至有的小白鼠比之前的情况还更加的严重了。
1: 哦，
0: 因为3年的时间也是他肢体肌肉退化的一个过程嘛， 是吧？
1: 那您说都是神经酸，动物神经酸和植物神经酸怎么差这么多呢？
0: 差这么多，你不知道为啥是吧？我就告诉你，植物神经酸它实际上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真正的神经酸的一种什么？一种替代品，一种替身儿。这种替代品，这种替身儿，只能模仿得了样貌，但是模仿不到它内在的精髓。
1: 明白，东施效颦。
0: 对，它模仿到这个表面的形态，但是里面的作用和功效，它完全是模仿不了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看电视，有的时候演员有这个替身儿，
1: 嗯，
0: 是吧？哎，你看这个替身跟演员有时候长得可像了，
1: 但他也不是一个人。
0: 但是他能成为明星吗？
1: 那不能，
0: 对吧？他不可能成为明星。
1: 本质上是有差别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植物神经酸，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形似而神不似的一个替代品，
1: 嗯，
0: 是吧？更是什么呢？更是商家炒作出来的一个产物，
1: 嗯，
0: 是吧？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界和咱们科研界是不需要找的这样的替身的，
1: 嗯，
0: 因为这叫掩耳盗铃嘛，是不是？我们明知道它虽然长得像点，但是作用天壤之别，我们为什么找这种替身呢？这种替身更多是商家找来的啊，它有一定目的性的，它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而且。静时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商家就提出来这种植物神经酸的这个概念吗？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不就是因为全球范围内是禁止捕捞这个鲨鱼的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没有资格。
0: 全世界只有两张牌照嘛。
1: 嗯，
0: 是不是？是禁止捕捞这个鲨鱼的。
1: 嗯，
0: 是吧？如果说这个是放开了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鲨鱼早就灭种了。
1: 嗯，
0: 是不是？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它是非常稀缺的，
1: 嗯，
0: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得到这个原材料，
1: 对，
0: 是吧？美国、比利时就这两家有这个执照，但是你想过没有，它要供应全球的呀，
1: 嗯，
0: 供应全球这个量它也跟不上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所以它才会想出来有一个替代品吧，吃动物的你吃不着，吃点植物的总比你一点没有强，
0: 对，而且更多是商家的一种
1: 炒作，
0: 一种噱头，是吧？嗯，那你说我们神经受损了，问题怎么解决呀？
1: 嗯，
0: 是吧？你最起码有个心理安慰呗。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转移这个方向了，是吧？那动物的，尤其鲨鱼大脑当中的，我们搞不着，那就研究植物呗，什么元宝蜂啊，是吧？蒜头啊，是吧？看看能提取来点不？但是提取它不管效果，提取来了是吧？长得像点它就敢宣传，
1: 嗯，
0: 是吧？咱不能说是欺骗吧，最起码就是。这个道理说完了之后，我们很多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是云里雾里，不知道背后的怎么回事的，
1: 对，
0: 是吧？这就是植物神经酸的来源，
1: 嗯，
0: 它的功效完全和真正的神经酸是天壤之别的。
1: 难怪呢，我们在药房上看到的植物神经酸上面都写着元宝蜂籽油（括号神经酸）。
0: 对，如果说他就写这个神经酸的话，那就违法了，
1: 嗯，
0: 是吧？我们生命科学界，尤其我们医学界。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这种蛋白质，这种神经酸，它的分子式是什么呢？叫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
1: 嗯，
0: 是吧？这是它真正的身份证，啊，而植物当中提取那种神经酸，它是没有这个身份证，
1: 嗯。
0: 而且我提到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产品包装上，人家大大方方的写的是什么？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
1: 人家是真东西呀、啊，
0: 而且还写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鲨鱼酸，你看它从什么动物身上提取的，
1: 对，
0: 它都标注的一清二楚。
1: 对，
0: 人家敢保真就敢写，但是你要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他就不敢写这样的标注，因为这么标注的话，它就什么就是违法的了，
1: 嗯，
0: 是吧？
1: 因为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它代替不了它的真实的效果。
0: 没错。而且呢，这个人类大脑计划对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年的深入的研究了。
1: 嗯，
0: 这种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在提高我们人大脑的神经细胞的活跃程度，防止我们脑神经衰老方面，都有非常显著的功效。因此呢，在修复这个脑神经和这个神经再生方面，已经在全世界各大范围内已经广泛的应用了，
1: 嗯，
0: 是吧？那么植物的神经酸往往不太如人意，所以说慢慢的就真金不怕火炼嘛， 那植物神经酸呢，因为它这个效果慢慢的让大家伙所熟知，差强人意，所以说大家伙用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是吧？
1: 那是呢。

0: 有4个9的万足金，谁还用18K 金呢？
1: 那可不是吧？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纯度和浓度，它决定了这个咱们临床的效果。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在这个美国呀，有一些高端的母婴场所，在这个婴幼儿的用这个奶粉当中，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出生就决定了这个阶级。
0: 阶级哈。
1: 很多这个上层人士啊，就家里出生这个小婴儿啊，他在使用这个奶粉的时候，很多人啊都用上了开发的婴幼儿的这种专用奶粉。这种奶粉里面就加入了一定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神经酸，因为这种神经酸从婴幼儿用的时候能够啊保证婴幼儿大脑神经发育系统的这个完善，包括能够，比如说，很大程度上预防很多婴幼儿出现的生长迟缓呢、视觉障碍呀、神经发育异常啊，大大的减小了。
0: 人家美国手里面直接有捕鲨鱼的牌照，
1: 对。
0: 那能生产出来真正的动物神经酸，肯定给自己的婴儿添加好的呀。
1: 是。
0: 那肯定是最好的、有效的，那孩子起跑线上不就赢了吗？
1: 这就是人家的优势啊，但是咱们现在也不用妄自菲薄，为什么？因为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桥梁，这个平台，现在咱们中国人，尤其是听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是吧？咱们现在也有机会能够选择这种真正的能够再生我们脑神经、营养我们脑神经的真正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了，咱们也有这个机会了，是吧？特别是你像什么中老年朋友的脑梗啊、脑血栓呐、脑出血这类后遗症的患者，记忆力减退的患者，是吧？小脑萎缩的患者，帕金森的患者，老年性痴呆的患者，是吧？以前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有咱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你真就有机会能够用上什么美国这种真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用个一年半载的。很有可能我们就会像你刚才说那个狗血剧情一样，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这样的奇迹有可能就会在我们身上发生。
0: 所以呢，还得请老师您跟专家团一定要帮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申请下来，让后遗症的朋友改变生活，给大家一个希望啊。
1: 这个事儿这两天我一直我们专家组的成员在跟这个美国这个药企啊在谈这个事儿呢，是吧？基本上已经谈的差不多了。啊，目前还卡在这个价格上。当然了，我们这个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也付出了大量的代价，
0: 是的，
1: 是吧？这个代价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们再努努力，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亲民一些，让大家伙得到更多的实惠。咱别着急，等我消息就行了，好不好？
0: 好的，感谢梁老师，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呢，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是杨老师吗？
1: 哎，对，我是
5: 哎
1: 我，
5: 呀，杨
1: 你
5: 老师
1: 好。
5: 你好，
1: 哎，你好，你
5: 哎
1: 好。
5: 呀，你给你添麻烦了，
1: 哎呦，谈不上麻烦，这是我该干的事儿啊。
5: 杨老师 啊，
1: 啊，
5: 哎呀，我现在你跟我连线呢，我感到荣幸。
1: 客啊。
5: 啊，我想。

0: 嗯，报跟你报个喜，我
1: 报
0: 这是第一个
1: 喜
0: 啊，第二个、
1: 啊、
0: 还想咨询你给我儿子看个病。
1: 好啊，没问题
0: 啊。哎
1: 啊，
0: 那太谢谢你了。嗯、第一个呢，就是我呀有哮喘病。
1: 哮喘。
0: 嗯，有二三十年了。
1: 我告诉你啊，一提到哮喘，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凡是得哮喘的，我告诉你，没有时间短的，是吧？动辄都是十几、
0: 嗯、
1: 二十几年的。你看看你，
0: 哎、
1: 你多大年岁啊？
0: 我今年68，
1: 那就是40多岁的时候就得这哮喘了。
0: 是啊，
1: 呵，哎呦的天，
0: 呀，遭罪呀。
1: 嗯
0: 嗯，来犯病啊，那就是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0: 什么也做不了了，
1: 是吧？
0: 嗯，哎呀，就是喘，现在变成心脏病了，现在。
1: 啊，那就是肺心病了呗，现在都。
0: 啊，对对对，后背、前心、嗯，都就是疼，后背疼很多年了，后背。
1: 而且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叫久喘必虚，就是哮喘病时间长的患者没有一个体质好的，都是虚症为主、
0: 哎、
1: 啊。
0: 是啊，
1: 而且你这个就是喘呢、
0: 啊、
1: 这个氧不足的时候，慢慢的连带的心脏会越来越这个严重，有一些心脏的问题它都是这么带来的。因为心脏它波动的时候、
0: 啊、
1: 跳动的时候需要氧去供应它的能量啊，结果你氧不足的话、
0: 啊、
1: 心脏越来越没劲儿，越来越没劲儿，最后心肌就开始出现心衰的情况，你看看
0: 啊。
1: 嗯
0: 啊，这不是我这哮喘病啊，就是晚上也睡不着觉，
1: 嗯，
0: 后边老听半导体嘛，
1: 嗯，
0: 就是在有一天晚上听了你这个健康平台给去听这个课了。哎呀，我一听这杨老师讲那个挺好的、
1: 啊、
0: 搬来这么些好药，
1: 呵，
0: 后来我就买了
1: 对
0: 位数、
1: 哎、对症
0: 啊, 啊，我还买了土霉秀石。
1: 哎呦，好啊，那
0: 嗯，
1: 这都是对。
0: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也不能干了，这回吃你这个好药，给我带来这好药啊，杨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啊
0: 啊！现在我吃了能有9个月了
1: 啊，
0: 嗯，
1: 呵，哎呦
0: 啊，土霉秀石呢，现在吃了能有10个月吧？
1: 10个月。
0: 现在我心脏 啊,
1: 啊，
0: 心脏稳当了。
1: 心脏哈，现在稳当了，没有像前胸后背疼的情况了。
0: 啊，这个事儿就是饭也是少了。
1: 好，这我就放心了。
0: 啊、
1: 心脏的事儿是大事儿、
0: 啊，
1: 现在不疼了是好事。
0: 那你说杨老师，你说我现在跟你说话，你说我像肺系统那样？
1: 对呀、啊，我还想说这个事儿呢。你说、
0: 啊、
1: 你20年的这个哮喘病、肺系统的患者，我告诉你，应该是我说的久喘必虚，说话哪有像你这么有劲儿的呀？你这，
0: 嗯，现在我啥都能干了。
1: 能干了是吧？
0: 啊，
1: 还喘不喘了？现在
0: 不喘。
1: 好，你看看啊，清肺素是专门能够调理我们肺气虚的，就针对哮喘来讲是立竿见影的，它是由内而外的整体调理我们人体虚的这个情况的
0: 啊。
1: 所以说你现在也有劲儿了，干活都没问题了，是不是？然后还把
0: 土霉
1: 秀石用上了，你说是？哎呀，太好了！
0: 我得感谢你，杨老师。
1: 这几样在你身上都是非常对症的好产品。
0: 哎呀，我买了你这个就是健康平台这个产品，我买了20多样呢。
1: 20多样呢，呵。
0: 啊，我还买了伽马一丁酸、神经酸
1: 啊。
0: 嗯，就是挂着给我儿看病，我就给我儿买了这2样药。
1: 啊，就是给孩子用的呗，
0: 嗯、
1: 是不？
0: 对，是啊、嗯。
1: 好了，你的这个哮喘现在也不喘了，嗯、说话就声音都这么足底气。然后紫河车还在用着，辅酶 Q 十现在心脏都不疼了。
0: 啊、
1: 我告诉你，你的事儿放心吧，没有事儿了
0: 啊。
1: 是啊，你才60多岁、嗯，现在调理的，我告诉你已经非常好了。而且你坚持好的话，将来不会有大问题，我敢说这个话
0: 啊。
1: 啊，咱们现在就是你孩子的事儿，为啥给孩子用这个伽马尼酸？
0: 杨老师还得麻烦你，这孩子得让你给指导指导。
1: 好，孩子多大了？
0: 嗯、孩子今年44。
1: 啊，
0: 他
1: 什么情况？
0: 就是12、13岁的那时候，小学那时候得的病，就是得上病就是闹心心软，没有觉。
1: 哦，就12、13岁的时候、就有这种晚上不睡觉的事儿。
0: 就是闹心心软，做不了课堂了。
1: 啊，就是烦躁是不？
0: 对呀、啊，闹心呐、啊，心烦，烦躁，这不站不牢的，我下没有觉，一宿宿也没有觉。后来没有觉就时间长了，
1: 嗯，
0: 这就是精神像崩溃了似的，就是有幻觉了，
1: 哎呦，
0: 还有强迫了，
1: 哦，
0: 强迫症了，幻觉了。后来我丈夫就是有病了，就是去世了，又给他一次打击，就他就是哭几天，哈哈笑几天，
1: 哎呦。
0: 就有这个症状，现在就是，我就犯这病以后啊，我就带他就是这看那看的，净吃中药水呢，喝那中药水。后来这也没有地方看了，孩子也不好，后来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就带他就是，哎呀，就是上精神病院那吃那药。
1: 哎呀，
0: 吃的就是奥氮平。
1: 嗯，
0: 还有就是

0: 啊，速必利就这两样药，
1: 啊，
0: 但是吃的时间不长，就吃了4、5年的这么样。
1: 那4、5年时间还不长啊，呵。
0: 那现在我就想问问杨老师，现在孩子现在用的那个就是伽马异丁酸和那神经酸，现在呢用能有10多天儿。
1: 必须要用伽马异丁酸配合神经酸，它是必须要用的，而且我建议他加点量。
0: 一天我给他吃就是神经酸，一天吃2粒。伽马异丁酸一天吃1粒。
1: 神经酸一天给他吃3粒。然后伽马异丁酸一天给他吃2粒。
0: 吃2粒是一早早晚吗？
1: 早晚。早晚啊。然后神经酸、
0: 哎、
1: 早中晚各1粒。
0: 哎，
1: 为啥呀？因为他12岁，今年才40多岁，就是30年了。哎呦，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们在临床上最怕调理的就是这种情志的病，
0: 不好调哈。
1: 对，情志，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可能大家伙都听过，叫“心病终须心药治”。他这种情况啊，他不是靠药物能够调理过来的，反而很多临床的用药啊。我们为了一时的痛快，反而对我们这个他这个身体会造成这个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是吧？所以说你这个伽马异丁酸和神经酸必须要给他用上，因为他这么多年的这种精神失常的问题，他的脑神经一定是紊乱的，明白吧？包括他分泌的所有的激素都是紊乱的，所以说伽马异丁酸和这个神经酸必须要用上。他现在睡觉怎么样？现在
0: 睡觉挺好，现在
1: 挺好了是吧？伽马异丁酸用上，现在睡眠有改善了是吧？好了，这是第一步。
0: 但是他就是杨老师，但是他现在吃精神病院的药，一天我就给他吃1次。
1: 吃一次啊？你现在不吃吧还不行，因为你这个年头太长了。你这样，你这个伽马异丁酸和神经酸不是用了才10多天吗？是吧？然后现在睡眠现在能保证了是吧？
0: 对。
1: 然后你看他的反应。如果这个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你把精神病院的那个药要给我减成1半儿，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往下减，别一下子减，一下子减，怕这个孩子还不一定能受得了啊。
0: 怕他算命呗，就是。
1: 对对对，一点一点减啊。一个是伽马异丁酸，一个神经酸，这个要给我加量啊。刚才我说的那个剂量来用，然后睡眠要保证，因为他睡眠不好的话。他这个神经会2次损伤的。
0: 他就是算命时候我就量就能看出来，他就是心脏就是频率快，
1: 是吧？频率快，
0: 90几把下。
1: 对，你所以说你呢就去关注他的这个心跳。你既然说都摸出规律来了，你现在用伽马异丁酸和神经酸，按我刚才用的剂量，我告诉你的，你继续观察他这种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时间拉得越来越长了。好了，那个时候把精神病院的药就要开始慢慢的给我减量了。对，
0: 但是现在我但是我现在也给他吃土霉素时，一天也给他吃2粒。
1: 可以啊，没问题
0: 啊，
1: 因为记住了啊，就是尤其是神经问题的患者，我说了，他一旦是紊乱的话，尤其是植物神经紊乱的话，他直接影响到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心跳，一个是呼吸，这都是由我们神经支配的。是吧？所以说你用这个辅酶 Q 十保护他的心脏是非常正确的啊。但是还是那句话，精神病院开那个药吧，它是麻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表面上看不烦躁了，不躁动了，但是它是对我们的脑神经另外的一种伤害，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你现在这么严重，不吃还不行，怎么办？
0: 对呀，
1: 伽马异丁酸、神经酸还有辅酶 Q 十就给他用上，用完了之后呢，你辅酶 Q 十怎么用的？
0: 辅酶 Q 十我就早晨1粒，中午1粒，
1: 可以不用加量。辅酶 Q 十不用加量，因为它心脏的问题是神经带来的啊。然后伽马异丁酸、神经酸按我说的那么用，然后你就观察它，如果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呢，你这样，精神病院开的药呢，你先减1/4，然后慢慢的再减1/4。然后再减10%，一点一点的，一点的把这个药给它减下来。
0: 明白。
1: 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这个一个过程吧。然后他现在睡眠好了，这是第一步。睡眠好了，我告诉你，晚上睡觉本身就是养神经的一个过程。他晚上不睡觉，我告诉你，就是别说他了，咱们正常人一天不睡觉，第二天你精神都是紊乱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这。

0: 是第一步啊。然后再有一个，我说心病中须心药治呢，四十多岁，他平时有啥爱好没有？
1: 没有什么爱好，他也没有伙伴玩儿，
0: 没有是吧？
1: 然后他内向，
0: 内向是吧？
1: 嗯，
0: 能不能让他跑跑步呢？
1: 他不跑，我天天就说现在他肚子大，
0: 肚子大，
1: 他吃的药我还馋，还就是老要吃药，我他现在还是重度脂肪肝儿，
0: 那就，
1: 完事儿肝上还长囊肿。
0: 呵，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越这样不就越完了吗？是不是？
1: 他
0: 很
1: 不
0: 多，
1: 走啊。
0: 对，能不能想想什么办法，让他去健身房啊，跑跑步啊，哎，就是做做一些这个运动啊，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对于像你孩子这种情况，哎，效果还真不错。这叫什么呀？这要把他的精神给他转移了，
1: 对，
0: 对，然后这个汗释放出来，他本身我说了，这个神经递质一旦紊乱了，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汗一出去了，还反而能够把很多的毒素带出体外，是吧？
1: 啊，这我也知道。那个，你今天领他出去走一走，他除非我带他出去走，我就要么带不出去，他就愿意在家坐着，
0: 那肯
1: 倒
0: 定的
1: 着。啊，
0: 是。
1: 他不爱出自己出去运动去，没有伙伴儿。
0: 附近呢有没有那种健身房？
1: 这个小区还真就没有健身房，就得往市，就得坐车走。
0: 啊，坐车那就太远了，你看一看吧，想
1: 嗯，
0: 想办法。有一些健身房啊，它这个温度还挺好的，没有什么这个冷啊热的问题。然后呢，你在旁边啊，就是给他点诱惑，比如说的，哎，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你给我跑个2分钟，我就给你。慢慢的，逐渐的，他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调理过来了。你就在
1: 反
0: 旁边
1: 正就
0: 看着他，
1: 啊。
0: 是吧？
1: 嗯，自从吃了就是这个神经酸和伽马异丁酸吧，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比以前呢，就是跟他说话吧，他能就是稍微就明白点儿。
0: 这多
1: 我说你
0: 好。
1: 出去走去，我说大夫上回给你做检查了，说你这脂肪肝肚子还大，完你还不走，那能行啊？说他能出去走个10分8分就回来，再远不走。
0: 明白。所以说，你看你这个伽马基诺甚至采用了10多条，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为什么让你加量坚持好？但是呢，情志方面的病呢，我跟你讲，等一旦他能够听你话的时候，就辛苦你了。能带他去附近呢，或者是有这种小的健身房，然后他在跑步机上跑个1分钟，你给他点这个小诱惑，你在旁边看着他。
1: 嗯，我也知道锻炼好，但是我就是咱这怕懒，就是一个环境的问题，环境赶不上人家那个别的那个城市，反正
0: 哎
1: 就是
0: 呀，
1: 队伍
0: 那
1: 就是
0: 这
1: 队
0: 个，
1: 伍，
0: 对，这个就
1: 嗯，
0: 得是自己想办法克服一下
1: 是，
0: 了，
1: 嗯，
0: 得把他
1: 你
0: 的
1: 看，
0: 注意力转移了，要不然的话，他越窝在家里头，他这个问题就越严重，
1: 哎
0: 是
1: 呀，
0: 吧？
1: 那几年他就在家呀，他父亲死了以后，他就自己在家，我出去得工作，要我没退休啊。那咱俩人俩吃啥呀？后来我出去剪头去理发的，我晌午就是带他回来给他做饭，
0: 理
1: 他就
0: 解，
1: 在家待时间长了，
0: 对，
1: 他父亲走了以后他就不出来了，就自闭了，
0: 越
1: 后
0: 这
1: 一
0: 样
1: 点
0: 的
1: 点这个
0: 话，
1: 就拽拽的，
0: 对，越这样的话就越严重。我告诉你，这咱们
1: 啊。
0: 好人。你就说咱笨理儿讲，咱就是一个好人，天天窝在家里头。我告诉你，好人都带出毛病来了，
1: 是，
0: 是。所以说，在这个
1: 嗯。
0: 呢，我只是给你这个建议，怎么调整
1: 啊，行，我接
0: 这
1: 受
0: 个？
1: 啊，
0: 对，这个当母亲的就得多上上心
1: 辛
0: 了。
1: 苦点呗，安全怎么
0: 对
1: 办？
0: 对，
1: 嗯，
0: 好吧。所以说，
1: 嗯，
0: 功能性产品的调理这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你看看，让他把汗发出来，然后再一个把他精神注意力给他转移一下，啊，这个调理的速度就快。
1: 杨老师，我还有一个事问你，
0: 嗯，
1: 就是孩子，你说孩子是囊肿是，我做这片子，囊肿是1.04乘以0.28，还用吃药啊？
0: 1.0本身囊肿用药吧，就效果不是很明显。
1: 啊，
0: 主要是它肝脏的功能下降了。我们肝脏的功能要是正常的话，它这个囊肿是自己能吸收的，明白了吧？对，但是它肝功能现在是下降的，都是重度脂肪肝了，它吸收不了。所以说怎么办呢？像他这个，你看我都没问你囊肿的事儿。他首先啊，把这个精神能力他逐渐的恢复了，然后稍微配合一点运动，肝脏的功能呢就会
1: 一
0: 恢
1: 点
0: 复
1: 点
0: 一
1: 的吸
0: 些，
1: 收了
0: 恢复一些这个囊肿啊，它就能吸收了。所以说，
1: 啊，
0: 对于囊肿这个问题呀，你定期的检查就行。如果它不长，你就先不用管它。如果它疯狂的长了，长得3点几了、4点几了，那这个时候就得做一个微创手术给它引流了。啊，
1: 哎，
0: 对，它只要不长，那你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一点点来，先把它最最关键的问题咱们先解决了。 是吧？
1: 哎哎，
0: 你像什么脂肪肝这个事儿，咱们就得回头。

0: 再说了，是吧？咱们健康
1: 啊
0: 全球购有很多这样的产品，比如说姜黄素，是不是
1: 啊
0: ？DMY 排毒之王，就能排除我们身体当中所有毒素垃圾的这些好产品都可以用。但是现在
1: 啊啊！
0: 先把主要的问题先给它调整过来。
1: 那你说杨老师，像咱家孩子这个，就这个神经衰弱，能吃几年能改变过来？
0: 哎呀，我跟你讲，这个每人的情况不一样啊，是不是？现在就10多天，还有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也不一样，他接受程度、敏感程度他都不一样，是吧？而且神经酸也好，辅酶 Q10 也好，包括那个伽马尼丁酸，首先我告诉你一点，它不是药，不是药这样的方法你都可以平时一直都用，对我们身体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所以说一直用。这样的功能产品，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把这些做到位了，才是真正的解决它病根的这个方法。它不像说你在精神病院开那药，我告诉你那毒性太大了。我还是那
1: 这
0: 句
1: 我
0: 话，
1: 也知道有毒性太大，你说不吃吧，它就犯病。
0: 对，所以
1: 那
0: 说
1: 我也
0: 你
1: 没有
0: 看，
1: 办法。
0: 对呀，伽马尼丁酸、神经酸，还有这个辅酶 Q10，将来我跟你说，有的快的半年啊，人家调整的非常好了，不犯病了。那你不犯病了，用该不该用自己选择。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一直让它用下去。
1: 现在多用吧，以后就少用
0: 哎，
1: 呗，就
0: 对，
1: 是
0: 以后就保健量就行，是吧？
1: 嘞。保
0: 只
1: 健
0: 要不
1: 量在
0: 犯，
1: 几粒呀？
0: 保健量你就按说明书吃就行了啊。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不犯病了，就保健量。尤其你
1: 谢谢
0: 孩
1: 杨
0: 子
1: 老
0: 的
1: 师
0: 事儿，
1: 啊，
0: 对，
1: 哎，
0: 你孩子的事儿，3个月吧，3个月再给我来个电话，好
1: 那
0: 吧？
1: 行，
0: 嗯，好
1: 感
0: 吧，
1: 谢你杨老师，
0: 嗯，好
1: 哎，
0: 嘞，再
1: 好，
0: 见，
1: 哎，
0: 嗯，
1: 好，再
0: 好，
1: 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

0: 赋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昨天我看了个电视剧。
4: 电视剧
2: 有一个情节，我挺触动的。今天呢，节目的开始拿来和您讨论一下啊。
4: 哎呦呵，你跟我讨论你看的电视剧啊？
2: 嗯，
4: 你看的那肯定是一些偶像剧。我跟你讲，咱俩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2: 言情小剧。
4: 对，要不就是你爱他，他爱你的，这绕的头都疼。那种偶像剧我都不看啊。
2: 主要是我不年轻嘛。
4: 这个我不跟你争。
2: 里面吧，昨天我刷那个剧里边有个情节，当时对我挺触动的。怎么回事呢？男的叫小帅，女的叫小美，
4: 呵，
2: 是吧？又帅又美哈。
4: 对，一听这名字就不是什么正经剧，
2: 言情的。但这演到最后就不演了。小帅脑梗以后偏瘫了，坐轮椅了。
4: 哎呦，
2: 小美一看这情况，那就不跟他爱了。
4: 啊，
2: 看你也不帅了，马上就准备跟别人好
4: 啊，
2: 就甩
4: 了
2: 他了
4: 呗，是不？
2: 对呀，你都坐轮椅了，偏瘫了，我年纪轻轻的能跟你过吗？
4: 嗯，
2: 小帅呀，拼命挽留，
4: 嗯，
2: 一着急就从轮椅上摔下来了。
4: 哦，
2: 那小美就跟没看着似的，
4: 嗯，
2: 不像以前那么温柔体贴了，特别绝情，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4: 嗯，
2: 小帅呀就在地上啊，连哭带嚎的，愣是晃晃悠悠的在地上站起来了。
4: 什么？就是自己。受了刺激他就自己站起来了
2: 啊。对呀，
4: 哎呦，这都什么狗血剧情啊，你这听着我脑瓜子嗡嗡的，你这
2: 是有点乱啊，
4: 是吧？
2: 那么请问老师，
4: 你问我，
2: 嗯，
4: 你问我小帅小美最后能复合不？我不知道。
2: 哪能问那么肤浅的问题，那都交给编剧了。
4: 嗯，
2: 我就想问啊，就像这样的脑梗、脑血栓、脑出血造成的肢体上的障碍，
4: 嗯，
2: 还有偏瘫卧床不起的患者，
4: 嗯，
2: 真的会受到刺激之后像剧情里演的那样就能站起来了？
4: 哦，
2: 有科学依据吗？还是说这个编剧脑洞大开，比较狗血的剧情他写到里面了？
4: 哦，你问我这个事儿是吧？
2: 我得问点有高度的。
4: 这个问题啊，你问我，我是能够回答的。
2: 嗯
4: 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偏瘫在床的突然间受到一定的刺激，他有这个肢体的反应了。我告诉你别说啊，虽然说这个你看这个电视剧里头比较夸张这剧情，但是在我们临床上还真就有那么一丁点的科学道理。
2: 哎呦，
4: 那我告诉你真有点道理。
2: 哦，
4: 啊，尤其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像这样的因为这个脑血管类疾病是吧造成的偏瘫或者站不起来的患者，哎，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患者确实受到一定的刺激之后就突然间人就站起来了。
2: 嗯，
4: 我还见到过啊，就是受到刺激之后你看明明偏瘫的患者还能迈动腿了，还能走几步了，啊，有这样的情况。
2: 嗯，
4: 但是这种情况的患者往往要有两个前提。
2: 受刺激。
4: 受刺激
2: 对吧？
4: 就按你的逻辑，就是一定得受点这个刺激，刺激越大越好呗，是吧？
2: 嗯，
4: 这什么脑血栓的偏瘫卧床的人咔一下就站起来了，那你想那还要我们医生干嘛呀？要医院干嘛呀？就找一大帮人给他造刺激多好啊，是不是？那不就治病了吗？
2: 嗯，那怎么说有前提条件呢？那是什么呢？
4: 得有两个前提啊，就能够有这种奇迹出现的患者都要具备两个前提。第一个，首先他的大脑神经

0: 婴儿细胞一定是没有彻底凋亡的。
1: 哦，
0: 就是它处于什么呢？处于临界点，
1: 嗯，
0: 就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哎，一定是没有彻底的死亡。
1: 嗯，
0: 它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
1: 明白，
0: 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我们每个大脑神经元细胞正常来讲是有突触连接的，
1: 嗯，
0: 那就像电网一样，它是要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说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它的大脑神经连接没有彻底的断开。
1: 嗯，
0: 明白了吧？就一定要有这两个前提，才会有可能出现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啊。因为这样的患者啊，往往都是因为什么呢？他的脑血栓呢，或者是血管的斑块啊，就把这个血管给堵住了。
1: 明白。
0: 堵住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啊，它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它的血氧就不足了，所以说它就不能够好好的工作了，
1: 嗯，
0: 工作效率就非常低了，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了，对吧？但是它的连接没有彻底的断开，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它的工作效率极其的低下，它负责掌控的肢体可能就会出现暂时性的这种障碍，
1: 暂时性的障碍，
0: 哎。
1: 就像是脑神经，人家并没有完全的死亡，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
0: 对，
1: 是人家营养不够了，或者是其他原因不干活了。
0: 嗯，
1: 你想让马儿跑，你得给马儿输送营养啊，吃草啊。
0: 主要是营养不够了，它才不干活的。
1: 明白。
0: 那这个时候就突然间有刺激了，或者比如说惊吓了，这个人呢，就受到刺激的时候，我们人会本能的释放大量的肾上腺素。
1: 嗯。
0: 那么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应激激素，
1: 嗯，
0: 那么肾上腺素也好，或者是这些应激激素也好，它会快速的加速我们的心跳，
1: 嗯，
0: 就我们人受到惊吓了和刺激了，是不是心里蹦蹦蹦蹦蹦直跳啊？
1: 对，
0: 就是加速你的心跳，加速你血流的速度，
1: 嗯，
0: 那你想，你这个血管当中的血流的速度，咔的一下它就上来了，那好了。真有这种巧合，它瞬间的，由于血流的速度比较快，冲击量比较大，它就会瞬间的把你原本堵塞的血管一下子怎么样？
1: 通开了，
0: 就给冲开了。对，那你瞬间的这个血流是不是就畅通了？
1: 对呀，
0: 那血流畅通了，血氧是不是就快速的滋养我们的神经细胞了？
1: 嗯，
0: 脑神经元细胞一下子怎么样？呵，久旱逢甘露啊，
1: 嗯，
0: 是吧？一下子就支棱起来了。他就可以怎么样努力的工作了，
1: 明白。
0: 然后他负责的控制我们肢体，哎，马上就能动了，那你这人不就站起来了吗？
1: 嗯，
0: 是吧？这有点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些这个上了年岁的人都用过那种老式的收音机
1: 啊，
0: 是吧？当你电量不足的时候，里面这个声音就滋啦滋啦的、断断续续的，这个听不清楚，是这样吧？
1: 对，滋啦滋啦的噪音嘛，
0: 对，
1: 提示你电量不足了。
0: 那你收音机坏了吗？
1: 没有，
0: 没坏。你只要把电池换了，马上就清晰，
1: 有信号了。
0: 哎，就是这个道理，是吧？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过一些，比如说脑梗啊、脑血栓患者，明明有肢体障碍了，都有后遗症了。所以说，我们医生往往会什么呢？一定让他做几个疗程的所谓的康复训练。
1: 嗯，
0: 康复训练包括什么呢？比如说针灸，针灸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刺激。
1: 嗯，
0: 通过经络。穴位进行刺激，是吧？还有什么呢？理疗、电疗，
1: 对，
0: 啊，
1: 好多医院的康复科不都是这样吗？
0: 对啊，理疗、电疗不就是电刺激吗？
1: 嗯，
0: 还有按摩，是吧？加上一些康复运动什么的。
1: 嗯，
0: 哎，这都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人为的做一些刺激，就是有这种可能让他的血管瞬间的通开。
1: 好多医院现在都专门设立康复理疗科，
0: 都有现在是吧？
1: 嗯。
0: 那么，但是呢，咱这话得说回来，就这种概率啊是非常小的，
1: 嗯，
0: 是吧？对于康复理疗这个事儿呢，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1: 嗯，
0: 是吧？有的人觉得好，做了两三个月，哎，自己原本没有知觉、没有热乎气儿的这胳膊腿儿，现在有感觉了，
1: 啊，
0: 是吧？能抬起来了，能握住东西了，是吧？扶墙能走几步了，那你看有效果的人就很认可这个理疗康复科，
1: 嗯。
0: 但是也有人什么，觉得是不是没用？
1: 对，好多朋友认为太贵了，浪费钱，
0: 没用嘛。
1: 一般去康复科做理疗，也得做个几个疗程吧。
0: 对呀、啊，
1: 也有没有效果的，
0: 一点效果没有的，这部分人就认为啊，这个理疗科就没什么作用了，
1: 嗯、
0: 是不是？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啊，医院开设的任何的科室，那一定都是经过科学验证之后的。
1: 嗯，
0: 啊，他不能盲目的开一些没用的科室。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有的人用完了之后，这种康复训练做完了之后，哎，几个疗程好几个月下来了，那没什么改善，大家伙怎么样就认知很片面了。
1: 嗯，
0: 就说哎呀，这不是骗钱吗，是不是？哎，骗医保吗？我告诉大家伙啊，不会这样的啊。所以说理疗康复对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尤其是有肢体障碍的人，从大方面来讲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每个人效果就不一样了。
1: 哦，
0: 有的人有效果，有的人效果就不太明显了。
1: 那到底差在哪儿呢？差别在哪里呢？
0: 差在哪儿是吧？
1: 嗯，
0: 差就差在刚才我讲了，有的患者像我刚才讲的，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没有受到极大的伤害，
1: 嗯，
0: 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还没有凋亡，
1: 嗯
0: 啊，然后呢他的这个突触连接还没有断裂啊，只不过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血管的堵塞，血氧供应不足了，啊，你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暂时处在一种昏迷的状态，它的工作效率是非常低的，
1: 嗯，
0: 结果呢就造成了我们肢体性的一些障碍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通过针灸也好，理疗也好，电疗也好，啊，通过这种不停的反复的刺激它的神经，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是吧？这血氧一旦供应上了。我们这大脑神经元细胞可能会慢慢的复苏过来，恢复它的工作，你这个肢体障碍可能就得到很大程度的一个改善了。
1: 那理疗没有康复的人呢？
0: 如果说我们作为理疗啊，没有任何改善的这部分人群，那他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1: 嗯，
0: 这种情况的后遗症的患者，往往对这个理疗康复科的这个使用啊，往往效果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受到严重的损伤了。
1: 嗯，
0: 是吧？刚才我不讲了吗？人的这个大脑就像一个非常复杂的电网似的嘛。
1: 嗯，
0: 啊，神经的连接就像我们的这个电线一样，是吧？靠这些电线给我们的胳膊腿啊、嘴啊、眼睛啊等等器官传达这个大脑的指令嘛，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神经细胞如果真是很大程度的受到损伤了，或者是你的电线已经断开了的话，你的大脑指令它就传达不过来呀，
1: 嗯，
0: 传不过去啊，是不是？你再大的刺激它已经断了，
1: 明白？
0: 那你的胳膊腿儿它能好使吗？
1: 对，
0: 你给它再充足的血氧供应那也没用啊，是吧？就像咱们路面上这桥都断了，是吧？你这车怎么能开得过去呢？
1: 对，所以说才会怎么样的理疗刺激它都没有用了，
0: 它都没用嘛，
1: 不通了，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对于脑梗或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是吧？有的人就好使，做康复训练，
1: 嗯，
0: 有的人就不好使，是吧？还有的人是什么呢？虽然说你这个神经元细胞的突触连接没有断开，但是神经元细胞已经严重的受损了，
1: 嗯，
0: 是吧？就像什么呢？就像电线似的。电线呢藕断丝连，就连那么一丁点儿了，虽然说它没有彻底的断开，但是它连的非常非常的弱，
1: 嗯，
0: 明白我的意思吧？那你这个时候通过针灸啊、电疗啊、理疗啊这些方法，它会刺激你的神经有一些反应，
1: 嗯，
0: 啊，你看这种是比较常见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脑梗的、脑出血的这个后遗症瘫痪的患者，原来整个下肢一丁点的感觉都没有，比如说这个冷啊、热啊、疼痛啊都没有感觉了，那你经过长期的这种理疗之后，慢慢的患者怎么样？
1: 有感觉了。
0: 哎，有点什么感觉呢？比如说知道冷了，
1: 嗯，
0: 知道热了，知道疼了，会有一定的好转。但是我说了，他这个神经的连接包括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受到不可逆的这种损伤了，
1: 嗯，
0: 那他的改善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不会有再好的结果了。
1: 怎么就不能有特别大好的这样的扭转呢？
0: 当然了，因为它已经受损了嘛。
1: 但是医院也给开甲钴胺啊、骨维素 啊这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大家也在坚持吃啊。
0: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做这个康复训练的时候，大夫也给开了甲钴胺、骨维素这种营养脑神经的药物，
1: 对
0: 啊，是吧？

0: 重新建立突触连接再生的这种最根本的粮食，最根本的营养物质，是吧？它只是一种补充。目前我们医学界啊，唯一认可的，我们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和这个修复神经最有效的、最关键的基本的这个营养物质，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神经酸。就是神经酸，而且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瞬时五二十四碳烯酸这种蛋白质这种神经酸，而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啊，这一点啊，我们是目前医学界、生命科学界唯一认可的，这也是咱们人类大脑计划工程经历了多年的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
1: 人类大脑计划工程
0: 听过没有？
1: 我听着好高大上啊，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
1: 嗯，
0: 人类大脑计划工程是1997年的时候由美国发起的。
1: 嗯，
0: 啊，我们国家也参与了，啊，一共有十多个国家，20多名著名大学还有这个研究所的一些这个专家教授，
1: 嗯，
0: 共同参与的一个划时代的研究人大脑的科学工程，啊，一个科研项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如果好信儿的话，叫人类大脑计划工程，你在网上都能够查到相关的信息的。
1: 嗯，
0: 就这个工程简单的说是干嘛的呢？就是研究我们人的大脑，更好的了解我们人的大脑。你像咱们人这个大脑，你别看啊，才3斤左右重，你知道这3斤左右重的大脑里头有上千亿个神经元细胞啊。
1: 嗯。
0: 这里面的这结构错综复杂呀，就比这个蜘蛛网，我跟你说，就蜘蛛线都细得多，都复杂得多。但是很多人的大脑有很多的区域，它是处在一种待机的一种休眠的状态当中的
1: 啊，没工作。
0: 哎，对，
1: 浑水摸鱼呢，
0: 浑水摸鱼，因为它够用了。
1: 嗯，
0: 那这部分潜在的区域是值得我们人类去开发、去利用的。
1: 嗯。
0: 那么人类大脑计划它就是研究这个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核心的研究内容就是我们人的大脑神经信息的传导，
1: 哇，
0: 尤其是对于神经酸这种特殊功能的这种蛋白质的研发，我告诉你是这个人类大脑计划的这个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
1: 老师，您真是行走的百科全书啊，真的，全球各地重要的信息您都知道。
0: 哎呀。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本身我就做这个工作的，前沿的科技我必须要了解的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老话讲就孤木不成林嘛，
1: 嗯，
0: 是吧？我一个人再厉害，知道的信息也是有数的。主要是还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嗯，
0: 是吧？人家给力，是吧？而且这300多人都是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在各个国家都什么呀？健康行业的领军人物，
1: 嗯，
0: 顶级的实验室，顶级的医院，什么知名的药企呀，著名的研究机构啊，是吧？我们这300多人那个科研团队都分布在这些领域，是吧？那当然会了解更多的前沿的科技了，
1: 嗯，
0: 包括背后一些这个内幕的消息，对吧？你就像刚才我说到的人类大脑研究计划，从9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都在研究呢，
1: 嗯，
0: 而且这个。大脑计划里课题组当中就有咱们专家组成员的几位这个老教授老博士，你像就是美国神经科学学会的这个詹姆斯博士，这个就是他在这个人类大脑研究计划当中他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我告诉你，我很自豪的告诉你，就是他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300多人的团队当中的之一。
1: 哇，
0: 有些消息他是开会的时候告诉我们的，
1: 太牛了！在这个重点项目当中还有我们的人
0: 啊，当然了，当然了，是吧？要是没这个实力的话，咱们敢叫健康全球购吗？
1: 全球，
0: 对不对？敢叫全球这个名字吗？
1: 对，
0: 是吧？不管国内的还是海外的，只要是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啊、科技技术，咱们都能够不费吹灰之力的给大家伙弄来，或者是了解到他这个真正的详细的信息。然后还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享受得到，
1: 嗯，
0: 是吧？这都是什么呀？这叫背靠大树，
1: 好乘凉，
0: 好乘凉，
1: 有人撑腰嘛？
0: 对，嗯。
1: 关键是啊，老师，刚才你也提到了，目前呢，医学界唯一认可的修复神经最高级别的营养品，那就是神经酸。
0: 对。

0: 为什么还特别强调最好是动物的呢？动物的神经酸才有用。
1: 这是必须的。我说的这个动物还只必须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
0: 哦，还不是随便的动物都行。
1: 哎，对，不是什么动物都行的啊。我给你讲讲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就是我记得我之前讲过，目前世界上具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是不是就两个国家有？
0: 嗯。
1: 是吧？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
0: 美国，
1: 美国，是吧？比利时的实验室和美国的实验室，这两家实验室是有世界级的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的。如果没这个牌照，你捕捞鲨鱼那是违反国际法的。所以说，比利时和美国对于说的这个大脑神经的研究，我告诉你，目前来讲也是最为前沿的，也是最为深入的。咱们专家团有这个美国的科学会的会员叫詹姆斯博士，刚才我不提到了吗？他不是参与到这个人类大脑这个研究计划当中了吗？
0: 对，
1: 他带领的团队联合了瑞士的洛桑联邦理工大学，还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有哈佛大学医学院，他们共同的研究团队曾经做过一项实验，啊，这项实验震惊全世界。
0: 哇，什么实验啊？震惊全世界！
1: 它就是因为把这个脑血栓造成的这个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受损嘛，甚至通过核磁共振和这个脑电图，都已经明确的看见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凋亡了，它的形态已经萎缩了，是吧？而且它的突触连接完全已经断裂了，这样的小白鼠进行实验，就是我们人。得了这种脑血栓的后遗症，是不是肢体不灵活？小白鼠也是这样，是吧？人为的造成脑神经元细胞的损伤，包括突触连接的断裂，这样的小白鼠它也半身不遂，也出现瘫痪的情况。然后呢，这样的小白鼠不是有出现了一侧的肢体半身不遂的情况吗？瘫痪的情况吗？它是不是爬行的状态就完全的不灵便了？
0: 对呀，
1: 好了。当时这个詹姆斯博士他们这个研究团队用了3年的时间，就让这个小白鼠彻底的恢复了整个肢体正常活动的能力，完全行动自如了。
0: 哇，哎，这像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剧情里面，小帅他脑血栓瘫痪了，坐轮椅，然后
1: 啊，
0: 受到刺激之后就能走了。
1: 呵。
0: 那小白鼠它也是受到什么样的刺激了吗？
1: 啊，我们把他的这个小白鼠的媳妇儿也给他，就是让他跟别人跑，
0: 那不能。
1: 哪有这
0: 但
1: 种
0: 是会
1: 情
0: 不会
1: 况？
0: 受到什么样的刺激才会有这样
1: 是，
0: 的？
1: 他们的研发团队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把这样的小白鼠啊，分成了两组，一组呢每天就是大剂量的补充，我说了，美国的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叫高强度神经酸嘛，是吧？这是实验组。那另外一组呢，就补充什么呢？植物的神经酸，就是咱们市面上常见的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是吧？文冠果提取物啊，蒜头果提取物啊，就这样的植物的神经酸来进行补充。这两组是不是就可以对比了，是吧？那么对比一下，他们对这个动物的脑神经元细胞受损和这个突触连接的断裂，最终的结果能差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实验整个就是这个过程。
0: 但是您说美国的神经酸它种类不是特别多吗？直接上高强度的神经酸，这么纯的神经酸会不会大材小用了？
1: 静止你是不知道的啊，就是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啊，这个寿命一般只有2到3年。如果你不用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就怕什么呢？这个神经的修复还没有完成呢。这小白鼠怎么样？
0: 啊，它生命力没有那么强。
1: 对，就寿终正寝了，那不行啊。所以说，一般来讲，如果你想做这个实验组的话，一定要用这个浓度和强度非常高的这种神经酸，来缩短它大脑神经细胞的这个修复的时间。
0: 明白。
1: 啊，本来2天1粒呢是完全够用的，但是就是因为小白鼠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相对人为的造成的比较严重。所以说呢，给它加大剂量了，一天一次，啊，本来是2天1粒的，现在1天1粒，等于说加倍了，
0: 结果怎么样？
1: 发生奇迹了。
0: 啊？
1: 最后通过最先进的核磁共振和脑电图，这个詹姆斯博士的这个研究团队亲眼看见，用。

0: 上美国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这个实验组的小白鼠，每天它大脑神经元细胞和这个突触连接，它的这个修复和再生，以每天0.01毫米的速度进行修复。
1: 哇，那么快呀！
0: 你看看，原来这个不是脑血栓的位置吗？已经受损了吗？已经断裂了吗？这样的脑神经吗？从这个断裂面它的一侧延伸到另外一侧，慢慢的每天0.01毫米的这个速度修复，最后重新搭建了整个的脑神经的网络。甚至小白鼠的脑神经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都彻底的恢复过来了。而且又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它是高强度、高浓度的嘛，是吧？纯度也高，强度也高，啊，所以说脑神经的信号，它这个强度整整的啊，增强了2倍之高，修复的速度也提高了3倍，是吧？当然了，你说用这么好的这个产品给这个小白鼠用上了，
1: 对，
0: 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是吧？
1: 但是实验嘛。
0: 哎，轻轻松松的，不费吹灰之力。是吧？虽然有点大材小用，但是效果极其的明显。啊，用上这种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物质，哎，实验组的这组小白鼠，经过了3年的补充，无一例外，所有的小白鼠都恢复了不同程度的行走的能力。啊，除了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僵硬缓慢，是吧？基本上行动自如了。
1: 那这用在人的身上，那也是创造了奇迹的呀。
0: 当然了，
1: 对呢。
0: 要不然的话，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为什么都是不面向普通老百姓的呢？都是给一些这个重要的人物，还有重点和私人的医院用上的，就是因为它这个作用，我们这个脑神经的断裂和再生和修复，每天能够修复0.01毫米的这种速度，这种结果，是吧？让很多比如说高位截瘫、脊髓性神经断裂的患者，都见到了不同程度的好的效果。
1: 那可太牛了！
0: 对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有一些，哎呀，咱们说这有钱人的世界，咱们不知道呢？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这个政界的或者商界的一些名人，他们就不得脑梗、不得脑血栓、不得脑出血吗？
1: 他们
0: 也
1: 也会
0: 得，
1: 得。
0: 对不对？也会有后遗症，比如说偏瘫的，是吧？胳膊腿不好使的，下半辈子就是在床上躺着的，这样的情况也有啊，是不是？但是美国的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专门给这些人准备的，用它来修复和再生脑神经细胞。你看很多这个政界人士啊、商界人士啊，就在美国，虽然说脑梗后遗症很严重，用不了半年，用不了一年，你看很多人就回归正常生活了，
1: 对，
0: 又在电视上和大家伙见面了，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背后的秘密在这儿呢。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感慨，为什么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就算是得病了、得脑梗了，一般身子动不了了，但是没过几年呢，人家恢复成正常人的速度就非常的快。
0: 你看，咱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吧？
1: 老师，用植物神经酸的那组小白鼠，他们的恢复怎么样了？这个对比实验。
0: 哎呀，植物神经酸呢，就是虽然说啊，3年之后，这组这个小白鼠的脑神经元细胞呢，也得到了一定的修复，但是所有的功能建立不起来，就是它这个大脑信号的传播完全还是中断的，就是在这个脑电图和这个 CT 里看到是有一定的修复了，但是无一例外，用植物神经酸的小白鼠3年之后，没有一例能够恢复到正常行走的这种能力。是吧？还是原来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甚至有的小白鼠比之前的情况还更加的严重了，因为3年的时间也是它肢体肌肉退化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嘛，是吧？
1: 那您说都是神经酸，动物神经酸和植物神经酸怎么差这么多呢？
0: 差这么多，你不知道为啥是吧？我就告诉你，植物神经酸它实际上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真正的神经酸的一种什么？一种替代品，一种替身儿。这种替代品，这种替身儿，只能模仿得了样貌，但是模仿不到它内在的精髓。
1: 明白，东施效颦。
0: 对，它模仿到这个表面的形态，但是里面的作用和功效，它完全是模仿不了的。啊，就像咱们看电视。 有的时候演员有这个

0: 替身儿，
1: 嗯，
0: 是吧？哎，你看这个替身跟演员有时候长得可像了，
1: 但他也不是一个人。
0: 但是他能成为明星吗？
1: 那不能，
0: 对吧？他不可能成为明星，
1: 本质上是有差别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植物神经酸，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形似而神不似的一个替代品，
1: 嗯，
0: 是吧？更是什么呢？更是商家炒作出来的一个产物，
1: 嗯，
0: 是吧？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界和咱们科研界是不需要找的这样的替身的，
1: 嗯，
0: 因为这叫掩耳盗铃嘛，是不是？我们明知道它虽然长得像点，但是作用天壤之别，我们为什么找这种替身呢？这种替身更多是商家找来的啊，它有一定目的性的，它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而且。静时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商家就提出了这种植物神经酸的这个概念吗？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不就是因为全球范围内是禁止捕捞这个鲨鱼的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没有资格。
0: 全世界只有两张牌照嘛。
1: 嗯，
0: 是不是？是禁止捕捞这个鲨鱼的。
1: 嗯，
0: 是吧？如果说这个是放开了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鲨鱼早就灭种了。
1: 嗯，
0: 是不是？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它是非常稀缺的，
1: 嗯，
0: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得到这个原材料，
1: 对，
0: 是吧？美国、比利时就这两家有这个执照，但是你想过没有，它要供应全球的呀，
1: 嗯，
0: 供应全球这个量它也跟不上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所以它才会想出来有一个替代品吧，吃动物的你吃不着，吃点植物的总比你一点没有强，
0: 对，而且更多是商家的一种
1: 炒作，
0: 一种噱头，是吧？嗯，那你说我们神经受损了，问题怎么解决呀？
1: 嗯，
0: 是吧？你最起码有个心理安慰呗。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转移这个方向了，是吧？那动物的，尤其鲨鱼大脑当中的，我们搞不着，那就研究植物呗，什么元宝峰啊，是吧？蒜头啊，是吧？看看能提取来点不？但是提取，它不管效果，提取来了是吧？长得像点儿，它就敢宣传，
1: 嗯，
0: 是吧？咱不能说是欺骗吧，最起码就是。这个道理说完了之后，我们很多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是云里雾里，不知道背后的怎么回事的，
1: 对，
0: 是吧？这就是植物神经酸的来源，
1: 嗯，
0: 它的功效完全和真正的神经酸是天壤之别的。
1: 难怪呢，我们在药房上看到的植物神经酸上面都写着元宝峰籽油（括号神经酸）。
0: 对，如果说他就写这个神经酸的话，那就违法了，
1: 嗯，
0: 是吧？我们生命科学界，尤其我们医学界。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这种蛋白质，这种神经酸，它的分子式是什么呢？叫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
1: 嗯，
0: 是吧？这是它真正的身份证，啊，而植物当中提取那种神经酸，它是没有这个身份证，
1: 嗯。
0: 而且我提到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产品包装上，人家大大方方的写的是什么？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
1: 人家是真东西呀、啊！
0: 而且还写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鲨鱼酸，你看它从什么动物身上提取的，
1: 对，
0: 它都标注的一清二楚。
1: 对，
0: 人家敢保真就敢写，但是你要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他就不敢写这样的标注，因为这么标注的话，它就什么就是违法的了，
1: 嗯，
0: 是吧？
1: 因为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它代替不了它的真实的效果。
0: 没错。而且呢，这个人类大脑计划对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年的深入的研究了。
1: 嗯，
0: 这种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在提高我们人大脑的神经细胞的活跃程度，防止我们脑神经衰老方面，都有非常显著的功效。因此呢，在修复这个脑神经和这个神经再生方面，已经在全世界各大范围内已经广泛的应用了，
1: 嗯，
0: 是吧？那么植物的神经酸往往不太如人意，所以说慢慢的就真金不怕火炼嘛。那植物神经酸呢，因为它这个效果慢慢的让大家伙所熟知，差强人意，所以说大家伙用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是吧？
1: 那是呢，有四个九的万足金，谁还用十八 K 金呢？
0: 那可不是吧、
1: 哦？
0: 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纯度和浓度、
1: 嗯，
0: 它决定了这个咱们临床的效果。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在这个美国呀，有一些高端的母婴场所，在这个婴幼儿的用这个奶粉当中，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出身就决定了这个阶级。
1: 阶级哈，
0: 很多这个上层人士啊，就家里出生这个小婴儿啊。他在使用这个奶粉的时候，很多人啊都用。

0: 么开发的婴幼儿的这种专用奶粉。
1: 嗯，
0: 这种奶粉里面就加入了一定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神经酸。
1: 哟，
0: 因为这种神经酸从婴幼儿用的时候能够啊保证婴幼儿大脑神经发育系统的这个完善，包括能够比如说很大程度上预防很多婴幼儿出现的生长迟缓呢、啊、视觉障碍呀、啊、神经发育异常啊，大大的减小了。
1: 嗯，人家美国手里面直接有捕鲨鱼的牌照，
0: 对，
1: 那能生产出来真正的动物神经酸，肯定给自己的婴儿添加好的呀。
0: 是，
1: 那肯定是最好的、有效的，那孩子起跑线上不就赢了吗？
0: 这就是人家的优势。
1: 嗯
0: 啊，但是咱们现在也不用妄自菲薄，为什么？因为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桥梁，这个平台。
1: 嗯。
0: 现在咱们中国人尤其是听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是吧，咱们现在也有机会能够选择这种真正的能够再生我们脑神经营养我们脑神经的真正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了、
1: 嗯、
0: 咱们也有这个机会了、
1: 嗯、
0: 是吧，特别是你像什么中老年朋友的脑梗啊、脑血栓啊、脑出血这类后遗症的患者，记忆力减退的患者、
1: 嗯、
0: 是吧，小脑萎缩的患者，帕金森的患者，老年性痴呆的患者，是吧，以前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有咱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你真就有机会能够用上什么美国这种真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用个一年半载的，很有可能我们就会像你刚才说那个狗血激情一样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
1: 嗯，
0: 这样的奇迹有可能就会在我们身上发生。
1: 所以呢，还得请老师您跟专家团一定要帮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申请下来，让后遗症的朋友改变生活，给大家一个希望啊。
0: 这个事儿这两天我一直我们专家组的成员在跟这个美国这个药企啊在谈这个事儿呢，
1: 嗯，
0: 是吧？基本上已经谈的差不多了。啊，目前还卡在这个价格上。当然了，我们这个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也付出了大量的代价。
1: 是的。
0: 是吧，这个代价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们再努努力看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亲民一些，让大家伙得到更多的实惠。咱别着急，等我消息就行了，好不好？
1: 好的，感谢梁老师。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呢，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是杨老师吗？
0: 哎，对，我。
5: 哎呀，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哎呀，你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呦，谈不上麻烦，这是我该干的事儿啊。
5: 杨老师啊。
0: 啊。
5: 哎呀，我现在你跟我连线了，我感到荣幸。
0: 呵啊。
5: 啊。我想报跟你报个喜，我这是第一个 啊，
0: 啊。
5: 第二个还想咨询你给我儿看个病。
0: 好啊，没问题
5: 啊。
0: 啊
5: 哎啊，那太谢谢你了。嗯第一个呢，就是我呀，有哮喘病。
0: 哮喘？
5: 嗯，有20-30年了。
0: 我告诉你啊，一提到哮喘，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凡是得哮喘的，我告诉你，没有时间短的，是吧？动辄都是10几、20几年的。
5: 嗯、
0: 你看看你、
5: 哎，
0: 你多大年岁啊？
5: 我今年68。
0: 那就是40多岁的时候就得的哮喘了。

0: 是啊，
1: 呵，哎呦我的天
0: 呀，遭罪呀，
1: 嗯
0: 嗯，来犯命啊，那就是上不来气儿啊，怎么也做不了了，
1: 是吧？
0: 嗯，哎呀，就是喘，现在变成心脏病了，现在
1: 啊，那就是肺心病了呗，现在都
0: 啊，对对对，后背前心都就是疼，后背疼很多年了，后背。
1: 而且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叫“久喘必虚”，就是哮喘病时间长的患者，没有一个体质好的，都是虚症为主、
0: 是啊。
1: 而且你这个就是喘呐、这个氧不足的时候，慢慢的连带的心脏会越来越这个严重，有一些心脏的问题，它都是这么带来的。因为心脏它波动的时候、跳动的时候，需要氧去供应它的能量啊。结果你氧不足的话、心脏越来越没劲儿，越来越没劲儿，最后心肌就开始出现心衰的情况。你看看
0: 啊，嗯，这不是我这哮喘病啊，就是晚上也睡不着觉，
1: 嗯，
0: 后边老听半导体嘛，
1: 嗯，
0: 就是在有一天晚上听了你这个健康平台给去听这个课了，哎呀，我一听这杨老师讲那个挺好的，搬来这么些好药，后边我就买了
1: 对
0: 位数、
1: 对
0: 我还买了土霉素石。
1: 哎呦好啊，那这都是对。
0: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也不能干了，这回吃你这好药给我带来这好药啊，杨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啊
0: 啊，现在我吃了能有9个月了
1: 啊，
0: 嗯，
1: 呵，哎呦
0: 啊，土霉素石呢现在吃了能有10个月吧，
1: 10个月。
0: 现在我心脏 啊心脏稳当了。
1: 心脏哈，现在稳当了，没有像前胸后背疼的情况了。
0: 啊，这个事儿就是饭也是少了。
1: 好，这我就放心了。心脏的事儿是大事儿、现在不疼了。
0: 那你说杨老师，你说我现在跟你说话，你说我像肺系统那样？
1: 对呀、我还想说这个事儿呢。你说你20年的这个哮喘病、肺系统的患者，我告诉你，应该是我说的久喘必虚，说话哪有像你这么有劲儿的呀？你这，
0: 现在我啥都能干了，
1: 能干了是吧？
0: 啊，
1: 还喘不喘了？现在？
0: 现在不喘。
1: 好。你看看啊，清肺素是专门能够调理我们肺气虚的，就针对哮喘来讲是立竿见影的，它是由内而外的整体调理我们人体虚的这个情况的
0: 啊。
1: 所以说你现在也有劲儿了，干活都没问题了，
0: 是
1: 不是
0: 啊？
1: 然后还把
0: 土霉
1: 素石用上了，你说是哎呀太好了，
0: 我得感谢你杨老师啊。
1: 这几样在你身上都是非常对症的好产品。
0: 哎呀，我买了你这个就是健康平台这个产品，我买了20多样呢。
1: 20多样呢，呵。
0: 啊，我还买了伽马一丁酸、神经酸
1: 啊，
0: 嗯，就是挂着给我儿看病，我就给我儿买了这2样药。
1: 啊，就是给孩子用的呗，是不？
0: 对，是啊。
1: 好了。你的这个哮喘现在也不喘了、说话就声音都这么足底气，然后紫河车还在用着辅酶 Q 十，现在心脏都不疼了。我告诉你，你的事儿放心吧，没有事儿了
0: 是啊，
1: 你才60多岁、现在调理的，我告诉你已经非常好了，而且你坚持好的话，将来不会有大问题，我敢说这个话啊。咱们现在就是你孩子的事儿，为啥给
0: 孩
1: 子用这个伽马尼酸？
0: 杨老师还得麻烦你，这孩子得让你给指导指导。
1: 好，孩子多大了？
0: 孩子今年44
1: 啊，他什么情况？
0: 就是12、13岁的那时候，小学那时候得的病，就是得上病就是闹心心软，没有觉。
1: 哦，就12、13岁的时候就有这种晚上不睡觉的事儿。
0: 就是闹心心软，做不了课堂了。
1: 啊，就是烦躁是不？
0: 对呀、闹心呐、心烦，烦躁，做不站不牢的位不下，没有觉，一宿宿也没有觉。后来没有觉就时间长了，他就是精神像崩溃了似的，就是有幻觉了，还有强迫了，
1: 哦，
0: 强迫症了，幻觉了。后来我丈夫就是有病了，就是去世了，又给他一次打击，就他就是哭几天，哈哈笑几天，
1: 哎呦，
0: 就有这个症状。现在就是我就犯这病以后啊，我就带他就是这看那看的，净吃中药水呢，喝那中药水呢。后来这也没有病看了，孩子也不好。后来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就带他就是，哎呀，就是上精神病院那吃那药。
1: 哎呀，
0: 吃的就是奥氮平，还有就是速必利，就这2样药、
1: 啊。
0: 但是吃的时间不长，就吃了4、5年的这么样。
1: 啊，4、5年时间还不长啊，呵。
0: 啊，那现在我就想问问杨老师，现在孩子现在用的那个就是伽马一丁酸和那神经酸，现在那用能有10多天。
1: 必须要用伽马一丁酸配合神经酸，它是必须要用的，而且我建议他加点量。
0: 一天我给他吃就是神经酸，一天吃2粒。
1: 嗯，
0: 伽马。

0: 经酸一天吃一粒。
1: 神经酸一天给他吃三粒。
0: 啊，
1: 然后伽马金酸一天给他吃两粒。
0: 啊
1: 啊，
0: 吃两粒是一早早晚吗？
1: 早晚。
0: 啊，
1: 早晚啊。然后神经酸早中晚各一粒。啊
0: 啊，哎，
1: 为啥呀？因为他十二岁，今年才四十多岁，就是三十年了。哎呦，
0: 嗯，
1: 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们在临床上最怕调理的就是这种情志的病。
0: 不好调哈、
1: 啊、对，情志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可能大家伙都听过，叫心病终须心药治。他这种情况啊，他不是靠药物能够调理过来的，反而很多临床的用药啊，我们为了一时的痛快，反而对我们这个他这个身体会造成这个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是吧？所以说你这个伽马基丁酸和神经酸必须要给他用上，因为他这么多年的这种精神失常的问题，他的脑神经一定是紊乱的，明白吧？包括他分泌的所有的激素都是紊乱的、
0: 啊、
1: 所以说伽马基丁酸和这个神经酸必须要用上。他现在睡觉怎么样？现在
0: 睡觉挺好，现在
1: 挺好了是吧？伽马基丁酸用上、现在睡眠有改善了是吧？
0: 啊，
1: 好了，这是第一步。
0: 但是就是杨老师，但是他现在吃精神病院的药，一天我就给他吃一次。
1: 吃一次啊？你现在不吃吧、还不行，因为你这个年头太长了。你这样，你这个伽马基丁酸和神经酸不是用了才十多天吗？是吧？
0: 啊，
1: 然后现在睡眠现在能保证了，是吧？
0: 啊，对。
1: 然后你看他的反应，如果这个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你把精神病院的那个药要给我减成一半儿。
0: 啊。
1: 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往下减，别一下子减、一下子减，怕这个孩子还不一定能受得了啊。
0: 嗯，怕算命呗，就是。
1: 对对对，一点一点减啊。
0: 啊，
1: 一个是伽马基丁酸，一个神经酸，这个要给我加量啊。刚才我说那个剂量来用、然后睡眠要保证，因为他睡眠不好的话，他这个神经会二次损伤的。
0: 啊，他就是算命的时候，我就量就能看出来，他就是心脏就是频率快。
1: 是吧？频率快，
0: 九十几把顺，九十几把下。
1: 对你，所以说你呢，先去关注他的这个心跳。你既然说都摸出规律来了，你现在用伽马基丁酸和神经酸，按我刚才用的剂量，我告诉你的，你继续观察他这种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时间拉得越来越长了。好了，那个时候把精神病院的药就要开始慢慢的给我减量了。
0: 啊，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但是我现在也给他吃土霉就石，一天也给他吃两粒，
1: 可以啊，没问题
0: 啊，
1: 因为记住了啊，就是尤其是神经问题的患者，我说了，他一旦是紊乱的话，尤其是植物神经紊乱的话，他直接影响到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心跳，一个是呼吸，这都是由我们神经支配的，是吧？
0: 啊，
1: 所以说你用这个辅酶 Q 石保护他的心脏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精神病院开那个药吧，它是麻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表面上看不烦躁了，不躁动了，但是它是对我们的脑神经另外的一种伤害，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你现在这么严重，不吃还不行，怎么办？
0: 啊，对呀，啊，
1: 伽马基丁酸、神经酸还有辅酶 Q 十就给它用上，用完了之后呢，你辅酶 Q 十怎么用的？
0: 辅酶 Q 十我就早晨一粒，中午一粒，
1: 可以不用加量。辅酶 Q 十不用加量，因为他心脏的问题是神经带来的啊。然后伽马基丁酸、神经酸按我说的那么用，然后你就观察他，如果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呢，你这样，精神病院开的药呢，你先减四分之一，然后慢慢的再减四分之一，然后再减四分之一，一点一点的，一点的把这个药给他减下来。
0: 啊，明白啊。
1: 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这个过程吧。啊，
0: 嗯，
1: 然后他现在睡眠好了，这是第一步。睡眠好了，我告诉你，晚上睡觉本身就是养神经的一个过程。他晚上不睡觉，我告诉你，就是别说他了，咱们正常人一天不睡觉，第二天你精神都是紊乱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这是第一步啊。然后再有一个，我说心病终须心药治呢，四十多岁，他平时有啥爱好没有？
0: 没有什么爱好，他也没有伙伴玩儿，
1: 没有是吧？
0: 然后他内向，
1: 内向是吧？
0: 嗯，
1: 能不能让他跑跑步呢？
0: 他不跑，我现在就说现在他肚子大，
1: 肚子大，
0: 他吃的药我还馋，还就是老要吃药，我他现在还是重度脂肪肝，
1: 那就
0: 完事肝上还长囊肿。
1: 呵，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越这样不就越完了吗？是不是？很多
0: 啊，
1: 对。 能不能想想什么办法，让他去健身房啊，跑跑步啊，哎，就是做做一些这个运动啊，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对于像你孩子这种情况，哎，效果还真不错。这叫什么呀？这要把他的精神给他转移了。
0: 对
1: 对，然后这个汗释放出来，他本身我说了，这个神经递质一旦紊乱了，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汗一出去了，还反而能够把很多的毒素带出体外。
0: 啊，这我也知道。那个，今天领他出去走一走，他除非我带他出去走，我就要么带不出去，他就愿意在家坐着，
1: 那肯定的，
0: 嗯，他不爱出自己出去运动去，没有伙伴。
1: 附近呢有没有那种健身房？
0: 这个小区还真就没有健身房，就得往市，就得坐车走。
1: 啊，坐车那就太远了，你看一看吧，
0: 嗯，
1: 想想办法。有一些健身房啊，它这个温度也还挺好的，没有什么这个冷啊热的问题。然后呢，你在旁边啊，就是给他点诱惑，比如说的，哎，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你给我跑个两分钟，我就给你。慢慢的，逐渐的，他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调理过来了。你就在旁边看着他，
0: 啊，
1: 是吧？
0: 嗯，自从吃了就是这个神经酸和伽马异丁酸吧，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比以前的话，就是跟他说话吧，他能就是稍微就明白点儿。
1: 这多
0: 好。我说你出去走去，我说大夫上回给你做检查了，说你这脂肪肝，
1: 嗯，
0: 肚子还大，完你还不走，那能行啊？我说能出去走个十分八分就回来，再远不走。
1: 明白。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你这个伽马异丁酸酸才用了十多天，这效果就出来了。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让你加量坚持好？但是呢，情志方面的病呢，我跟你讲，等一旦他能够听你话的时候，就辛苦你了。能带他去附近呢，或者是有这种小的健身房，然后他在跑步机上跑个一分钟，你给他点这个小诱惑，你在旁边看着他。
0: 嗯，我也知道锻炼好，但是我就是咱这怕懒，就是一个环境的问题，环境赶不上人家那个别的那个城市，反正就是队伍，
1: 哎，
0: 就是队伍。
1: 对，这个就得是自己想办法克服一下。
0: 是，嗯，
1: 得把他的注意力转移了，要不然的话，
0: 嗯，
1: 他越窝在家里头，他这个问题就越严重。
0: 哎呀，那几年他就在家呀，他父亲死了以后，
1: 嗯，
0: 他就自己在家，我出去得工作，让我没退休啊。
1: 是，
0: 那咱俩人俩吃啥呀？后来我出去剪头去理发的，我嫂子就是带着回来给他做饭，他就在家待时间长了。
1: 对，
0: 他父亲走了以后，他就不出来了，就自闭了。
1: 越这样的话，
0: 这个就拽出来的。
1: 对，越这样的话就越严重。我告诉你，就咱们好人，
0: 嗯，
1: 你就说咱们笨理儿讲，咱就是一个好人。天天窝在家里头，我跟你好人都带出毛病来了。
0: 是，
1: 所以说在这个呢，
0: 嗯，
1: 我只是给你这个建议，怎么调整。
0: 啊，行，我接受，
1: 这个，
0: 啊，
1: 对，这个当母亲的就得多上上心了。
0: 辛苦点呗，安全吃饭。
1: 对对，
0: 嗯，
1: 好吧。所以说，
0: 嗯，
1: 功能性产品的调理这是一方面，
0: 嗯，
1: 最主要的是你看看让他把汗发出来，然后再一个把他精神注意力给他转移一下。
0: 嗯，
1: 啊，这个调理的
0: 杨老师，嗯，杨老师，我还有一个事问你。
1: 嗯。
0: 就是孩子，你说孩子是囊肿，是我做这片子，囊肿是1.04乘以0.28，还用吃药啊？
1: 1.0本身囊肿用药吧，就效果不是很明显
0: 啊。
1: 主要是他肝脏的功能下降了。我们肝脏的功能要是正常的话，他这个囊肿是自己能吸收的，明白了吧？
0: 啊，
1: 对，
0: 啊，
1: 但是他肝功能现在是下降的，都是重度脂肪肝了，他吸收不了。
0: 嗯，
1: 所以说怎么办呢？像他这个，你看我都没问你囊肿的事儿，他首先啊，
0: 嗯，
1: 把这个精神能力他逐渐的恢复了，然后稍微配合一点运动，肝脏的功能呢就会恢复一些，恢复一些，这个囊肿呢他就能吸收了。所以说对于囊肿这个问题啊，你定期的检查就行，如果他不长你就先不用管他。如果他疯狂的长了，长得3点几了4点几了，那这个时候就得做一个微创手术给他引流了。
0: 哎，
1: 对，他只要不长，那你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一点点来，先把他最最关键的问题咱们先解决了，是吧？你像什么脂肪肝这个事儿咱们就得回头再说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很多这样的产品，比如说姜黄素，是不是，DMY 排毒之王，就能排除我们身体当中所有毒素垃圾的，这些好产品都可以用，但是现在先把主要的问题先给它调整过来。
0: 那你说杨老师，像咱家孩子吃这个，就这个神经酸的，能吃几年能改变过来？
1: 哎呀，我跟你讲，这个每人的情况不一样啊，是不是？现在就十多天，还有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也不一样，他接受程度、敏感程度他都不一样，是吧？
0: 啊，
1: 而且神经。

0: 丁酸也好，辅酶 Q10 也好，包括那个伽马尼丁酸，首先我告诉你一点，它不是药，不是药这样的方法，你都可以平时一直都用，对我们身体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所以说一直用这样的功能产品，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把这些做到位了，才是真正的解决它病根的这个方法。它不像说你在精神病院开那药，我告诉你那毒性太大了。我还是那
1: 对，
0: 原
1: 我也知道有毒性
0: 则，
1: 太大，你说不吃吧，他就犯病。
0: 对，
1: 你
0: 所以
1: 说
0: 说
1: 我也
0: 你
1: 没有
0: 看，
1: 办法。
0: 对呀，伽马尼丁酸、神经酸，还有这个辅酶 Q10，将来我跟你说，有的快的半年啊，人家调整的非常好了，不犯病了。那你不犯病了，用该不该用自己选择。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一直让它用下去。
1: 现在多用吧，以后就少用
0: 哎，
1: 呗，就
0: 对，
1: 是
0: 以
1: 呗。
0: 后就保健量就行，是吧？
1: 嗯，保
0: 只
1: 健
0: 要
1: 量
0: 不
1: 在
0: 犯，
1: 举例呀。
0: 保健量你就按说明书吃就行了啊。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犯病了，就保健量。尤其你
1: 谢谢
0: 孩
1: 杨
0: 子
1: 老
0: 的
1: 师
0: 事儿，
1: 啊，
0: 对，
1: 哎，
0: 你孩子的事儿，3个月吧，3个月再给我来个电话，好
1: 那
0: 吧？
1: 行，
0: 嗯，好
1: 感
0: 吧，
1: 谢你杨老师，
0: 嗯，好
1: 哎，
0: 嘞，再
1: 好，
0: 见，
1: 哎，
0: 嗯，
1: 好，再
0: 好，
1: 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在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

0: 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3, 2, 1。
1: 什么什么什么？你问我主角？你说的是王菲唱的陕西话版的主角吗？哎，你怎么知道写词人是我自己的亲嫂子呀？我今儿啊刚打开抖音，就有朋友问我了，说：“哎，我听说了那个主角那个作词人好像是你们台里的。”No， 此言差矣。你不问我，我都想跟你说呢。你现在正好问到我正中下怀，明白吗？你现在问我就是正中下怀。你怎么知道王菲新唱的这个歌曲由张艺谋监制？啊，张嘉译演出的这个主角儿啊，这里边的主题曲王菲唱的，词是我嫂子写的呢。让我想到了那一年的夏天，我刚刚考入了陕西师范大学，有一个叔叔碰到了我妈妈。叔叔说：“哎呀，你最近咋样？”我妈说：“还可以。”寒暄半天，我妈现在对方也没问，直接说了一句：“哎，你咋知道俺娃考到陕西师范大学了？”我当时在旁边，我心想：人叔真没问了，他怎么能知道呢？啊，这个对话是这样子的：“哎，你最近咋想？我是浩哲。哎，你咋知道俺娃考上陕西师范大学了？”今时今日，场景又重新浮现了，这个到现场了，大家都来跟我打招呼：“嗨，思思，听那个主角了吗？”我下一秒就问：“哎，你咋知道写词人是我自己亲嫂子呢？”记忆说：“近水楼台呀，应该让老妹儿唱这首歌。”你有没有想过，我要是唱，哪有这样的影响力啊？我唱，昨天我唱首歌，还有人说呢：“哎呀，思思，你别唱歌了，你现在一唱啊，就是陕西三年不收成。”他说我唱他肚子疼，咋的了？笑的来。还有那个小碗是个魔说：“这个叔叔不是卖保险的吧？”叔叔不是，这叔叔跟我妈妈关系特别好，叔叔要卖保险，早几十年的20万都骗走了，不是没有了。哎呀，风细源说：“嗨，你这边今天

0: 放主角，你等一下让我看一下我们库里有没有反应的快不快，有没有这个主角，不然的话我一会儿手动给大家听一下。哎呀我骄傲，现在都散播出去，给王菲写歌的人是思思她那个亲嫂子。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思是思想的思啊，这五个大字就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了。而唐豆妈说，这一路上听你的节目，第一次见到你跟想象当中有点不一样，看着好淑女啊。嗨，很多人都被我这一面所骗呀。我老公也说了，当时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以为你那样的就是那种哎呀贤惠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不知道原来是皮猴子，反正这样。哎呀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为一条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啊，快传出去，思思思思他二大爷会写歌。哎呀你咋说的，我嫂子会写歌。哎呀也是一些皮毛，等一下啊，我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曲。朋友们，昨天应该是这首歌上热搜了啊，由张艺谋监制的同名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啊，也叫主角问世了，王菲唱陕西话了。当然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写词人是孙思思的嫂子。你就说这是多少个名人沾亲带故，沾亲带故呀。老豆说了，你站在舞台中央，影子钉在墙上。你就说我听了没有，你就说我听了没有。这一句呢是王菲用陕西话唱的，而且我就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叫南腔北调。就说南边啊就连腔调都完全变了啊，但是北调呢就是北方的人说话其实依然是以北方语音为基准，它只是调值不一样跟普通话。有一个外地的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哎，这首歌听说是用陕西话唱的，我听了半天哪一句是陕西话呀，我听着咋都是普通话呢。我只能说一下，对，南腔北调，调门不一样而已，所以你听不出来。哎，然后小婉是个魔说，哎呀张嘉译呀，他家我都去过。现在咋的了，今天早上都是沾亲带故局啊。啊，我家认识张嘉译，我家认识写主角的那个作词人。这个淡淡离夏说，这波流量必须蹭。这不叫蹭流量，真的。昨天当我得知写词是我亲嫂子之后，你不知道啊，就那个头啊，我扬的，就是我现在都用下巴壳看人，骄傲，真的特别骄傲。然后我老公得知这件事情跟我说，思思你也写词啊，你也写呀，那玩意儿是我能写，就我想写我就能写得出来的吗？我倒是想写，能写得出来吗？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呢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那个装台的时候我拉了他表弟，挺好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还有朋友说，我认识张艺谋，那是我家大爷的外甥侄子。你不觉得有点远了吗？我这是亲嫂子，你要么再近一点，你再跟我扯亲戚关系。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叫大家听一下最近这个王菲老师演唱的这首主角，就是一上去这首歌啊，一上各大平台全部都是榜首的位置，你就说这事儿整的。
1: 春分柳叶再送红了一遍，
0: 直接听。
1: 谁人
0: 滚烫是烈焰，你这词写多好。
1: 清冷苦水才叫你明如烟，谁让你皎洁的渗了眼，
0: 谁让你皎洁的渗了眼。

有朋友说这首歌呢，其实你可以也不用像王菲啊等等人去使用这个版权费了，因为这几个词儿啊，你自己唱的稀碎稀碎的，这么夸张吗？啊，这么夸张吗？然后这位朋友说，我听你唱歌，我想睡电话，你可烦可烦。今天朋友们，咱们就我自己就咱节目里边就欢庆好不好？不行，我今天还想唱张灯结彩。朋友们，四散出去，王菲唱的主角是我嫂子写的。哎呀，我这次啊一把年纪了，也体会到了一句什么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呀。哎，有朋友是这么说的，王菲可以下岗了，徇私私你唱。哎，我发现你是不是害怕我被王菲的众多粉丝骂得不够狠，你就过来再吐我一口唾沫钉儿。有朋友说你唱难听很，我不唱了不唱了好吧，我就知道早知这样我便不唱了。

有高兴事儿。

有朋友说这是广电最精神的小妹儿，说谁精神小妹儿呢？我愿意做你们的精神支柱，困了饿了累了，来我这儿给你加油打气。

的，思思，你一笑我看见你我就想笑啊。对呀、啊、我现在都是这么说的。如果别的女人在路上看到了别的那个老公，可能就会指身说她漂亮我漂亮，你是不是看我不够漂亮。我指的别人女生都说她好笑我好笑，我是不是不够好笑。君主说思思一下子一家子都特别优秀，嫂子一夜成名了。那可当也不看谁嫂子。

说，哎，思思，我想问一下，明天的首映礼能见到你不？他们非正式官方并没有邀请我，但是我可以去参加一些那个不正式的官方，比如说我央求我嫂子把我带进去，应该是可以的。但咱不干那桑眼的事儿，老干那事儿干啥，对不对？我就要等他名正言顺的请我去主持，他不请我就不去。没事请我一下啊。咱原来当过艺人经纪人啊，就什么金丹若电影节啊、微电影节啊啥的，咱们都在后边有操刀啊。那很多的明星全部都是我接待的啊，就是我给人家当临时经纪人，干这事干的可好了啊。往这个方向你们就挪一挪，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啊，这朋友是骄傲的思思，必须去。亲爱的朋友们，你们都去装的那个主角，他们现在主角应该把抖音啊包括一些平台都已经开开了，在底下说陕西籍必须请孙思思去主持一下首映礼，都去说啊，朋友们，你们都去说，说完了之后呢，咱们就再等一下官方媒体的邀约，看有没有人会邀请我。主打一个舆论的力量，我们一家子都得上桌。这个朋友说，是单单请思思一个人主持，还是别的人都请了？我希望一块请啊，不是，为陕西争光这事呢，大家一起啊，不分彼此，反正得有我这事整的啊。亲爱的朋友们啊，早安啊，这里是1655青春有我青上文艺调频，今天早上呢啥内容也没有说，就主打一个点啊，就是王菲的这个歌曲主角，也是由张艺谋监制的同名电视剧主角马上就要上线了。当然我为的不是要宣传他，是宣传我，因为那个作词人是我自己的亲嫂子。不许笑，掌声。一定有人听到这会儿说了，孙思思你说多少遍了，啰不啰嗦？不是我啰嗦，就是我怕啊，有些人刚上车他不知道。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直接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大臣说，那么问题来了，我还不知道你哥是谁呢，咋这么走运呢？我哥是谁你不知道？我哥是谁你不知道？你重说，你重说。你看文若说，一早上你就说的这个事儿，7:25说十分钟了，你拉倒得了。好了，现在我要曝光另外一件事，你们一定想知道，请问一下我哥是谁。猜一下我哥是谁，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思是思想的思，在我的公屏里边打起来。我一直说我嫂子写了这个词，请问一下我哥是谁。哎呀，我看看有多少人知道呀。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一会儿在答对的人的过程当中啊，我给大家抽20元的红包，说送就送，整那玩意儿干啥呀，就是高兴，不知道咋就想撒钱。你说兜里有钱没钱，想不想撒钱？想撒钱。啊，有朋友说你哥这会儿正烦躁呢，设备有问题。你给我哥传个话，你说我哥不用那么努力了。哎呀，我现在还正嘚瑟着呢，一会儿8:30左右我跟我哥联系啊。来吧，所有的朋友们，知道我哥是谁的，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思是思想的思，这五个大字过来跟我互动留言啊，告诉我是谁。在其中呢，我将会截屏送出一位20元的红包，早上呢您加个鸡腿加个包子都行啊。杨总说啊，哥死真的母卵着，那你不敢说，那你不敢说，那这份快乐独属于我。这个主角还在我们单位取景拍摄了，只是在你们单位取景拍摄，都说了这作词人我嫂子，亲疏远近，这不高线立下吗？不是高下立见吗？哎呀妈呀，你们都知道呀。啊，小美说，老妹儿，我要是回答你哥是谁，算不算作弊？不算。你们大胆的说，因为不一定截屏能截到你。这都是什么呀。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上一档的节目，就是我之前在988的那档节目，我的搭档我哥东哥，哎呀，他们一家子也就算是红起来了。

的，你现在想一想，我哥陕西上空知名的主持人兼大 IP， 我嫂子给王菲作词，著名作词人，你就是上哪儿找这么有才华的一家子，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哎呀，恭喜一下我哥和我嫂子。朋友们，我准备要截图了，打东哥的都对啊，我现在截图送20元的红包，准备好了吗？ 3 2 1，好，截屏。好，这次我要选倒数，我没有看啊，我没有看，倒数第二个，我先看一下倒数第一个是谁啊。倒数第一个是半生只为生活，倒数第二个是平淡淡不平凡，答对了，东哥，我哥是东哥。哎呀，我就说嘛，多多少少沾亲带故，沾的还是亲故。亲爱的朋友们，咱们现在呢，在这个哦，对，我先说一下，你还在不？平淡淡不平凡。在抖音里边左上角先把我关注一下，不然我后台给你发不了东西啊。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下了节目之后我直接送给你。这位说东哥真厉害呀，哎呀，骄傲。朋友们就有那种啥哦，就是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呢？其实说实话，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但是呢它属于我身边非常亲近的人，我就觉得与有荣焉，它的光芒照耀到我都是我的一种荣幸。王子说你今天咋了，今天嘚瑟着呢，今天我们家有人得到了，我已经升天了，别跟我说话。再说泼天的富贵那可不咋的。还有朋友说咋了，你们家祖坟上冒青烟了，冒的可不止一缕，好几缕青烟呀、啊！然后生活艺术家说，之前咋一点风声都没有？哥，你可够低调的呀！签保密协议，这玩意儿能乱说吗？我猜的啊，我猜的啊，这事儿不知道。哎，瞬间感觉思思亲哥都成小女人了，思思提哥是不是？那当然不是，我提到我哥一家子，我都是那种哇哦骄傲小姑娘。哎呀，就是今天没有这首歌，你这事没上就不好。No， 因为现在1055不像988的时候那么好操作，那个原来在988我就直接就下载完了以后我就现场线上。没事，你一会儿去他直播间听，你就说所有的人去他的直播间你都说我要听主角。来吧，这首歌呢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歌曲。哎，你说有没有一天咱也写一些词之类的，你们谁认识王菲或者谁认识周杰伦，我写些词，你看他们能不能接受一下。来吧，来自于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长。
2: 小荷塞露尖尖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

0: 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0%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
2: 蹦蹦，呜咿。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刚刚在直播间里边跟大家都聊嗨了，朋友们，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大家都知道我和我妈妈之间的一个故事吗？对，我妈妈买了一个3000块钱的这个所谓的香云纱，然后全家就批评她，只有我假装说，哎呀，他们不懂啊，不懂欣赏，不知道这个香云纱的珍贵所在，3000买啊，大可便宜了。然后就那个卖保险的姨带我妈买的，知道这事儿吧？妈妈知道的打个一，打个一，我要说后续了。就老妹儿家里边发生这件事情，每一天她都有后续，我跟你讲呀。知道这件事情的打一，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我就不说前情提要了，不然又费老半天劲儿。好，这个花花说一，香说一，就俩人说一，我还得重新说一遍啊。那这朋友他说我就是做香云纱的，那你帮我说一下那个质疑香云纱3000块钱贵还是不贵？我看一下我妈到底有没有被骗，香云纱3000块贵还是不贵？就是一件夏天的裙子，3000块贵还是不贵？我要听到你的声音 ，Come on！ 小耳是恶魔打一，勇敢之前打一，然后鹰眼睛打了个2，不知道啊。还有说还行，100%桑蚕丝的话，说是100%桑蚕丝，说100%桑蚕丝。好，很多朋友打一了，我就认定大家都知道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这个事儿呢，发生了一些，我还是从开头跟大家聊吧。是这样，我妈妈为了迎接她当时要去到这个，马来西亚要去到吉隆坡，于是呢找我一个阿姨陪她一起去买了一件衣服，这个衣服呢据说是香云纱的，斥巨资3000块，我一个月工资，不是，斥巨资买了一件香云纱的衣服。我爸表示不能理解，因为香云纱是黑色的，他又觉得穿黑色就很老气，他就说，哎呀，你卖这个衣服丑，和你肯定是个叫人给骗了。这个时候呢，我站在吉隆坡的街头，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妈，是我爸他不懂欣赏，他懂什么香云纱呀，这件衣服多好看呀，我就觉得好看。然后我妈说，对吧，你看他就是不懂欣赏，就颠颠的他也往前走了。我跟我老公呢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哎呀，其实这衣服挺好看的，改天我也借我妈这个衣服穿穿，我也出去嘚瑟嘚瑟。我老公说，这衣服真难看，可老气了，你可千万别穿。其实我心里想的也是，这件衣服特别黑呀，穿的人黑不溜秋的，也不亮，穿拍照也不好看。但是咱能跟妈妈说吗？不能呀。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呢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讲了一天，讲完了之后呢，我也没见我妈妈，因为我不敢。直到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没有提及此事，但是语气稍显冷淡。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其实我是属于那种外粗里细，是不是？外能打仗，里边呢咱还能穿绣花针的这种人。我一听我妈这个语气不对了，我立刻就问了一句，妈，你是不是看我直播了？我妈每天蹲守我直播，但她从来不说，因为我妈妈就属于那种，她从来不发朋友圈，她喜欢关注每个人的世界。你的生活我不想错过，但我的生活我让你无从知晓。对，我妈妈就是这种人。我妈妈直接等我说，妈，你是不是看我直播了？我妈直接接了一句，我没看呀，你在说什么？然后接下来我说，哦，妈，我觉得你那件衣服挺好看的。注意听我妈接下来细节啊，妈妈知道知道，话头都不对了，话头都不对了，还说自己没看我直播，明显看了，完了现在生气了。然后我就说，我说妈妈，其实我这都是节目效果，有时候咱也就是胡吹猫撩你们， 说的话就是有一些夸张的成分在，有一点点眼头。

0: 哦，基本上呢都是开玩笑的，节目效果，节目效果，妈妈你能当真吗？我妈说啊、哦，妈妈不当真，妈妈觉得没问题。但是呢，你这朋友们，就是原谅你的那种感觉和不原谅你的感觉，声音都是不一样的。等到10点左右，我又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没接。那瞬间我知道事儿大了。昨天晚上我骑着自己的小电驴啊，咯噔咯噔咯噔，我就到我家了。啊，给我妈拿了一些水果之类的。我妈妈，我妈说哟，你咋来了？哟，贵客稀客你也来了。完了，你就说这事得罪了。特别好。就跟我跟我儿子，就我昨天我跟我妈那一幕特别像啥呢，我跟我儿子在那装睡，我说听说睡着的小朋友都会把自己的左手举起来，我儿子默默把自己左手举起来了，说嗯我睡着了。掩耳盗铃啊。啊，这位朋友说，你不看看妈妈这会儿在直播间不？妈妈这会儿一般不在直播间，我妈一般都是8点上线，所以一般我就在7:44的时候把我妈我们家里边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跟大家抖了清楚，回头了之后谁也不许乱说，不然以后我就不跟你们讲了。哼，叶子说思思你火了，你现直播间172个人，就你说的这个瞬间掉了好几个人，现158个，都别走啊。文若说妈妈一直在潜水啊，还有说小何说还有15分钟妈妈即将到达现场。到时候呢你们就替我多美言几句，不然的话我可能最近啊有家不能回。哎呀，亲爱的朋友们，马上就要开启我们的 Teacher 司了，在 Teacher 司之前呢啊，看我就知道你们要催我。那个功夫不负有钱人说啥时候开始 Teacher 司，啥时候开启 Teacher 司，瞅你啊，这不来了吗？ Go, go, go,
1: 出发喽！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司。
0: Teacher 司开始啦！大家好，我是 Teacher 司，所有的大宝贝儿和小宝贝儿们 ，Are you ready？老妹儿思思，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地理常识，重点来喽！七大洲是哪七大？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南极洲。四大洋是哪四大洋呢？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好了，到我们国内喽，我国有三大平原，华北平原、东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其中最大的面积的平原是，听到你的声音，对，东北平原。好了，我们要说到高原喽，再往高走一走。我国有四大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一个家乡问题，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地貌是哪里呢？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地貌就是黄土高原。亲爱的朋友们， Teachers 上线了，所有的宝贝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再来一遍，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地理常识，重点七大洲四大洋。七大洲是哪七大？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南极洲。四大洋是哪四大？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1000年以后说又要开车又要记单词，记不住，好难好难，再来。我国有三大平原，请问是哪三大？华北平原、东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其中面 是最大的平原，是

大高原，我国有四大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地貌就是黄土高坡。哎呀，好难好难好难，再来一遍。七大洲，四大洋，以后出门可别说我不知道我现在到哪个国家，这是哪个洋来着。至少你认识四大洋啊。七大洲：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南极洲。四大洋有哪四大？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和北冰洋。注意，北冰洋不是汽水啊。恭喜我们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四四姐姐把掌声送给你们。哎呀，蔡心说这真难呀，你小时候没学过地理课呀宝宝。没关系，老妹儿问的不难。接下来又要到了送二十元红包的时候了。今天的心情格外好，就是想给大家送红包，听到那一声送字儿都是给大家的。接下来老妹儿要问一个问题，所有的朋友啊，包括大朋友小朋友啊，直播间前的，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我们要开始互动了啊。思是思想的思，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在回答正确的朋友里面，我们随机抽取一位，送上今天的20元红包给孩子中午或者给自己加个鸡腿都行啊，早上呢你加个早餐也行，没问题啊。有朋友说哈哈，思思你这也太搞笑了，我这段是认真的，怎么跟提神思说话呢嗯。你信不信我粉笔认得特别准？你信不信我搁后门那个玻璃窗上趴偷看你？蔡心说我是小孩儿，小孩儿，你小孩姐你先参与，小孩有优先参与权，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好了，我开始出题了。请问一下，哎呀，我要问一个难一点的。请问一下，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地貌是什么高原呢？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地貌，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地貌是什么高原？请作答。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直接来跟我互动留言就可以了。你看这不都会吗？这不都会，谁刚说难的？都是聪明的人，又机灵又聪明，记忆力好。你就说这是何愁孩子孩子啊学习不好，何愁咱们大人大人工资不高呢？对不对？都是有未来的一批青年。恭喜你们全部都回答正确，黄土高原。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地貌就是咱们黄土高原。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身上淋过，不管是东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嘿，唱得真好听，掌声。然后这话说，哎呀，老了老了，我学习我都不敢希望了。香说唱得很好听，谢谢你。好，你们都把黄土高原这几个字打到公屏上，我准备马上截图了啊。哎，其实我唱陕北民歌唱的老不错了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啊等等，还有东方红那个，你说东方就一个红，你说太阳，就这个歌我唱的也老不错，这首歌也是我前台台歌。来来来，准备好了吗？3、2、1，我准备截图了，有点滴，3、2。

0: 二一，截屏。
1: 好，我截了一屏，你们说第几个？这一屏大概有十个，你们说第几个？好好好，停停停停停停停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就预。啊，有朋友说第一个，再来几个，第五个，第三个，第四个，统一一下意见好不好？啊，又有一个第五个，好，现在第五个占据胜，第五个目前以三票取胜。好，我们来挨个数一下。第一位奔波鱼，啊，不是你。第二位飘零，不是你。第三位香，不是你。第四位静悄悄，不是你。依然，依然在不在直播间？依然，恭喜你，第五位。没错，依然在直播间吗？在不在？依然一次，依然两次，依然，依然不在呀。刚聊完就不在呀。这朋友说我是依然，不是依然，依然。李小冉的冉，这事儿我不可能不认识的。李小冉唱的歌现在已经完全渗入到我的心里了，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这歌这么难吗？依然在左上角的点击一下关注啊，然后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因为现在的节目里边都是我一个人啊，节目制作是我，内容是我，这个播出是我，后期呢给大家发快递的还是我，所以我尽量减少自己的工作量。送红包啊，20元的红包送给你。啊，这位朋友说，这位主持人小时候应该是和娃哈哈和爽歪歪长大的，不然不可能这么开朗。我小时候真没有爽歪歪，我好像都是成人了才有那个爽歪歪这个品牌出现。小的时候娃哈哈倒是常用，但我们小的时候喝的是那个秦用大娃娃头。哎，朋友们，我问一下，谁小时候是喝那个秦用娃娃头奶粉长大的？能不能跟我吱一声？谁小时候是喝秦用娃娃头奶粉长大的？跟我吱一声好吗？来，我，你看独一无二，说我，你看是吧？我跟你说，我们小时候喝的是秦勇娃娃头奶粉长大，10块钱一包，然后小时候就那个奶粉把我喂大了。当然呢，每天呢，我们也有一些小宝贝儿的声音，欢迎今天的宝贝儿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是榆林高新区第八小学1年级2班的朱有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古诗是《江南春》。江南春，唐·杜牧。千里莺啼绿英红，水村山郭景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谢谢大家。
1: 太棒了，你说这孩子啊，怎么这么优秀？我们也给所有的朋友们提供一个平台啊，尤其是给很多小朋友们提供一个免费的平台，也是大家亲子互动的一个平台，特别简单。手机里边，家长手机边都有录音软件吗？啊，很简单，把孩子的有声才艺录下来，录完了之后呢，发到哪里？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写上才艺两个字儿，我呢手动给你回复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基本上你这周给我发的，可能下周或下下周就能听到孩子的声音了。海宝贝儿太棒了啊！我们希望，我们说这个有声才艺其实也比较宽泛一些，啥都行。你会唱歌可以，跳舞不行啊，跳舞看不见，我们这是那个，我们这个媒体看不见啊，看不见。你可以是这样子，你唱唱歌可以啊，背背古诗可以，背背英文可以，什么都行啊。咱们给宝贝儿们一个展示才艺的舞台。再说一遍啊，在老妹儿思思，老妹儿思思，思是思想的思，左上角先关注我，在私信栏里边写才艺两个字儿，给您弹一个邮箱，我给你手动发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朋友说200以下了。刚刚朋友们，我又到了人生巅峰，200多个人在我的直播间趴着，你就是何等何能，一天天我这么火吗？ 真的，我孙思思家里边全家人命里带火。

0: 376个朋友们，不是我在这嘚瑟，肯定有人说哟瞎嘚瑟，孙思思呸。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7:58，有些朋友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吧？昨天有没有？我必须要在每个时间段我都说一遍。这种嘚瑟的事情，你就要一直说，你就像一个大广播，你生怕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个事儿是这样子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看张艺谋监制？就是这两天张艺谋监制叫《主角》啊，同名的主题曲由王菲演唱的《主角》，已经在各大平台昨天首日上线，并且成功拿下各个热搜。这个热搜里边就是王菲唱陕西话了，我的天爷呀！我站在舞台中央，镜子面对着墙上。有没有听过这个歌啊？昨天我你看啊，你从昨天就开始火了，对，我从昨天就开始火了。这个写词人呢，是我亲亲的嫂子，亲嫂子，不隔那种啊，不是说哎呀我八竿打不着的哥的嫂子，不是，我亲哥，我嫂子。传出去，王菲的作词人是思思的嫂子。我就说嘛，我们家里边命中带火。梦回大唐说你早就该火了，我跟你说，你直播间应该20000人，我了解你跟哥，讨厌死鬼。然后有朋友说你嫂子真有才，那是昨天你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唐伯虎点秋香，就是巩俐演的那个版本，巩俐演的是秋香嘛，然后周星驰演的唐伯虎，唐伯虎点秋香里边那俩员外的儿子记得吗？一个仰头一个低头那个，我昨天全程都是仰头那个啊，走过去别人叫我思思，我说啊怎么了。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